0: 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政协围绕助力品牌产业化建设，共拓津南农产品产销新赛道，开展专题协商。新闻快讯，艺多不压身，大学生暑期走进职业院校学技能。咸水沽镇举办传承英雄家风凝聚奋进力量专题宣讲报告会。双江河镇群众大舞台年终汇演精彩纷呈。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低头刷手机对颈椎的影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7月2号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7.1前夕调研我市红色教育基地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牢牢把握对全体党员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津南篇章。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盯“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以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扩大有效投资，深挖消费潜力，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巩固向上向好发展势头。要持续做好粮食安全、民生保障、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社会稳定等重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市委巡视整改、群府集中整治等重点任务，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市委市政府专题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宝坻区、蓟州区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落实落细防汛抗旱各项措施，提升抢险救援救灾能力，确保全区安全度汛。要紧盯河道堤防、隧道桥涵、地下管网、老旧房屋、在建工程、农田设施、电力通信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做好各项应急准备。要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健全险情快报、隐患速处、突发急处工作机制，牢牢把握防灾减灾主动权。会议合并召开区委推进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治标与治本兼顾，深入推进举一反三整改和推动改革促进发展整改，努力开创津南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王宇、马小兵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助力品牌产业化建设，共拓津南农产品产销新赛道，开展专题协商，区政协副主席王华出席。
2: 委员们首先实地参观了南邑村设施农业园区、金谷集团书香园小栈道新品种试验示范种植区，详细了解园区建设、农作物产销量、品牌推广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了区农业农村委、区商务局、金谷集团、供销社相关负责同志专题汇报，并围绕强化科技赋能、推进种业振兴、做优食品产业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委员们希望区相关部门立足津南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不断做优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持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打造更多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农产品品牌。
3: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王彤、通讯员王新宇报道。老话常说艺多不压身，这句话在天津理工大学学子身上得到生动体现。今夏，该校109名本科生走进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术学校，开展技能实训，走出理论课堂，学习实用技能，为自身就业增添底气。
2: 此次实训中，来自天津理工大学的84名大三学生将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校开展为期15天的专项学习。考核合格后，即可获取国家认可的数控洗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求职积累硬核竞争力。学生李凡说：
4: 机械加工制造的一些工具，我们是肯定是有一些了解和理论的介绍。然后我们来学这个数控洗工，主要是一方面它能够提高我们理论与知识相结合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通过学习数控洗床这个能力，能够提高我们在往后升学或者就业的一些综合素养。
2: 天职师大制造工程系现代加工技术教研室主任周玉山说：
5: 我们按照这个线上理论线下实操的这种方式，他们原来也是机械专业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这种培训，能够达到中级工的水平。我们把80多门同学呢分成了4个小班，有4个老师来带，分到这个机房里边呢 CADCM 课程，然后车间里边呢就是工件的加工这样一个步骤。从今天上课的效果来看，他们的基础还是不错，掌握得挺好的。
2: 据了解，此次参训的109名学生中，除84人参与数控洗工专项培训外，另有25名学生专项参与电工技能学习。本次培训由区人社局牵头，依托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精准赋能，推动本科在校生走进技工院校回炉实训精进技能。目前，天津理工大学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已建立长期校校育人合作机制，计划依托寒暑假常态化开设各类技能实训，持续打造稳定优质的跨校实践育人平台。据悉，区人社局将持续探索校校合作育人模式。暑假期间，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相关专业本科生会陆续走进天津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等开展技能实训，进一步打通理论学习与职业实践的壁垒，为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区域产业人才储备注入新动能。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斯朗巴登报道。
6: 日前，斜水沽镇举办传承英雄家风、凝聚奋进力量红色专题宣讲报告会。电影《上甘岭》中卫生员王兰的英雄形象家喻户晓，本次活动特别邀请英雄原型后人刘航同志现场宣讲，他生动还原了先辈不顾自身安危抢救伤员的战斗经历，细致讲述了卫生员们以人心守护战友、以信念坚守阵地的感人细节，分享了家族后辈接续守护红色记忆、代代更续报国初心的家风故事，深刻诠释了不畏强敌、英勇奉献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更让大家读懂红色家风蕴藏的精神密码与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
0: 通讯员杨洋报道。
7: 近日，双礁河镇举办年终文艺汇演，本土文艺骨干联合市区级专业演员同台演出，汇演涵盖合唱、歌舞、朗诵、曲艺、戏曲、杂技等多样节目，古韵节目韵味悠长，现代作品活力十足。此次汇演集中展示该镇上半年群众文艺成果，是基层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传递了文明新风，展现辖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通讯员王蕊、刘成正报道。
2: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

0: 深切缅怀革命先辈不朽功勋，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四社区联合时代记忆馆开展探寻时代记忆红色巨砾祠祀主题共建活动。活动中，经典纪录片《开国大典》用一幕幕珍贵的历史画面，带领大家回望从战火纷飞、艰难求索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的伟大变迁。时代记忆馆宣讲员生动讲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河、胜利大会师等经典长征故事，再现了红军将士跋山涉水、攻坚克难、矢志坚守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活动通过经典观影、红色宣讲的形式，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可看、可感、可学，让大家在感悟精神中凝聚奋进力量。
1: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2: 目前，海棠街知香园社区联合金谷集团在有灵共享菜园开展田园农产品品鉴暨农耕科普实践活动，丰富居民休闲生活，营造和美社区氛围。有灵共享菜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农耕空间，承载着邻里休闲、劳动实践、自然科普多重功能。活动现场展出菜园自产西红柿、甜糯玉米等无公害蔬果，供居民免费品尝。大家一边畅谈耕种心得，一边分享舌尖上的田园风味。活动还邀请农业技术讲师开设农耕科普课堂，传授种植知识，让大家掌握科学种植技巧。
1: 一条路连接南山北海，一颗心牵挂故土家园。从父辈90年代难度谋生的脱贫路，到如今京港澳高速广韶段贯通南北的黄金走廊，车轮滚滚，载着时代向前，也载着游子归乡。今天我们将跟随一位湖南籍路桥人的脚步，重走这条镌刻着岁月与使命的归途。请听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

0: 为我是湖南人，所以我对于这条公路有着特殊的感情。
1: 那个榜上的一百斤啊，然后那个岷江乡需要把它清理一下，好吧？还有我们这个底下这个混凝土。
0: 广州高速作为京广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来说是一条回家的路。
2: 我们公司是京广高速广东段的建设单位，而现在我又作为参建者参与到京广高速的扩建施工，以后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和我的孩子说这条路是爸爸参与修建的。
0: 而对于我的父辈来说，是一条致富的路，是一条实现梦想的路。上个世纪末，当时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东西南北中，发财大广东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我家乡父辈基本都是南下打工，经常赚钱，成为那个时期致富的一条捷径。当时没有高速公路，火车也不是特别方便，下广州回家主要是坐大巴走亮的七国道，需要绕行300公里，还经常堵车。记得有一年我父亲过年回家，在阳山路段就堵了2天，全家人都非常担心。等我到广州工作的时候，京广高速作为中国南北大动脉，很快就成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而且伴随广东经济的发展，北上的路也越来越多了。

0: 心，然后告诉你，这也许就是一种情怀吧。这些年北上回家，南下上班，我走进港澳高速，起码几十次了。路上大货车越来越多，节假日的时候就特别拥挤，大部分是到韶关、清远，甚至还有出省去旅游的。广桥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是2023年10月份正式动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的实施具有多重意义。
1: 这个是大湾网大桥的已经这个建造成的图纸，它这个以前也就是在挂金，这个是我们这个新桥的一个改扩建图纸。不同的背景下，它都是属于这个跨县道的一个施工，我们后续的话要对这个桥梁的一个进行的控制，要确保我们施工期间的这个施工安全。
0: 项目建成后，进一步增强了粤港澳大湾区与粤北地区的一个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推动韶关、清远等沿线城市在先进制造业、物流运输、现代农业、旅游业等领域的产业融合，优化了粤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可以说是大湾区的黄金走廊。另一方面，从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到“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我们国家的发展对道路提出了提升出行服务品质和货运物流效率，更加注重安全保障和绿色发展的新要求。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广东省一轴两网的重要一轴，是国家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整个项目数字化设备投是相当巨大的，同时引入了很多新科技，如卫星遥感技术、智能监控平台、监管网一体化平台等，这对项目建成后道路设施的运行效率和使用

这把十字镐是当时修建京港澳高速的时候路桥工人刨土碎石的重要工具。老一代路桥人就是这样一锤一镐，在粤北的大山中开出了中国南北大动脉。作为新时代的路桥人，虽然我没有机会再感受公司前辈们当时在工地一锤一镐的辛苦，甚至我也无法体会父辈们对路的深切渴望，但这把十字镐就是一份精神的传承，时间沧桑，初心不改，修路，修回家的路，修人民幸福的路，修国家兴旺的路。这也许是全国无数个和我一样在工地奋斗的路桥人最朴实的情怀吧。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日常我们总离不开手机，可低头刷屏的快乐背后，颈椎的感受您真的留意过吗？今天我们跟随专业医生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2: 日常生活中啊，因为这个现在手机特别普及，大家都离不开手机了，无论是年轻人老年人，人手一个手机，在车上或者在家里都是天天低头去看手机。但实际上这个动作呢，低头看手机这个动作呢，它潜移中呢，其实对我们颈椎是有一些不良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呢，其实我们这个人的这个颈椎啊，我们人的这个颈椎是我们人脊柱中间的一部分。人的脊柱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的。那在颈椎这块，它这个曲度呢，实际上正常的曲度，我们从侧面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应该是一个前弓的。那这是前，这是后，那颈椎正常的应该是这样一个前弧度。那如果说你经常的去低头玩手机的话，首先在这个曲度上的表现就会带来一个曲度的丢失。我们经常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去医院去脖子疼了去看，然后说我的这个拍个片子发现，医生说你的曲度不好了，反弓了。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像这个标本这个模型一样，从侧面看它这个颈椎特别直，并不是越直越好，正常是要有一个前弧度的。所以长期低头看手机，它就会带来颈椎曲度的丢失。那颈椎曲度变直了，变直了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其实颈椎的曲度如果正常的生理曲度丢失了以后，变直了以后呢，它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影响我们后方的肌肉。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肌肉在颈椎前弧度的时候，它是一个松弛的状态，但如果你要长期的是颈椎曲度是直的或者反弓的状态，你的肌肉一直是疲劳的，一直是绷紧的。那长期这样的话呢，它就会产生一些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炎症在肌肉表面呢就会形成一些钙化呀，我们叫筋膜钙化，然后呢慢慢的会形成这些颈椎小关节的一些增生钙化，然后刚才我说的关节滑液减少，甚至一步一步的随着年龄增长它会长出骨刺。那可能正常人的这个颈椎蜕变长骨刺你一般是需要五六十岁，但是如果你要是长期的低头曲度不好肌肉钙化，你这个速度就会加快了，你可能在30岁40岁你的颈椎就已经增生得很厉害，像五六十岁一样。所以别小看这个长期的低头玩手机，这一个小的动作对你颈椎的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那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你颈椎病高发，这个风险就增高了。可能这个本身呢，日常的时候呢，你颈椎本身就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那我们这个长期低头伏案工作，这个颈椎肌肉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这也离我们最近。所以我们日常生活还是要避免长期的低头看手机。
3: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7: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20多岁的30岁左右的大概率，比如说一吃凉的就会出现这个反酸呀、腹痛啊。那么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凉的一些食物呢，它会刺激到胃壁的黏膜，那么胃壁黏膜就会有破损，破损之后呢，它其实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这个胃痛，然后另外反酸的话，就有可能是长期的这种吃凉的食物，那么会刺激到胃，那么最后会导致一个疾病叫反流性的食管炎。那么这样一个不适的症状呢，就是会让大家疑惑我是不是得胃癌了。其实这种疑惑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就是相当于说是提高自己的警惕嘛。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早期的到医院来进行就诊。那么其实它是也是很容易去区别的，其实刚才咱们对于肠道来讲也提过了。那么对于如果说咱们有已经已患癌了，那么这个病人可能会有这个黑便，

0: 是吧？
1: 是的。
0: 嗯，普通胃炎和早期胃癌有了辨别方法啊。那便血问题其实同样是困扰着大家的。夏天吃辣喝冰容易便血，那像痔疮出血和肠癌出血，我们普通人在家里啊，我们不去医院，怎么样能够很好的区分它呢？好，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啊，徐医生也调试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配合视频直播的 PPT 啊，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啊。刚刚我们的导播告诉我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请徐医生戴上耳机，我们听听这位朋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咨询专家啊。我们来接听四号线。喂，四线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我想请问专家。
0: 好，
2: 我今年72周岁过了。
0: 嗯，
2: 我刚进入72岁，就忽然间这个大便就比以前少了，也变细了。我刚才听了专家讲到这么一个问题，我也不太清楚我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0: 嗯，
2: 因为少了，变细了，拉的时候还特别费劲，别的就在门那肛门的那个门口，就是拉不出来，没劲儿那种感觉。我想问问专家，我这是不是长什么东西了？
0: 嗯，
2: 不好意思。
1: 哎，你好，首先就是问您一下，就是您那个直系的亲属，刚才讲的一级亲属，就是您的父母，包括您的子女、兄弟姐妹，有没有？
2: 没有，
1: 都没有。然后，另外呢，就是您目前出现了一个排便习惯以及排便性状的一个改变，
2: 对，
1: 包括您的年龄，还是建议您到医院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2: 哦，我有点肠镜。说要喝很多很多东西，我觉得我受不了似的。
1: 一般都可以耐受的，没有问题的。可以耐受，没有问题的。对，您先到医院，门诊啊，先到门诊来进行就诊。就诊之后呢，我们会咨询更多的更细致的一些问题。
0: 嗯。
1: 然后后续呢，会给您安排相应的一些检查，包括抽血，当然也都是比较简单基础的啊。就是咱可以快速简便的判断您到底肠道里面有没有问题。
2: 哦。我想问您，我应该挂哪个科呀？像我这种情况，
1: 您可以挂胃肠肿瘤外科。
2: 胃肠肿瘤外科，哦，
1: 嗯，
2: 行，您的医院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就可以。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查一个肠镜看一看，是吧？
1: 对对对。
2: 哎呀，好的，谢谢。
0: 好，别客气，祝您健康啊！好，再见。好，大家依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咨询您想提出的问题啊。好，那接下来徐医生，我们继续来讲刚刚这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来区分这个痔疮出血和肠癌出血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1: 嗯，
0: 好，
1: 我这里有一个这个图片。
0: 嗯，
1: 那么其实痔疮的出血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痔疮出血主要是鲜红色的啊，颜色比较鲜，因为它位置比较低。那么肠癌的出血的话，当然也有，就比如说低位置肠癌的出血，它其实也是鲜红色的啊，它俩容易混淆。但是大部分就比如说中高位的或者是结肠的，这些出血的话，一般是呈现暗红色的。另外呢，就是痔疮的出血呢，一般是在，排便后出现。那么颜色呢，刚才提到了是鲜红色的，它呢是出现会有滴血，包括喷血这种表现，颜色鲜红。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血呢和大便是不太混合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在冲马桶的时候呢，这个冲完了以后可能会发现这个血是血，大便是大便啊，这是分开的，这是痔疮的一个出血。那么痔疮出血呢，跟咱们这个生活习惯生活的习惯也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啊，包括便秘啊、久坐呀、长期的爱吃辣呀，这些都有一定的相关性。另外呢，就是痔疮我们其实自己也特别容易判断，就是大便的时候，其实可以感觉到有这个肉球的一个突出。
0: 嗯，
1: 有些呢就是可以
0: 会有疼痛，是吧？
1: 对，会有疼痛。嗯，可能用手能扶回去。
0: 哦，
1: 有些呢就扶不回去。
0: 哦，
1: 那么这个呢大概率是痔疮的一个出血。
0: 嗯，
1: 另外呢肠癌的出血刚才提到了，它的颜色呢一般是偏暗。
0: 嗯，
1: 暗红色或者叫果酱色啊，这种颜色。
0: 嗯，
1: 另外呢它的这个出血呢会跟大便混在一起，那么拿水去冲呢是不太容易，就是把它两个去分开的。
0: 嗯，
1: 而且容易，另外呢就是会出现一个粘液血便。
0: 嗯，
1: 或者是脓血便。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小心了，到底是这个肠癌出血呢，还有另外一种疾病叫溃疡性结肠炎，那么也会出现脓血便。
0: 嗯，
1: 那么另外它就会比较黏腻啊，在马桶上呢会不太容易冲下去。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要警惕是不是肠癌导致的出血。
0: 嗯， 好，就像您给大家提示的，这个看便血的形态啊，痔疮血它是鲜红的啊，肠癌血呢它是暗红的，便血是两者最核心的一个重点症状，但是细节刚刚您给大家介绍了是天差地别的啊，所以

0: 我们也看一下提醒啊，一旦发现暗红血便或者粘液血便，那别犹豫啊，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痔疮，要及时的就医检查，这是非常关键的啊。
1: 是的。
0: 好，谢谢徐医生。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民间流传着一种这个息肉啊胃炎它会癌变，这个到底是不是事实呢？
1: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属实的。
0: 哦，
1: 对，因为这个胃炎它有个发展的过程。最开始的就是最常见的浅表性胃炎，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好呀，比如说我们这个饮食也不太规律呀，那么或者是熬夜呀，那么有可能会导致胃肠道黏膜的一个破坏，那么之后呢就会导致一个胃炎。那么胃炎最轻的就是浅表性的胃炎，后续其实这个也提到过了，刚才。那么浅表性胃炎它有个发展的过程，发展的过程，那么到非萎缩性、萎缩性、肠化生，那么到最后的这个癌前病变就是异性增生。那么异性增生其实它还分为三个度，轻度、中度、重度。那么重度的异性增生就是刚才提到的癌的一个雏形。那么其实所以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发现了胃炎，我们要不要进行干预，要不要注意，是肯定要的。如果说不加注意的话，因为这个时间刚才提到它是5到10年，其实甚至是5到15年的时间。那么5到15年时间，如果咱们干预的话，如果咱们阻断的话，那么它就不会有癌变的这么一个趋势了。如果说咱们还不小心，还是
0: 放任不管或者拖着不管的话，
1: 对对，那么就有可能会发生癌变。
0: 癌变的风险，
1: 是的。
0: 好，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群当中，有朋友提问说：“主任好，去年胃镜检查发现12指肠息肉3毫米，请问要切除吗？切除有风险吗？不切除会有什么影响吗？”
1: 听众朋友您好，12指肠3毫米的息肉是不需要做处理的，这个定期复查就可以了。首先呢，就12指肠的这个病变呢，就是发展它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啊，它癌变的可能性也非常非常低。另外呢，3毫米的息肉一般来讲是还是偏良性的，这个息肉我们定期复查就可以了，1到3年复查一次就可以的。
0: 好，那就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给大家来讲讲啊，如果体检当中查出了这个胃肠息肉，它是不是也分很多种类型啊？分哪几类，哪种必须马上切除，哪种可以定期的来观察？
1: 息肉的分类呢其实也是提到过了啊。息肉的分类呢一般都分为这个就是增生性的、幼年性的、炎性的息肉，另外呢还有腺瘤性的息肉。就前三类的话，一般其实我们是就是小于0.5厘米的话，我们可以就建议观察就可以了啊。如果是0.5到1厘米的话，那么这样的息肉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要进行切除，当然要结合，比如说有些那个听友可能我不想切，我明天再看看，其实也可以的，0.5到1厘米的前三种的息肉啊。如果是大于1厘米的话，我们建议要切除的，就是炎性息肉、增生息肉或者幼年性的息肉。那么如果是大于1厘米的话，我们就建议进行一个切除。
0: 首先看它的大小，
1: 对，大小和它的这个类型。对，然后另外就是最后一种我没有讲，就是腺瘤性的息肉。那么腺瘤性的息肉一旦发现了，还是要进行切除的
0: 啊，不管多大，腺瘤性息肉一旦发现，
1: 对，如果确定它就是腺瘤息肉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要进行一个切除的。因为腺瘤性息肉它是有癌变的这种潜在的可能性的。但是前三种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这种可能性比较低一点，所以就是大于1厘米，我们作为这个切除的一个指征。但是0.5到1厘米的话，就是建议切除，但是您可以自己看。有些呢，我今天不想切，我明天再看看，可以的。
0: 我们一般做胃肠镜的时候，是不是医生也会根据我们这位朋友他的这个检测报告来给出相应的建议，是否需要切除？
1: 是的，就是我们在做胃肠镜的时候，如果是做肠镜，做肠镜的时候，因为病人普通的肠镜，病人是清醒的，其实我们就会跟病人包括家属来共同的商量这个息肉，我们会给出建议，然后看朋友们愿不愿意取纳采纳。如果是做无痛的这种胃肠镜的检查的话，那么会把家属叫到这个我们做的过程中发现了息肉了，或者发现了其他病变了，会把家属叫进来，然后去跟家属来这个，当然首先是我们提出建议啊，提出这个相应的一个治疗方案，然后后续呢就是看家属同不同意去做这样的一个治疗。
0: 好，说到这个切除息肉，我们再多问一句啊，刚刚其实也有涉及到我们这个内镜微创切除息肉的方式哈，您再给大家来讲一讲这种内镜微创切除息肉的方式，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1: 当然它首先就是微创嘛，然后就是其实在切息肉的过程中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感觉的，
0: 就是随做随切了，是
1: 对对对，也没有疼痛的感觉，因为它这个肠道的这个就是它是比较特殊的，肠道是用刀子去割它，或者是有一些特别这个大的一些创伤，去刺激它的话，是肠道是没有太明显的一个表现的。但是肠道怕什么？怕牵拉，所以在切息肉过程中，比如说我们会用到一个叫圈套器的这么一个设备。那么圈套器呢，就是把息肉给它圈住，然后再用，比如说比较小的息肉，就直接给它我们叫冷切，就直接给它切掉了。如果说是比较大的息肉的话，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电的设备，电切和电凝的这样一个方式。但是这样的方式对于肠道来讲的话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自己感觉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不适的，
0: 没有感觉的，
1: 对，所以有些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害怕，哦，我切息肉是不是特别特别疼啊？需不要打麻醉啊？其实做无痛这个胃镜或者肠镜，在做的过程中啊，胃镜的话就过会咽区，那么肠镜的话就过这个几个拐弯的地方啊，那么会有不适感。那么其实在做取活检呀，或者是在切息肉呀，做一些治疗的过程中，病人是没有任何的不适感的。
0: 也就是说像这种这个内镜微创切息肉的方式，就是普通的胃肠镜或者说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是都可以进行的，是吗？
1: 都可以的。
0: 都没有问题。
1: 都没有问题。
0: 那么说到这个微创切除息肉，刚才您介绍这几种方式啊，这些优势，它能切干净吗？
1: 当然可以的
0: 啊，舒适度是可以的啊，
1: 没有问题的
0: 啊，安全性也是可以的，
1: 没有问题的
0: 啊。那会复发吗？
1: 这个复发这个问题就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因为咱们切息肉的话，这个也是很多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会遇到的问题。其实这个复发的话，就是有些那个病人的体质他就爱长息肉。比如说你为什么刚才咱们讲了有些这个息肉，比如多发的一些腺瘤性息肉，需要一年复查一次。那么对于多发的这个就是增生性的息肉或者炎性息肉的话，是1到3年复查一次。那么复查的这个目的或者意义在哪里呢？就是息肉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息肉的复发不是说是这个原来切除那个地方长息肉了，肠道其他的部位还会长息肉的，就是其实跟咱们的这个还是生活习惯啊，包括饮食
0: 习惯，
1: 对，比如说你的各种习惯都不会改变，或者你家里有遗传的家族史，咱的基因就是这样，
0: 好，
1: 所以那么咱的肠道就容易去长息肉，那么把这个地方的息肉切除了，肠道的其他部位还有可能会再长新的息肉。
0: 所以就是刚刚徐医生说的这点挺好，就是有些朋友他就是这个特别爱长息肉的体质啊，那么这个体质咱再梳理一下，一个是有家族史的，一个是呢不良的生活习惯，像熬夜呀，是不是抽烟也不行啊？
1: 抽烟喝酒，
0: 对，
1: 尤其男性的同志，对
0: 啊，
1: 40岁以上的肥胖的，
0: 吃这种辛辣的，爱吃辛辣的，包括这种冰的，过烫的，
1: 对，
0: 这都不好，是吧？
1: 对的，这都是高危因素。
0: 是，所以大家还是在生活当中呢，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啊，调理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可能会这个对这种疾病的预防呢会很有帮助。那么怀疑胃肠长了息肉或者是肿瘤的话，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1: 那首先呢，当然就是胃肠镜的检查。
0: 胃肠镜检查，
1: 对，这个刚才反复
0: 这个一定要做，这个
1: 对，一定要做。首先呢，就是胃肠检查。当然有些朋友就比如说我不太愿意或者不太敢的话，就是那么可以先做刚才讲的几种方式，就是抽血化验啊，包括这个胃肠冲击超声，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最好的或者最金标准的还是胃肠镜的检查啊。如果通过这些检查，我们可以将息肉进行切除或者对病变进行一个活检，其实这个也是刚才提到过的啊。
0: 现在我们做胃肠镜检查还需要预约吗？预约的时间长不长？
1: 目前咱们就是我们现在医院也有改革，就是原来的这个预约的时间大概是1个月左右啊，无痛呢可能得需要1个半月。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内镜室加派了人手啊，然后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周六周日的上午也都在开展胃肠镜的检查。
0: 六日上午也能做？
1: 也可以做的。所以目前我们约普通的胃肠镜的话，一般就是2-3天，3-4天左右。那么约无痛的话，大概是1周左右。
0: 好，还是非常的快的这个筛查的速度哈。
1: 对，
0: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群，有朋友咨询说，这个胃肠息肉有遗传性吗？会遗传吗？
1: 这个其实是有一定遗传性的。另外呢，就是因为就是咱们说一家子人可能 他的生活习惯啊或者饮食习惯可能都是差不太多的，所以就是比如说父母爱吃一些辛辣油腻的或者爱这个熬夜呀，可能孩子们有

0: 可能啊，就是会学着父母的样子，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所以一家人就除了这个本身的这个基因方面的家族遗传性，另外呢生活习惯可能也会雷同。所以呢就是如果说父母辈或者爷爷奶奶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兄弟姐妹有息肉的话，那么最好我们也是要排除一下自己有没有长息肉。
1: 好，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说今年5月2号做了这个胃镜检查，黏膜慢性类症，局部腺上皮呈低级别异型增生，现在吃着药了啊，幽门螺杆菌阴性了，请问多长时间再做一次胃镜？另外控制住了还会癌变吗？
0: 低级别的异型增生，其实刚才就是提到过，这个异型增生呢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那么低级别异型增生呢是低危险度的。那么像您刚才我已经听到说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个治疗了。那么如果是规律的治疗，定期的院内复查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阻断它癌变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1: 另外多久复查一次胃镜呢？
0: 一般是一年。
1: 哦，一年。
0: 一年
1: 可以复查一次。
0: 对。
1: 好，不用过于担心啊。好，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提问，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搜索添加关注天津广播或者天津新闻广播都是可以的。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有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就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好，那接下来想问问徐医生，如果查出这个胃肠肿瘤，是不是越早做手术越好？哪些情况我们可以先保守治疗暂缓手术，哪些情况我们就必须马上要做手术了呢？
0: 一旦发现或者怀疑是胃肠道肿瘤的话，我们一般都会在内镜下取一个活检。那么取活检它确定如果是早中期的胃肠肿瘤的话，那么一定要是越早越好。就像您说的是越早越好去干预或者做手术是最好的。那么哪些情况就比如说是需要保守治疗，那么一般都是偏晚期的患者。比如说这个肿瘤已经进展得非常的就比如腹膜也有了，肝也有了，肺也有了，甚至骨转移脑转移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不建议采取这个手术的一种方式了。那么如果说他有这个急的情况，比如说有出血呀、梗阻呀、有穿孔呀，就急的情况咱没有办法，但是也不解决肿瘤的这个问题，它不是根治性的肿瘤切除，那么它可能做一个固性性的手术，或者只解决急的情况。那么如果没有急诊的情况的话，那么还是建议先做保守治疗。那保守治疗呢，后续需要根据病人的这个病理结果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免疫组化。那么根据免疫组化的相关的一些结果呢，可能需要追加化疗加靶向治疗或者加免疫治疗就是先做转化治疗。转化之后把不能做手术的患者变为做手术的患者。那么之后呢再考虑手术治疗。这是其中的一种情况。另外呢就是高龄的患者，比如说他基础疾病特别多发现了，比如80岁90岁了，那么发现了胃肠道肿瘤，但是胃肠道肿瘤比如偏刚才我们说早中期的建议越早越好，当然也得看实际情况，比如90岁了他有这个严重的心肺功能不全，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讲，那么还是要建议就是可能要暂缓手术采取保守治疗的办法，因为本身年龄大了以后，它这个细胞的代谢或者这个肿瘤的发展可能就要减缓了，它就是惰性发展了。那么也要我们考虑它的整个的一个生存周期如果说做手术的话，有可能会加速它这个心肺功能的一个恶变。那么相对来说这个肿瘤的恶变的话，我们要权衡利弊的。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在院内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评估。这是另外一种保守的这种情况。
1: 好，这是手术时机的问题啊。
0: 对的对的。
1: 明确了手术时机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现在手术呢分为这个微创手术和传统手术啊。像微创是这个胃肠肿瘤腹腔镜微创手术，传统手术呢就是我们这个比较常见的这开腹手术。那这两种这个术式之间，我们作为普通患者来讲，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啊？它各有什么样的优缺点？您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0: 其实现在就是已经步入到了微创时代了。
1: 微创时代。
0: 对，其实三十年前左右就是 郑明华教授啊，是我们那个业内的大咖。
1: 嗯，
0: 那么郑教授呢，把这个微创的技术从啊德国带入到了国内。
1: 嗯，
0: 带入国内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了这种腹腔镜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这个结肠的、胃的手术。其实很多这个朋友在那个门诊也在咨询说，这个微创的手术，你那么小的这个
1: 小切口
0: 进去后，能把肿瘤切得更干净吗？会有开刀切得干净吗？其实是微创的手术要比开刀的手术，但不是所有的手术啊，所有的对部分的这种手术，尤其是对于我们胃肠道肿瘤方面的这种手术，就是早中期的或者进展期的胃肠道肿瘤，那么它其实是会切得更干净的，因为它有放大的作用。而且呢，另外它就是操作起来更精准、更微创。那病人首先呢，就是包括因为我们在做胃肠道肿瘤的手术要现在有大家要求这个功能的一些保护，神经的保护呀，血管的保护呀，那么对于这种微创的手术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小的一些器械把周围的神经啊血管做进一步的一个保护。那么开刀的话，相对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细致，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其实目前来讲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微创的手术方式，就是机器人的一种手术方式。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1: 好，今天我们也是有备而来啊，准备了一些辅助大家理解的图片和现场的照片啊。好，我们现在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视频直播啊。我们的直播时段是在早间的8点到9点，那么重播时段是在19点到20点。那么在重播时段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想看直播的话，可以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到时候也会有视频回放生成啊。好，请您继续啊，徐医生。
0: 好的，我们继续。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微创的就是手术方式，大家来看这个我们目前屏幕上的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其实就是刚才提及过的20多岁的那个不到30岁的那个女性，她是一个结肠癌的患者。那么我们给她做了单孔的机器人的这种微创的就是方式，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创面就是脐周的一个大概3-4厘米的这么一个一个切口。那么这样的一个切口呢，我们在这种微创的这种方式的加持下，尤其是微创机器人的这种手术方式的加持下，那么几乎可以做到无痕，因为它的肚脐的周围嘛。那么尤其对一些爱美的一些女性朋友，那么其实看不到明显的一个切口的。另外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种这么小的一个切口啊，跟原来开刀可能得开20多公分的这种切口相比，这样的手术方式到底能不能切得更干净？其实是切的是会更干净的，尤其是对于这种机器人这种微创的手术方式，它会放大到10到15倍。另外呢，就是机器人它的机械臂呢，它4个机械臂的这个前端呢，像人的手一样缩小到5到8毫米左右，然后进入到人的腹腔里面去进行操作。另外呢，它的机械臂可以360度甚至720度的进行旋转，所以它整个的操作的稳定性呀、精准度呀，是非常非常。跟人的手相比啊，就是比较精细一些的。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就微创方式，其实病人的获益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而且恢复的也非常快，因为这个免去了这个腹部大切口的一些疼痛。
1: 对，
0: 另外就是切口的感染也会明显的一个降低。
1: 我目测看到这个切口，因为到现场看啊，看这个徐医生带来图片，大概就像我们这个拔罐儿，是吧？我们中医拔罐儿这个疗法，一个罐子印儿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大小啊，
0: 对，
1: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操作，机器的操作。就像您说的，我们的精准度和安全性都是非常高的啊，这是一种全新的方式，也是现在普遍应用的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最好的方式啊。也是我们的特色，叫做这个单孔腹腔镜，是吧？它有
0: 单孔腹腔镜或者单孔机器人，
1: 单孔机器人或单孔腹腔镜，
0: 对对对，
1: 它是不是也有它的这个适应患者？它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哈？
0: 对，一般就是早中期的进展期的一些我们可以，当然就比如说已经有这个腹膜的转移，因为现在我们还做这个腹膜转移的一些，就是对于晚期的患者，那么我们也做一些我们叫 CRS， 叫肿瘤细胞解面术，包括加腹腔热灌注的这些治疗的话，我们不建议用这样的一个手术方式。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术前 我们进行 MDT 的，就是多学科的一个讨论。
1: 嗯，
0: 那么各个科的专家、各个科的教授呢，坐在一起，对这个病人的包括影像的资料呀，包括他的病理的资料呀，包括他一些心肺功能的资料，包括麻醉科的老师都会进行进一步的评估，来选择最佳的、最合适的一个治疗。

0: 方式。
1: 好，谢谢徐医生。那么这个手术如果做完了，比如说我们在饮食上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另外我们是不是在术后也有专属的一些像这个快速康复指导啊，康复之后我们怎么做才能降低我们这种情况复发的风险呢？
0: 其实这个对饮食上的控制或者是饮食上的调配的话，其实也是我们三中心的一个特色。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三中心的营养科在全国范围之内还是非常有知名度的。我们目前呢就是有自己的营养餐，那么就是在早期如果病人排气的之后呢，我们会给予流质，之后呢会慢慢的逐步过渡到半流呀，或者是胃病软饭呀，还有一些糖尿病的膳食。那么这些膳食呢都是个体化的一个配比，那么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呢，选择不同的这种饮食。那么这样的饮食的配置呢，其实也是有专门的营养师来一对一的进行一个配置。那么这样就免去了家属有时候，哎呦，大夫，我们到底去应该买什么饭，或者吃什么应该更合适一些？对他的这个营养补充是最多的、最好的，这样就免去了这样的一些顾虑以及担忧了。其实我们这个营养师呢，就会以每个科，比如外科的那个科室或者内科那个科室，他有专门的针对性的营养师。这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特色。
1: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有朋友问主任好，长期如果大便干燥的话，容易发生肠息肉吗？
0: 容易的
1: 哈，还是应该关注这种情况啊。
0: 对，
1: 要干预一下它。
0: 这个也跟您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大便的干燥或者排便的不痛快呢，会导致大便的这个毒素在肠道内进行一个积聚，或者是长期的毒素排不出去呢，会刺激到这个肠道的黏膜发生进一步的一个就是刚才的破坏以及修复，那么进而导致炎症的发生。那么炎症的发生呢，又会导致息肉的进一步的发生。所以如果说您经常的便秘的话，还是建议您多吃一些水果蔬菜，然后通过健康的这种，比如说增加活动量、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呀、首先通过这些方式来去让大便排出来。如果说确实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还是不行的话，那么建议到医院进行就诊，我们会给你提供更好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好，视频号上有朋友咨询说，腹部表皮疼是肠胃问题吗？没有重体力劳动和运动啊。
0: 这个因为没有现场的去跟您进行一个接触，这个大概率如果是表皮疼的话，像您描述的，那大概率可能跟胃肠道关系不是特别的密切。当然这个还是要、
1: 关注一下哈、
0: 对，面对面的进行一个交流。
1: 快问快答最后一个问题，请问徐大夫，网上有说可以用仪器代替胃肠镜检查，是真的吗？
0: 只能作为初筛。
1: 只能作为初筛，胃肠镜检查是金标准啊，必须要做的啊，不能用任何来替代。好，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线下就诊，天津市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那最后介绍一下，徐医生的门诊时间是周五下午和周六上午。

0: 金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2: 嗯、
1: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推进协商民主，做好桥梁纽带，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沟通平台。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政协民心桥专题节目。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为您带来政协民心桥专栏。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是静心。中考志愿填报正在进行过程当中，这不仅是孩子们升学路上的关键一步，更是牵动着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心。2026年的天津市高中阶段学生招生志愿填报呢，会从7月10号持续到7月15号的中午12点。那么，面对着社会的关切，如何做好中考的志愿填报工作？怎样结合孩子的兴趣和成绩，做出最合适的排序？家长们在这个时刻，又该怎样和孩子们沟通？通疏导焦虑的情绪。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重点关注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哈。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几位嘉宾分别是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中招处的处长肖玉宇，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两位市政协委员，分别是南开中学的校长刘浩以及宝坻区妇联副主席、宝坻金海婚姻家庭心理服务中心的主任张颖。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肖处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中招的这个整体的情况，我们有哪些新形势、新特点。
5: 好的，大家知道今年啊，我市中考考生人数呢达到14万余人，也是近几年比较多的一年，招生录取工作也即将启动。今年我们招生工作的总体情况可以用稳中有进、优化创新来概括。新特点主要体现在呢三个方面。一呢是志愿填报方式有新的变化。今年我们市内六区考生首次试行网上填报志愿，这样呢就不用像以往那样填报纸质的志愿表，
4: 以前都得去学校交表，
5: 交表
4: 不用了，
5: 对，现在不用了，对，这样更加便捷高效，同时也减少了信息流转环节出现的这个误差。那么第二呢是今年的招生计划进一步的增加，那么经过市区两级教育部门的共同努力，今年呢我们招生的计划情况是比较乐观的。那么招生计划总量应该说能够保障考生一人一位，高中计划的增加幅度已超过了今年考生人数增长的幅度，也就是说今年我们高中计划是很充足的。
4: 大家可以约等于理解，就是我们的高中录取的比例跟去年会持平，会甚至会略有增加，
5: 是的，是的。
4: 嗯，
5: 那么从升学机会上来讲，就是本届考生应该不会低于以往任何一届的考生。第三个特点呢是今年综合高中班的试点进一步的扩大。那么作为深化直普融通的重要举措呢，今年综合高中班试点增加至19所，那么全市16个行政区实现了全覆盖。学生呢入学以后是注册普通高中的学籍，那么一年以后可以根据学生自身情况那么意愿来选择发展方向，也可以转到中职，这样呢也为考生提供了更加灵活的成长路径。
4: 让孩子们和家长们有更多的一个选择啊。
5: 对对对。
4: 好，感谢肖处的介绍哈。又到了这个填中考志愿的时候啊，因为今年应届的考生和家长他们最关心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以前没填过，都是今年去参加考试。那什么时候填比较合适，还有到底依据什么来填，还有呢 ,2026 年本市中招志愿 填报的这个具体的时间节点，考生志愿填报的时候最根本的一个依据，是不是从专业的角度，小组给我们来说说，怎么样来确保这个分别浪费？这是家长最关注的哈。
5: 是是是，今年中考志愿填报的时间是7月10日，从上午9点。一直截止到7月15日的中午12点，家长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内去填考生的中考志愿，但是要注意，就过期逾期不再补报。
4: 嗯，
5: 刚才听众们也关心，就是说咱们填报志愿最根本的依据遵循是什么？
4: 嗯，
5: 实际上考生填报志愿最根本的依据应该是我们中招办汇总公布的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的招生计划。
4: 嗯。
5: 这是我们填志愿最根本的一个依据。
4: 我看这个肖叔也带着了
5: 一本书，是吧？这是今年新出的这本报考指南。实际上这报考指南，我们所有的招生的计划，都在这本书里，还有政策都体现了。
4: 是。
5: 所以考生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订购的报考指南。
4: 嗯。
5: 我们这个书呢，近期也会在我们考试院的官方的这个官网上弄出来。
4: 嗯。
5: 就是没有订购。
4: 网络版也有。
5: 网络版也有。考生也可以通过上网，也可以查看今年相关的计划和相关的招生政策。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就说未经市中招办公布的招生学校和计划，一律不安排在京招生。家长朋友一定要通过官方正规渠道来获取信息。
4: 嗯，
5: 那么招考资讯网和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是我们发布最新招考政策信息的第一手信息平台。
4: 必须要看权威的出处啊！
5: 是是是。那么再有呢，关于您提到的，就是家长很关心怎么实现，就是说，一分不浪费，
4: 别浪费，
5: 志愿填报是吧？
4: 最好卡着我这个分进的学校，
5: 进的学校是吧？这个恰恰是我们科学填报志愿的一个关键所在，家长很关注的。
4: 嗯，
5: 那么首先呢，我们说，首先要准确的定位，
4: 嗯，
5: 就是我们成绩公布以后，那么考生应该根据我们官方公布的中考分数段的情况，
4: 嗯，
5: 那统计情况来明确自己在所属区域内的排名。
4: 嗯，
5: 那这是志愿选择的一个填报的一个前提。
4: 嗯，您对自己定个位，大概我是大概
5: 在哪个位次上，
4: 排在多少名
5: 啊？咱不是单独的看分，因为每年的成绩不太一样。
4: 这个分数线它不是固定的，但是位次是差不多的。
5: 位次是差不多，相对比较稳定。
4: 嗯，
5: 那么其次我们说要拉开梯度，就志愿梯度，也建议考生按照的家长都熟知的，要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的原则来排好你的志愿顺序。
4: 嗯，
5: 那么将最理想的学校、最想去的作为第一梯队填在前面，志愿的前面。
4: 嗯，
5: 那么将录取可能性比较大的作为第二梯队填在中间。
4: 嗯，
5: 那么将最稳妥的志愿作为保底的梯队放在后面。
4: 嗯，
5: 这样呢就合理拉开我们的这个层次差距。嗯，同时我们还要广泛的进行咨询，
4: 嗯，
5: 就是我们下分之后，我们也组织了全市各招生学校校园开放周，
4: 是，
5: 就是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学校，现场实际看一看，现场去咨询，我这个成绩这个位次跟去年你心仪的学校他所在的录取的最低分或他的位次怎么样，
4: 嗯，
5: 也同时看看学校的软硬件的情况，了解了解，这样全面了解之后，嗯，来决定我们去报考哪个学校，
4: 双向的选择，
5: 双向选择。
4: 老师会给您一些意见，觉得您这个分，您这个分报我们学校可以试一试，
5: 试一试，对对对，
4: 或者差不多，我甚至可以跟你签约。
5: 啊，对对对，
4: 有的就告诉你这个分，你就要不就算了吧，可能是确实
5: 够不上，就看看其他学校是吧？
4: 哎，
5: 对对对，
4: 可能会有一些更准确的一些建议哈。
5: 对对对，
4: 好，感谢肖处。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政协明星桥专栏节目，关注的是中招报名的这个阶段啊，很多家长、学生、同学非常关注的一些问题，大家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待会儿我们会一一的来做解答哈。接下来我们要提问给我们的刘浩委员，刘浩委员双重身份啊，第一是政协委员，同时呢也是南开中学的校长。那我们先问问您，作为这个校长的行政职务这个身份吧，那从我们学校的角度，学校如何去有序的开展中招相关的工作，服务好广大的考生？另外第二个问题我们也一块提给您，作为政协委员，结合多年的经验，对于我们中招的这个更加科学有序，包括家长和同学去选择学校这个方面，您有哪些自己的观察和建议？
6: 主持人好，刚才呢肖处把今年我们天津市中招的总体形势、政策要求、时间安排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希望家长依据肖处提出的建议安排自己的中招咨询和报名工作。家里有孩子中考， 考高中、选择学校，对每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一件大事儿，一定要做好。所以我们学校近几天来，按照上级的有关要求，按照考试院的政策布置，我们对今年的中招咨询工作和志愿填报工作做了认真的、充分的准备。首先，我们组织相关的教师开展了培训，学习中招志愿填报的有关政策，能够为家长进行科学、准确的志愿指导。同时呢，我们有以下几个渠道为考生家长服务：一，中考一下分，南开中学就实现对社会开放，特别是对中招报名的学生开放。所有的中招学生，只要你今年报志愿，你拿着中考准考证，由家长陪同就可以来学校了解学校。另外呢，我们培训了一支专业的咨询指导的队伍，我们是持证上岗，所有的教师经过培训，不培训不上岗。同时我们开放校园的校史馆、博物馆以及各个教育基地、放心教育中心等场馆，由学生来参观了解情况。同时我们组织一部分学生志愿者在学校服务，为考生及家长了解学校情况提供咨询保证。同时我们还进行网上的直播和介绍，届时学校的公众号也将发布直播的预告，让家长更方便的、更便捷的了解学校。我想呢，一所学校的招生对一所学校的发展非常重要，考生的志愿选择对他的人生也非常重要。从学校和考生家长来讲，双方共同努力、认真咨询，为每一个好的学生推荐一所好的学校，同时也为所有的学校招到好的学生，选择一所适宜的学校去发展，是我们学校应尽的责任。
4: 感谢刘校，确实从我们这个学校的管理者或者我们学校的教育者的角度啊，一方面高度重视，同时呢做了充足的准备，很专业化的来提供这个服务哈。好，您继续。
6: 另外呢，也给家长提一个建议，刚才呢主持人也讲了，按照分不浪费，这是每一个家长的心态。肖处呢也提出了建议，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这都是经验，希望家长呢认真考虑，认真选择。同时呢，我们也给家长提一个建议，就是选择学校一方面按分数选择，同时呢，由于近些年天津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天津市的基础教育特别是高中阶段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应该说我们天津的高中教育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所有的学校设备设施都非常好，教师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实际上呢，在这个时候我们选择学校，我建议有这么几个点，希望家长和考生来考虑。一，就是看一所学校的文化，每一所学校都有它独特的文化传承、独特的办学特点，尽管每个学校招生分数相同，但是它的文化略有差异。所以呢，不同的学校文化、不同的学生群体、不同的教师的教学风格，对一个学生的一生的成长还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家长带着孩子对于感兴趣的学校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学校氛围，与教师交流，看一看教师的情况，和学生沟通，看一看在校的学生的感受，我想是一个直观的、立体的、全面的感受，这样对他选择学校应该是有帮助。
4: 要沉浸式体验一下。
6: 是的，是的。所以只有这样呢，我想才能全面的了解学校，不简单的按分量学校，那样就简单了。所以应该是了解学校，让你喜欢上一所学校，选择一所心仪的、喜欢的学校，对未来三年高中生活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对，希望家长到学校去看一看，因为现在呢，自媒体比较发达，
4: 是
6: 很多人呢，根据他的感受就录一段视频，提一些看法，各种看法和建议都有。这里边呢也是鱼龙混杂，希望家长注意鉴别，看看信息的真伪，看看相关的资讯是不是准确。我想还是到学校看，从学校去了解是更准确的。
4: 您这个建议特别重要，家长和同学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哈，不能光被别人左右。这是第一个建议是吧？您还有其他的这个参考因素？
6: 再有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建议呢家长从以往的毕业生当中了解学生的发展情况，因为每个学校的不同特点， 形成了他的学生的不同风格。另外我们也看看我们自己的孩子是属于哪种类型来选择学校。同时呢，高中的生活也比较辛苦，所以同等情况下呢，也考虑路途的距离、交通的便捷以及是否有住校等等，把这些因素综合考虑起来，最后为孩子确定一所心仪的高中。我想呢，不仅仅看分，还要综合考量，更多的是一种感受和体验。
4: 好，谢谢刘委员非常专业的一些建议啊，希望给大家提供帮助和参考。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您可以微信里边搜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加关注之后呢，给我们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提出一些您的观点和建议，包括您的具体的问题哈。我们也来看看已经收集到的一些大家的问题和建议的情况。有一网友问呢，这个孩子成绩还是不错的，想冲一下事务所。如果第一志愿报没录上事务所，第二志愿报二十中学，会不会受影响？二十中学会不会把第一志愿成绩低于我们孩子的其他人录取走，而没录我们？第一志愿是不是更加的重要？这其实是一个录取规则的问题哈。这个请肖助来解释一下。
5: 首先那请这个家长放心，这个家长所担心的情况应该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讲的，因为我们的高中阶段的录取是分为几个批次的，那么其中呢，咱们事务所是在我们第二个批次，是重点中学批次，那么就说如果你的孩子报考的事务所其中的一所，他如果没有被录取上，他不会影响第三个批次录取，第三个批次是其他普通高中录取。那么您当时说报的二中学应该是属于第三个录取批次的，就说你第一志愿五所没录，不会影响第二个批次、第三个批次录取。
4: 这也是要解释一下我们中招的录取规则。今年依然是叫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额满即止。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十六个字怎么去理解，好吧？
5: 好的，好的。这十六字呢，是实际上是我们那么多年来中招录取遵循的一个录取的一个原则。简单说呢，分数优先，就是说我们把全市这个批次的所有的孩子按照成绩由高到低来进行排序、排队，就是从高分的孩子开始录取，依次录取，
4: 就甭管报第几志愿，比如说我和张三，我们两个分数差不多，他比我分数高，但是我这个志愿填前面，他填后面，还是优先会录取他，他的分数高优先录取他，
5: 对对对，这分数优先就是说先录谁后录谁，这是一家长最关心的，我都填志愿了，先录谁呢？是应该先录分数高的，就从高到低，
4: 给你排在第几个没有关系，
5: 第几个没关系，对，这是分数优先，那么第二呢，遵循志愿。那么比如说录到我的孩子跟别人没关系，录到我的时候，那么就看我所填报的志愿数量，跟志愿的顺序，
4: 对，
5: 也就是说计算机我们会从你所填报的中考志愿的第一个志愿顺序依次计算机进行检索，比如第一个志愿你报的这个一个学校 A 学校，这时候已经满了，就录到你的是我的时候，这学校已经满了，那你的档逃不过去，不可能被 A 学校来录，那么这时候看你第二志愿是 B 学校，那么这时候 B 学校还有空格计划，那么你的志愿信息会投到我们的这个 B 学校，也说你被会被 B 学校第二个志愿学校所录取，
4: 明白？
5: 就录取是按照你的志愿顺序依次检索，直到你适合这个分数成绩是被适合哪个学校，被哪个学校就录。
4: 就是看您自己选择的这个顺序，
5: 选择为什么在前面说
4: 很重要啊？
5: 哎，顺序很重要，就要冲一冲，就把最心仪的，可能分还差一点，家长觉得不是很有把握，
4: 就是觉得今年可能这个分未必够得着，但是呢又不那么甘心，可以把它排前头，
5: 放前面，就冲着万一有机会，我可以上到最心仪的学校，那么稳一稳，就中间我最有把握学校放前面。那么第三呢，叫一次投档，也就是说，一旦你被某个学校录了，那么这时候呢，那么我们就投过去了，那么这个档案就有效了，不会再给你重新投档。那么最后就额满为止。当这一所学校招生计划录满了，就不再会接收新的投档，就完了，额满为止。
4: 这也是确保了一个公开、公平、
5: 公
4: 正、
5: 公平、公正。对对对，
4: 好，感谢肖处的介绍哈。还有一位朋友姓李，他留言问哈，填志愿的事儿呢，最近总跟爸妈去吵架，天天吵架。我喜欢南开中学，而父母想让我去一中，我该怎么去和他们沟通哈？这有点甜蜜的烦恼啊。也想问问我们的张颖委员，面对志愿填报带来的亲子冲突，家长和孩子该怎么去办啊？这个我们家长和孩子不同的角度，如何去调节心态？你有哪些建议？
7: 其实最近我接待了不少因为中考填报志愿闹矛盾的家庭。就拿这个同学来说吧，因为自己的成绩挺好，心仪南开中学，父母呢却坚持让他去一中，天天争吵。在这种状态下，其实双方都是憋了一肚子的委屈的。咱们先说说孩子这边，千万不要对着硬吵。吵架呢是会让家长觉得你任性，考虑不周到。可以挑我们家长和我们自己都能够放松的一个时间，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有条理地告诉父母自己想选南开中学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是认同学校的教学风格、发展平台，还是有自己未来的规划。不要只强硬地表态，这样呢效果会非常不好的。同时呢，也要耐心听完父母的想法。家长选一中大多是出于稳妥、离家近、升学

0: 学保底，类似于这样的现实的考虑，听懂我们双方的顾虑，沟通才有商量的余地。我们两方面吧，可以一起罗列两个学校的优劣，客观的来对比，远比我们对立冷战更能解决这个问题。再说说我们家长，很多家长呢都习惯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帮助孩子做决定，本意是我们是爱孩子的，初衷也是爱孩子的，却忽略了上高中的这三年是孩子要亲身度过的。如果强行的把孩子送到了一个他抵触的学校，这很容易产生了精神的或者情绪上的一种内耗，他会出现呀厌学、叛逆这样的，反而是得不偿失了。所以呢，建议家长呢放下焦虑，从独断的决策者这么一个角度，转变为孩子的军师，帮助他搜集学校的真实信息，分析利弊，把最终的决策权，我觉得还是应该交给孩子。另外呢，在我们双方争执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叫停，停止我们的这种无效对话，然后各自呢冷静下来，更不要呢在我们争吵的时候呢说出这种伤害彼此的这种语言。其实呢，选择学校是没有唯一标准的，我们相互之间体谅，换位思考，才能选出全家都安心的，都能够接受的这种方案。
1: 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其他网友有专门针对刘校长来提出的问题哈，我们来问问刘委员。他说想问一下，从一所顶尖中学校长的角度来看呢，您认为考生在选择高中时，除了大家最关心的录取分数线，还应该重点考察学校的哪些方面？如何判断一所学校的特色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的孩子？
2: 我想是这样，一个孩子的高中阶段，上高中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小的思考，既要学知识，要培养能力，同时要形成一种世界观，形成对社会、对家庭、对世界的一种看法，增强一种责任感。我想这是高中的教育的目的。通过读高中，不仅学知识，更为他将来进入高等院校的深造和走向社会的工作提供准备，打基础，为未来的人生奠基。所以选择一些学校，就是看这个学校能不能着眼于你的长远发展，这个学校能不能让你树立一个宏大的事业、远大的目标、比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同时为你的全面发展、自主发展、主动发展提供帮助和条件，为你的未来人生打基础。我想这是重要的，因此我想呢，从南开中学自己来讲，南开中学在办学过程当中，首先培养的是家国情怀，是社会责任感。我想一个人只有对社会有责任，对家庭有责任，他才有动力，他才能为国家、为他人做贡献。我们总在讲一句老话，很多地方都在讲，读书改变命运。很多人是希望通过读书来使自己生活得更好。那么我们在南开中学对学生的教育过程当中，我们讲的是读书改变命运，但不仅是改变你的命运，是通过你的读书，你去改变社会上更多的人的命运，让更多的人生活得更好，让社会更美好，让世界更进步。所以这样讲，就是让每个南开的学生树立一种更大的责任感，有着更宽阔的视野。同时呢，南开中学不仅把课堂教学搞好，同时提供了广阔的选修课和校本课程，还有社团活动。南开的校本课程和社团都是极具特色和丰富多彩的，应该说是南开办学的一大特色。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每周一个固定的半天，全体的高中学生去上选修课，参与社团活动。而且这些选修课和社团活动完全是他的自主选择，有很多社团是自主开展活动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管理组织能力。同时我们还有艺术团等等，目的是让学生全面发展。所以我想吧，每所学校都有它独特的特点，都有它的优长，一定要去选择好自己更心仪、更喜欢，这样呢才能更好一些。
1: 希望未来所有的考生选到自己心仪的学校，最适合自己的学校。好，今天的政协明星桥专栏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节目编辑孙颖。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各位听众，咱们下周再会。
3: 安全科普，声音日丽。

0: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陈露。今天来说说汛期出游的安全卫生提醒。夏季时节是人们远途出游的旺季，也是雷电和暴雨的多发季节，因此防汛安全方面有五个警惕。警惕野景点，未开发野景区缺少安全设施，无救援保障，极易发生意外。警惕涉水项目，漂流、划船、浮潜等涉水游玩风险极高，汛期水流极易失控。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留意异响，防范滑坡、落石、山洪、泥石流。警惕水位暴涨，暴雨水库泄洪会快速抬升河道水位，涉水极易被冲走。警惕极端天气，雷电、大雨、强降雨，山顶、树下、空旷地带易遭雷击，暴雨低温易失温。保护自身安全还有九个不要：雨季尽量不前往山岳峡谷涉水型景区游玩，不进入未开放区域登山探险、戏水露营，不玩野泳，儿童不独自水域嬉戏，严禁野外游泳，不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周边游览、野营、露宿，不在悬崖、水边等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滑坡，不乘坐无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艇、皮划艇，雷雨天气不在大树下避雨，远离河湖、稻田、空旷高地，遇山洪、滑坡、泥石流不慌不择路，立即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暴雨过后还要注意饮水安全，不喝生水，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雨水淋过的厨具、餐具要彻底清洗消毒后再使用，可将洗净的餐具完全浸泡在水中加热至沸，保持15分钟。
1: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助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2: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 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1: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把钱花在阳光下，装点您的幸福家，装点好时光，装点每一刻温馨好时光。
2: 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类家装知识分享节目《装点好时光》，由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主办，天津鸿雁电器赞助播出。

0: 的创始人、设计总监婷婷，欢迎婷婷。
1: 大家好，我是婷婷。
0: 嗯，欢迎二位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啊，大家有装修这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另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随时来给我们留言。当然如果想看我们直播的话呢，您可以搜索并关注品牌天津啊，这个微信视频号就能够看到我们了。装点好时光呢，是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类的家装知识分享节目啊，这大家在进行过程当中随时联系。节目以外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3902161908，13902161908。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先关注一下天津市气象台刚刚啊，在9点钟的时候发布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间，中心城区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雨强较大，降雨时伴有雷电，阵风可达7到9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另外呢，再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我们的户外温度哈、啊。现在呢，可能大家感觉到我们的这个空气湿度非常大啊，现在的湿度达到89%，此刻的户外温度28.7摄氏度，但是体感温度达到了34摄氏度，而且不光是今天是有雨的天气，明天后天一直到周二啊，目前从天气预报的显示情况来看，都是有雨的天气。这个天气啊，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啊，带来了一定的麻烦，特别是我们在家居生活过程当中。首先第一个问题要先问问婷婷啊，作为设计师啊，最近有没有客户在跟你打电话呀，在跟你微信的反映啊，说哎呀，你看这个雨天的时候家里有漏雨啊、反潮啊，各种的这种情况，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啊？
1: 啊，确实有，就是在前天晚上是吧、
0: 嗯？
1: 前天晚上大暴雨的时候，
0: 是啊，
1: 电闪雷鸣的一晚上，
0: 嗯
1: 啊，在半夜的时候收到了特别多的视频，
0: 你看，
1: 嗯，就是外边在下暴雨，屋里在下小雨，
0: 嗯，肯定是这样。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有没有来研究一下？然后这个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现场的效果？给大家来形容形容。
1: 嗯，他这个我收到了大概有两条啊，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别墅的顶层，别墅的顶层，一个是时间比较长，
0: 对，
1: 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也是在二次结构的这个立面上啊，会出现一些个问题。
0: 对，大家正在看我们品牌天津视频直播的话，能看到当时的这个场景和画面啊。
1: 是。
0: 对，这现在这个顶层，你看已经很明显。
1: 是。
0: 啊，就是说这个顶上的这个墙皮都已经掉下来了。
1: 嗯。
0: 啊，而且在墙角的地方呢，有水的印记啊。
1: 是是是，所以它这个情况呢，就是已经持续很久了，它才会到这个程度。
0: 这是一种。还有现在这样，大家在看现在视频直播啊，还有一种画面就是墙上起鼓。啊，也就是说在那个我们的墙的当中的墙皮鼓起来了，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到哈，鼓起来了，然后有的地方你鼓起来以后它就会脱落下来了。
1: 是的。
0: 对，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后续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1: 也是受潮，包括它有一些渗雨的情况造成的啊。后期的补救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要先把这个排水啊，把这个漏点给它找到，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把屋里边这个潮气要给它彻底的放干，然后把漏的地方都给它修好之后呢，把所有的墙皮啊全都铲掉，从头再做一遍。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先把漏点找到啊，从根本、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哎，看看是哪儿漏的，咱从根上解决，然后再来看看啊，我们整个的这个还需要哪些补救的，或者要重新铲掉墙皮、重新来刷的，是吧？
1: 对。
0: 哎，这可能才是叫彻底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1: 嗯。
0: 会长呢，在我们的这两天的工作当中，是不是也接到很多类似这样的电话啊？和这个反潮啊，或者漏雨啊，有关系。
2: 举个例子啊，
0: 嗯嗯，
2: 前两天我去看个房，
0: 嗯，
2: 这个房啊，
0: 嗯，
2: 是个别墅，
1: 嗯
0: 嗯，
2: 它这个重新挂瓦，
0: 嗯，
2: 挂完以后屋里也是漏的稀里哗啦，
0: 嗯，
2: 一直找不着原因，
0: 嗯，
2: 后来我们看了，就是在施工当中啊，
0: 嗯，
2: 我们把它砸到这个结构层以后，
1: 嗯。
2: 我们铺设的防水水泥是吧，是做防潮，但是工人呢就是也是一种传统的方法或者是落后的工艺，
1: 嗯，
2: 然后用那个木檩条为了加速快挂瓦，
0: 嗯，
2: 把钉子就直接砸到这个里边了，然后在上面再挂瓦，
1: 嗯，
2: 后来我看了看，我说你这样的话能不漏雨吗？而且你的漏点太多了，
0: 对
2: 啊，那你防潮层就破坏了。
1: 是
2: 啊，第二个问题就是。

0: 我们的空调。
1: 嗯，
0: 啊，现在四代房啊，三代房、二代房还好一点是吧？哈，尤其我们改善房还好一点，啊，有空调机位
1: 对
0: 是吧？
2: 嗯，
0: 如果没有空调机位的啊，过去我们的刚需房是吧、
2: 嗯？
0: 就一个大平面在外边。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装空调施工人员呢，就会用冲击钻，
1: 嗯，
0: 打它，
1: 嗯，
0: 也是破坏啊防烧层了。
2: 啊、
0: 嗯，就是雨水会从那个地方。渗进来
1: 是、
2: 嗯，
0: 这也是问题。
1: 对，
2: 嗯，所以我们在日常接触当中，类似这样的问题少不了。
1: 嗯，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或者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是不是您家装修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两天下雨，是不是也在漏哈？再有就是您漏的原因找到了吗？是这个房屋结构的问题，还是开发商的问题？是我们这个装修公司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啊？希望大家呢在节目进行当中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啊，23530909，23530909。特别是如果是装修公司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维权？我们应该去找谁？我们应该怎么和装修公司来谈？哎，今天吴会长都能够帮助到大家，婷婷呢也能从专业的角度给您来做解答。23530909，23530909，随时可以打电话啊。嗯，前两天呢，其实我还看到了一个视频，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可能刷这种视频刷的也会比较多哈。有一户人家啊，他住在四楼，但是顶层呢，他这个是一个老楼啊，顶层到七层，七层的时候，他一下雨呢，这雨水就顺着家里的墙面开始往下漏。哎，一直漏到了四楼，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一般来说，咱这个七楼有漏雨的，顶层漏雨咱还能理解哈，怎么还从上顺着往下漏呢？大家看视频，现在能看到这个场景的情况哈。你说这四楼家里现在漏成这样，这是什么原因呢？婷婷先给初步判断一下。
1: 对，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啊，就是我们初步分析一下，大概有几个原因。
2: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保温层包括它结构层、
2: 嗯、
1: 从上到下都是有破裂的情况、
2: 嗯、
1: 啊，然后在四楼呢它破损可能是相对来说很严重，
2: 嗯，
1: 所以就是它会一直顺着往下流，然后流到四楼的时候，
2: 嗯
1: 啊，他们家漏的就是最厉害的、
2: 啊、
1: 还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五楼，因为我看了一下大概是在阳台的位置，
2: 是
1: 如果五楼的阳台破损很严重的话、
2: 嗯、
1: 那他们家也一定是会遭殃的、
2: 哦、
1: 啊，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
2: 嗯、
1: 不知道他这个房子雨水管是在户外还是说在墙体内部，如果是墙体内部的话、
2: 嗯、
1: 雨水管有一些破裂，包括在雨水管破裂它的这个结构层也破裂的这种情况下，
2: 嗯
1: 啊，也有可能会灌到他们家
2: 啊、
1: 哦、嗯，
2: 这种情况可能就有一点麻烦了哈，
1: 是
2: 因为第一点呢要排查的很多，
1: 对
2: 是吧、
1: 嗯、
2: 是七楼漏下来的呀，是五楼漏下来的，还是咱四楼自己的事儿啊，
1: 对
2: 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原因呢，先找到是哪家的事儿，然后再看是什么原因，是结构的事儿啊，是装修的事儿啊、
1: 嗯、
2: 是方方面面哪儿怎么能解决呀、啊、
1: 嗯，
2: 所以这种事儿呢就比较麻烦，大家如果遇到这种事儿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咱们来咨询咨询哈。那吴会长在我们日常工作当中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就是邻里之间因为这些事儿可能会弄咱们天津话讲叫罗罗刚了，这事儿弄不清楚找不着原因了，
0: 这个有可能，
2: 嗯，
0: 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个刚需住房啊或者改善性住房、
2: 嗯、
0: 它有一个需求，就是我先把结构立起来，
1: 对
0: 吧哈，钢筋水泥，然后我们再铺红砖，
1: 嗯，
0: 所以有好些在外延，
1: 嗯
0: 啊，还有结构缝上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没错，
0: 这种情况呢、
2: 嗯、
0: 也很多，
2: 嗯
0: 啊，基本上都是那种年久失修，
1: 嗯，
0: 或者是过去啊20年以前住房、
1: 嗯、
0: 那种房子，
2: 嗯
0: 也面临着这个问题、
2: 嗯、
0: 是吧，
1: 对，
0: 很多情况，
2: 很多情况，但是大家可能更关心的一点就是这样的一种漏雨的情况会和之前的装修有关系吗？比如说有一位业主哈，因为封阳台的时候那个阳台接缝处没处理好啊，所以一下雨的时候就顺着那个缝啊开始往墙壁上或者往这个顶子上啊开始滴的，所以一下雨家里就得想办法啊，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哗哗哗往地下落，屋里拿盆叮当当当往盆里落啊，有些业主呢也为了像拓展室内的空间就往外能接出来一部分，所以有的是把那个阳台啊或者设备平台、
1: 嗯
2: 或者有的那个能封出来一个阳光房啊，往外能拓展一部分，那这个在拆改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有可能破坏它原来的外墙的防水层啊、又没有重新做好防水，所以就出现了外面下雨里边下小雨，或者外面下小雨里边 顺着墙流汗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
1: 确实是您说的很全面啊，确实
2: 是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在封这种外延，包括我们在去做这种二次结构的时候，就是第一点就是尽量千万不要破坏原有的这个结构层、保温层，包括它的防水层，这点是很重要的。在不破坏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去加强它所有接缝，包括它立面的啊，这个防水，是这样的。
2: 第一是别破坏，第二还得再加强，
1: 对、
2: 才能保证咱们接出来的这一块呢，能够这个不漏雨。要不您说本来想的是，提高我们生活品质，是吧？在可能不违法的情况之下，我们拓展一部分空间，
1: 是。
2: 但是这部分空间最后没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实惠，最后还带来好多麻烦，
1: 对，
2: 最后还挺闹心的啊。
1: 嗯、
2: 类似这样的事儿，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您家有没有？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哈，咱们在节目当中一块来聊聊，一起来探讨一个好的解决方法。2353-0909，2353-0909。但是，一旦要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这怎么办？我觉得后面再修的话，可能不太好修。婷婷有办法吗？
1: 嗯，这个刚才您说到了两点啊，一个是咱们二次结构。啊，在建筑上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您说了一个阳光房的问题啊，跟咱们上期谈到过的，就是我自己业主家里边的这个窗户的周边去渗漏啊，都有关系。
2: 嗯，
1: 那像如果是窗户的这种情况呢，首先我们要剔除原有的这个老化的胶条，然后要把它所有的受潮这些残渣呢，要给它清理掉，因为它这个所有边边角角它。既然能漏了，它肯定里面是长期受潮的，然后再用发泡胶把里面这个所有的结构给它封堵上，封堵了之后呢，然后重新去打胶，打完胶之后还要去尽量的，如果不是在雨季，哎，模拟一下雨季，去做一下，哎，对，去做一下淋水的实验，是这样。这是关于这个阳光房和窗户。那如果是建筑结构的问题呢，就是第一点还是我刚才说的，尽量不要破坏原有的这个结构层啊，保温包括它的防水。第二呢，就是要加强去做它的防水。做完了之后，我们也要尽量的去，不是雨季，模拟一下它这个淋雨的这种实验，
2: 看看是不是能够整修到位了，
1: 对。
2: 吴会长，如果说这个接出来的这一部分、是我们找一家装修公司来做的，甚至于我们也和装修公司当时有可能有合同，有可能这一部分呢当时没签合同，就说哎行，你正好你帮我装修，你把这块也帮我改了吧，但是后面要出现了这种漏雨的现象，那和装修公司之间到底怎么来归属这个责任呢？是不是就看有没有合同？
0: 我觉得
2: 这
0: 个看合同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相信我们的装企，我们的装修人员，会在施工前，做一个漏水的检测，我们现在大家可能买新房都看到了，我们四代房，它专门会有这个窗户啊，是吧？那个雨往里打的那个情景，然后十年密闭的，是吧？所以在我们施工前。所以也提醒广大施工人员，一定要检查到位，比如说结构型的，还是我们渗漏型的，这些东西啊，刚才婷婷也说了，要做一个避水实验，是吧？这我们可能在卫生间里啊，在多，是吧？
2: 卫生间、
0: 我们厨房，
2: 对，
0: 对，我们的阳台，也是一样的。
1: 我
0: 觉得还是我们稍微的尽一下心，老百姓。就能少受些痛苦。
2: 但是一旦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后续我们要再进行补救，就像刚才婷婷说的那种方法哈，这个找到一家装修公司，因为它不是说要整装啊，或者说要大面积的改，可能就是这一个地方就一个漏点，这种活一般的这个装修公司人家能给做吗？或者能做好吗？婷婷从这个业内人士角度说一说。
1: 其实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的建议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做，比如说咱们的窗户的话。包括阳光房，咱们要找专门做这个窗户的打胶，让他们来做，因为他们是最专业的，他们就是每天都在接触和处理这方面的问题，那如果是结构的这种漏水的话，那一定要找这种专业的，堵漏，然后包括防水，让他们来做，这样才是最安全、最权威的。因为咱们尽量的话，就是一次性去解决掉这个问题。
2: 对
1: 啊，如果是找到装修公司的话呢，装修公司他工人基本上只是负责施工，那你说他在去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时候，他一定是不权威的，可能他们要不然就出去找， 要不然他们自己不会，可能就是有一个长时间的扯皮的这个状态。那像最近这种天气连续的暴雨，啊，扯皮的时间就是家里会漏得更严重，所以就是要找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儿。
2: 好，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吴会长啊，如果说我们想到

0: 到了这种要进行维修，家里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们也想像婷婷刚才给提的建议哈，我们找由窗户施工啊、改造啊这个专业的工人，那他们来进行完成。但是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是不是要等比如说这个雨季过去了，完全都干透了，我们再来进行施工？那这个雨季咱们还有什么好的补救办法吗？
1: 我的建议啊，
0: 嗯，
1: 就是等雨过后，
0: 等雨过后，
1: 哎，因为这个下雨的时候是问题集中反映出来的时候，
0: 嗯，
1: 你在这个时候去查找就是很不科学了，
0: 嗯，
1: 就是雨停之后会发现你的漏点或者什么，然后我们雨后再进行处理，
0: 嗯，
1: 再进行解决，
0: 嗯，
1: 这是最妥的一个方法。
0: 嗯，好，给到大家的一个有效的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装点好时光节目，这也是天津第一档啊融媒体公益类的家装知识分享类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您能听到和家装相关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啊，我们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话题。当然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如果您有这个家庭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您和装修公司啊之间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解决的话，节目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23530909，23530909，我们在直播间随时等待着接听大家电话啊。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用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在品牌天津这个微信视频号下来留言也可以。品牌天津呢是天津新闻广播啊，我们新媒体矩阵当中的重要一员，也是我们旗下的重要的视频矩阵啊。另外在节目以外可以拨打13902161908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或者您家此时此刻正有一套房准备装修，不知道该找谁啊，不知道该怎么装，哎，推荐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没问题，您打13902161908，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专业的靠谱的这种建议啊。刚才说到了下雨，我们说的房子和下雨有关，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反映说啊，这家电和下雨也有关系。比如说有一位听友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他说前几天下大雨啊，空调的室外机结果就坏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坏的，可是一下雨呢，本来湿度就大，夏天的温度又高，就觉得特别的难受。想问问婷婷和会长哈，二位分别来讲讲，是不是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呢？
2: 嗯，确实是因为身边有朋友前几天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嗯，
2: 就家里边的外机坏了，然后呢，近期呢还都有雨，
0: 嗯，
2: 短时间又修不了，所以呢就搬出去住了。
0: 哎呀，你看
2: 啊，因为太闷热了，
0: 嗯
2: 啊，没有空调，在这个季节的话，确实是很难受的。
0: 是。
2: 然后他们家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物业在修外檐的时候，
0: 嗯
2: 啊，把他们家这个空调罩啊给弄掉了。
0: 哦。
2: 弄掉说啊，尽快修，尽快修，但是没有想到今年的雨来的这么快，这么急，又这么的大，
0: 嗯
2: 啊，所以呢，导致了这个主板进水，
0: 嗯，
2: 啊烧了，所以室外机就坏掉了。
0: 嗯，
2: 他们家是这样的情况，
0: 这还是一个比较巧合的一件事儿，
2: 对，
0: 是吧？但是我还在想，
2: 嗯，
0: 会长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因为外面的雨啊，比如浇了外机有一些线的破损啊，或者说原来我记得小的时候总听讲说，哎呀，外面要是打雷下雨，别开空调啊！你记得有时候原来
2: 有
0: 这种说法，
2: 嗯，
0: 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比如说雨天咱们的空调使用要格外小心。
1: 这个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0: 嗯
1: 啊，这个电闪雷鸣，
0: 嗯。
1: 好像对电是有点作用，
0: 嗯，是。
1: 实际我们现在的家电生产当中，
0: 嗯，
1: 使用了避免的措施，
0: 嗯，
1: 这是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发生的
0: 啊，
1: 哦。但是发生这个原因，有两点，
0: 嗯，
1: 一个是我们在变频当中，
0: 嗯，
1: 负荷过载过大，
0: 哦，
1: 就是比方说我的线是吧，
2: 嗯
1: 啊，我的线我引入中央空调。
0: 嗯
1: 嗯，我是4平方的线，
2: 嗯
0: 嗯
1: 啊，可能，这个承受的这个电阻大了，
2: 是，
0: 嗯
2: 嗯，
1: 线过热，
0: 嗯，
1: 这个也有可能，
0: 嗯，
1: 哎，这不可以忽视这个情况，
0: 这方面的原因啊，
1: 对，
0: 嗯。这是一种可能性。那如果说要真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办法咱提前避免一下？因为我想空调咱们最需要用的可能就是最热这几天，或者就是外面湿度大的这几天，有办法提前避免吗？
2: 就是在咱们首先安装的时候啊，
0: 嗯，
2: 要请专业的人员啊，然后在选择空调的时候也要选择这种品牌和质量过硬的啊，这是第一点。
0: 嗯嗯，
2: 第二点呢，像这种 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的天气，那它可能会遭受一些物理上的攻击，比如说在狂风卷击的时候，一些楼层较低的呀、树枝啊、花盆啊掉下来，它有可能会砸到我们的空调外机，那我们这个保护罩就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就像这种相对来说的以前的老房子，那它没有一个专门的外机位啊，然后如果有专门外机位的话呢，它可能还会遭受一些魔法攻击，因为有、
0: 还有魔法攻击，
2: 是、因为专门有外机位的时候呢，很多外机位它外面都是一层隔栅，如果它里面其实正常我们的空调外机啊，它都是可以淋雨的，它是淋雨是可以，但是它不能泡水，之前就有过一个客户什么，它的空调外机泡水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它有一个专门的设备平台，它的设备平台，然后外边也是这种隔栅的，然后这个。刮风暴雨它就往里面灌雨，灌雨之后呢，它设备平台一般都会有一个地漏，
0: 有个排水口，
2: 有个排水口，但是他们家那个排水口堵了，
0: 可能那树叶啊什么飘出来
2: 了，对，他不知道，
0: 对，
2: 对，然后就造成了这个空调外机最后泡雨给坏了。
0: 这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儿了。
2: 是，
0: 对，那到底在装修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哈？大家在节目进行当中都可以一起来聊。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富哥发来一个信息说啊，原来还有魔法攻击，说婷婷讲的好专业啊。对，确实是这样。那如果说真是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室外机的这个泡水也好，或者说因为刚才说的外延施工给碰到了外面的保护罩也好哈，类似这样的事儿，会长，如果说从我们的家电保修的这个角度来讲，会有这方面的保修吗？
1: 这个会有的。我们产品啊，叫也类似于汽车那行业，叫不计免赔。
0: 不计免赔。
1: 就是这个保修呢，一般我们现在一般的家电按照国家标准都优于国家标准。企业的标准，因为3到5年是免费保修的。这可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0: 好，所以给大家提个醒哈，但是我想我们即使是保修也好，或者说我们后期再来这个装也好，再来维修也好，其实还都是挺麻烦的。咱们要做好日常的这个检修工作，这个呢可能更多的就得靠自己了。当然有一部分呢也可以依托一部分的物业哈来进行完成。咱希望你比如说那个泡水的地漏的堵啊，或者说是刚才说的因为施工把外保护罩弄坏了，这种情况在日常检修过程当中是能够提前发现的，
2: 是的，
0: 所以咱避免这个事儿的发生啊。大家在进行当中直播过程当中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品牌天津这个视频号你也别忘了看我们的直播，给我们来点赞，也把它转发给更多的朋友，转发到朋友圈哈，让更多人呢能够免去这个夏季因为雨水所带来的一些麻烦。咱刚才说了好多都是在夏天因为这雨因为这水所带来的一些糟心事儿啊。那么在夏季尤其是在汛期当中，一些正在施工的这个家庭当中，因为有可能我们很多户在这个季节正在装修呢，正在施工了，其实二位呢我也知道也都有很多的工地同时都在开工过程当中啊。会长还好，主要是婷婷这儿比较忙一点是吧，会长是处理更多的事务性的工作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注意点什么？是不是咱就避开在伏天汛期这阵儿装修，有必要吗？
2: 其实要完全避开的话，其实还是挺难的啊，没有必要说完全避开。但是我们在这个汛期去装修的时候，要更加的用心，更加的细致一些啊。比如我们的门窗啊，我们走的时候或者是啊。知道天气预报会要有雨，有可能有雨的情况下，那我们门窗一定要给它封严啊。然后像有些时候我们需要通风，但是如果遇到汛期的时候，我们要给它封起来啊。门窗要检查好，要关好啊。那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外墙的一些渗漏的情况，我们也要啊去做一个提前的预判和检查。要提前看看，因为它渗的话，它不像那种大面积的漏，像刚才我们看到视频里的那种情况，它已经是积压的很久，已经显现到了屋里边一直在滴水的情况了，
0: 是
2: 啊。但如果是渗的情况下的话，它可能不会有一个快速的反应，它需要有一个时间我们才能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去检查这方面，包括我们低楼层的啊，像一楼啊，然后我们要去注意一点，就是倒灌那雨水在过大，然后外面的排水又不是很好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做一些沙包给它把一楼这个门口啊去做一些封堵，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汛期再去装修的时候需要为业主考虑到的一些情况。
0: 其实从咱们装修公司的角度，应该说也都非常有经验了，也知道在每个季节当中应该做什么啊。
2: 是。
0: 吴会长，还有没有一种可能，比如说我们施工是一方面，但是装修公司如果已经进场了的话，在这样的一个大雨天气或者雨量集中的天气过程当中，是不是更好能判断我们这个别管是新房还是老房，它的防水层有没有问题，能够找到问题的一个时间节点？
1: 这个我建议，
0: 嗯，
1: 在这种雨季天气，
0: 嗯，
1: 特别是顶面。系统门窗，
0: 嗯，
1: 墙面有关施工就要停掉，
0: 嗯嗯，
1: 哎，这样能切实保护好这个业主的合法权益，
0: 嗯，
1: 然后等把问题集中反映出来，我们再查找完跑冒点，
0: 嗯，
1: 那比方顶面、墙面，
0: 嗯，
1: 啊，是什么地面，
0: 嗯，
1: 这尤其这个三个面，
0: 嗯，
1: 啊，查找出来以后，我们在后期进行施工，
0: 嗯，
1: 哎，在。哎，风清日朗的情况下，你能查到问题的所在点，
0: 嗯，
1: 是吧？哎，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0: 嗯，所以我在想，如果真是赶上汛期之前已经进场施工了，这个时候就像会长说的，二位讲的啊，咱们不着急去做这部分的工程，但是呢，咱可以用这个时间好好找找问题，是吧？如果说这个季节了，比如这个顶子啊、墙面，刚才您讲三个面哈，都没出现问题，那好，后面咱们就知道了，我们就正常施工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房子的它的主体结构没有问题，它防水做得很好。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其实从装修公司角度来讲，也能够避免之后的一些麻烦。以后你说你装上了，后面再漏，那还得有的再拆，有的再改，就像婷婷刚才讲的一样。那现在我们就不需要这样了，因为我这部分工程还没做呢，我现在发现问题了，我就先把你的主体结构问题解决掉，是防水不到位，是什么原因啊？把它解决好了之后，我们再进行是墙面顶面的处理啊，系统门窗的安装，包括我们地面的处理啊，这样就能够在以后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一劳永逸啊。关于这夏季特别是雨季啊，汛期装修的这些话题呢，其实我想我们在近几期的节目当中可能还会持续，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我想随时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联系啊。这两天的节目我们会持续的关注，每周六的上午9:30到10:00，装点好时光都会准时陪伴着大家。另外呢，听众朋友或者各位网友哈，在节目以外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因为我们一周就一期节目啊，所以大家想找到婷婷、找到会长啊，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联系，我们有场外热线，您记好了，凡是跟装修有关系的，或者跟合同有关系的，跟装修公司打交道的，或者您家有一套房现在正不知道找谁来装了，您都可以打这部电话，我们给您提供靠谱的解决方案，13902161908，希望大家。

0: 是误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

0: 义务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打开广播，连续关注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国学义医文化智慧的养生调病之法。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11日，农历丙午马年5月27，小暑节气的第五天了。昨天有一位新学员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老师啊，这丙午马年，那这是天地火，上个月是甲午马月这个月是乙未阳月，现在又到暑天了，我这个腰啊为什么还冰凉冰凉的呢？因为他问的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所以老师呢在今天正式传道授业课时之前把这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跟有同样症状的新学员们讲一讲的的确确这丙午马年天地火，的的确确甲午马月也是天地火，那的的确确乙未阳月还是天地火，年月 这都是天地火，加上二十四节气啊，现在是小暑，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时候，那是一年当中啊老天给人体这个小宇宙打开排寒时开关的一个事情。那为啥有很多人就在这么热的天气里，他的腰还冰凉冰凉的？为什么？那昨天咨询问题这个学员，我给他解答完之后，他服的不行不行的。我说你出生的时间啊，出生的时间告诉我，我看他的出生时间是水运太过的年份生的啊，五运六气啊，这个大盘里的水运太过生的。但他生在1966年，而且又生在东三月，然后我又看了他的四柱，四层水，大四层水，而且就一个阳水，三个阴水，先天得五行的水气偏旺，所以啊，他打小身体就是寒的，哎，打小就是寒湿体质。我说你为啥今年啊，在这么热的一个时间段腰还会凉？因为今年呢是五运六气啊，这个大盘水的能量太过的这么一个时间，正好跟你出生那一年的水运太过合上，哎，所以今年天运对你是不利的。但这个不利啊，我们要能认知到啊，能理解能领悟，那这个问题是可以化解的。你要认知不到，你理解领悟不了啊，那这个问题可能就会很麻烦啊，很麻烦啊。水运能量太过的人，最典型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寒湿，打小就寒湿，哎，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服啊。为啥呢？因为他没暖和过，他说就这么多年啊没暖和过啊，现在呢不仅腰凉，而且这肚子啊，他说中脘穴这一摸冰凉冰凉的，哎呀，天天是一点食欲也没有啊，不想吃东西。这年龄也不算太大，我跟他说这都是跟啊水运太过有关。理解了，那理解我，我说理解了啊，那就好办，那老师给你的方法你去做，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么做啊。那这么做之后多长时间能得到症状的改善呢？不用多，10天8天的症状就能得到改善。所有肚子凉的腰凉的，大家记住啊，哎，这都是我们肾阳这个根，肾阳这个根 的能量。

缺失了。哎，什么能量缺失？阳的能量缺失了。所有的学员们，我们一定一定记住，肾脏这个系统是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的生命的根。哎，就是你命门里的那个阳的能量啊，被水的能量给吃掉了，给消耗掉了，给抑制住了。那肾阳的能量足的人，脾阳的能量必然会足。哎，肾阳能量足的人，哎，心阳的能量必然也足。哎，因为这是根。哎，当肾阳这个根的能量不足了，没有一个人肚子不是胀的，那还没有一个人消化会好的，没有。我们有很多中医看病呀，啊，看病，那针对腹胀这一块，就是说脾胃不和，然后就去用调脾胃的药。哎，这就是小智慧了，但是比西医的智慧呢还要大一些。西医治胃，不治脾。你看，西医认为脾跟胃没啥关系，哎，用胃镜看看胃里有没有息肉，啊，胃里有没有溃疡。那，啊，可以说现在做完胃镜，那能说胃完全健康的人一个都不带有，什么浅表性胃炎啊，什么糜烂性胃炎，我们今天吃的麻辣火锅，你第二天做胃镜，没有一个不是浅表性胃炎的，没有一个啊。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糜烂性比浅表性呢更严重一些，就整个胃黏膜呢都出现了这种什么呀，哎，这种那个淤血的状态啊，就跟那个我们皮肤上长了一层小红疹子差不多少。然后就是胃溃疡，那胃溃疡什么样呢？哎，得过口腔溃疡的人你就知道，哎，只是他的溃疡发生在胃黏膜上啊，包括胃息肉啊、萎缩性胃炎，哎，这都是西医通过胃镜而了解到的。但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那背后的原因，那中医说是脾胃啊，脾胃。那再高明一点的中医会给你带着肝胆，那再高明一点的中医，那再高明一点的中医呢？那再高明一点的中医，那就是把人体当成整体看了。那这个中医很少，啊，很少能把一个胃病啊，能把一个胃病跟五脏整体联系到一起认知的医生，目前在全中国都找不出十个人。啊，找不出十个。所有胃病的发生都跟脾有关，没有一个胃病跟脾没关的。啊，像胃的这种动力不足了，动力不足了，那你说你能有食欲吗？不能有食欲。为啥它动力不足呢？哎，因为它的阳气不足。他的阳气是谁给的呢？哎，是脾。那脾阳，脾阳，大家记住，主什么？主运化的。哎，脾和胃它是一家的，一对夫妻。胃阳不足肯定来自于脾阳不足。那脾阳不足，你就胃寒呗，摸着冰凉冰凉的。然后他这个动力就不好，
在动力不好，你吃下去东西在这里想给它粉碎了都困难啊，别说啊给它气化成初步的能量，那胃寒的人没有一个是脾阳足的啊，脾阳的这种不足跟肾阳不足有关，肾阳不足跟什么有关？哎，跟这里的水太寒了有关。那针对这种情况，不能天天盯着胃，说吃点消化药，不能盯着这儿，一定要盯着，啊，盯着阳之根。哎，阳之根，我昨天给他的是四逆汤，啊，四逆汤的加强法。啊，我说你就自己买点泡附子，因为老师现在这个附子呢正在准备中。啊，我说你这个就自己买点吧，胃病能买都太好的。啊，我说你就买点这个泡附子就行。泡附子呢对肾阳的补给中有，但是跟黑豆甘草蒸的不能比，那比不了。我说这个附子的量不能低于90，量小了没有意义。但是啊，你在药典当中不允许超30，超30就容易说药死人。我最大量自己体验，我曾经用到300克，很安全。主要是煎法上你得会煎，第一是泡制上，第二是煎法上。干姜我说的你得用90，别买这假干姜，炙甘草30。我说肉桂给你用60克肉桂，我说再放点白术茯苓，健脾祛湿，茯苓啊，炒白术啊，每样各25克，25克，我说就先目前这几味药去用。我说你肯定也有肝气不舒了，为啥？因为水太寒了。水寒这个木它则不长，哎，木不长的话那肝胆必瘀，那肝胆瘀了我说你怎么办呢？哎，我说你就念疏肝的相术，疏肝相术我说你会不会？哎，不会，我又给他的相术，我说400、5380、2650，哎，我说这是我给你组的三组相术，好好默念，让他得气。哎，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啊那个集中精力的去念，哎，100%会得气。你要不相信啊，你也不会集中精力的去念，你念他也得不了气啊。我说就这个汤药你也就喝个15天左右，那15天之后我是再来电话，我再告诉你怎么吃这个修身的方药。那未来的四逆汤加绞果兰怎么用，我说我再指导你。所以昨天这个学员问的这个症状啊，那个比较有代表性啊，比较有代表性。因为近段时间啊，我身边有很多的啊，很多的亲戚啊啊，包括邻居呀、同学呀、家的亲戚啊，都咨询过我这样的问题。我说这都根据你们先天出生时候的得气的偏颇啊有关，尤其仅仅看似天地火的年啊，现在又是非常热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但是别忘了五运六气当中的水运，它的能量要比我们四柱里的这个五行能量要大，要大的很多啊，要大的很多。所以用出生时间的一个节点来预测身体的疾病，那一定要把五运六气的运行啊这个智慧给他理解领悟透啊，必须给他结合到一起啊，必须得结合到一起啊。
那不结合到一起不就是算命了吗？哎，你结合到一起就叫预测疾病。哎，这个智慧以前我跟学员们啊分享过，啊分享过。那接下来呢，我先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啊有奖问答题分享给大家，然后我再跟大家呢啊讲一个病，那这个病那如何身心双修，哎，给他从根本上化解掉。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很简单，啊，很简单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喜怒忧思悲恐惊，这是七情。哎，凡是人都有七情，但这个七情，只要你别过，只要你别过，记住，他对你就不会有伤害。老师，什么是七情太过呢？那七情太过，例如就是说你发怒，发怒你别超过30秒，超过30秒，对你的肝胆就已经有伤害了。那忧思也是，哎，忧思啊千万别超过1分钟，你得心大，哎，恬淡虚无，精神内守，啊，这是身心双修这套调不用方法的什么呀？心法，也叫核心智慧。那身心双修，你必须得懂恬淡虚无，你必须得懂精神内守。啊，你天天的贪嗔痴慢疑，那哪叫恬淡虚无啊？对不对？啊，你不精神内守，你念相术能念好吗？你不精神内守，你吃的这个修身方，然后你惦记别的药，嗯，这叫吃着碗里望着盆里的，那就说明你对修身方没有信心。哎，所以大家记住，精神内守就是守住你的本心。你看这个本心你守不住，那叫修吗？不叫修。那七情当中的哪一个情过了，会让我们的脾胃气机郁结？啊，脾胃气机郁结，脾胃气机郁结有什么症状呢？就是肚子胀。千万不要轻视肚子胀啊！肚子胀就是这个脾的气要上去上不去，胃的气向下来来不了，然后肝胆呢也跟着憋住了，肝胆也跟着憋住了，但肝胆的整个解毒能力瞬间就会下降，瞬间就会下降。啊，脾胃气机的这个郁结呀，啊，郁结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症状，啊，所以我们要重视针对这个症状的一个化解，啊，针对这个症状。怎么去化解它？那这个智慧我准备明天在课室中教给大家，化解脾胃气机郁结带来的腹胀的方法。今天老师出的有奖问答题，会答的学员和听友们都可以参加答题活动啊！答题活动给大家的奖品，那就是五豆粥给一顿，啊，给一顿啊，一顿五豆粥也不少钱，啊，连续答对15道题，啊，连续答对15道题，老师呢就会把一盒，啊，15顿的五豆粥送给你，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吃的食物，啊，吃的食物大部分。哎，大部分脾胃啊，气化他们都需要啊，都需要消耗很多很多的元气，尤其是当脾胃内在的这种阳的能量不足的时候，
对你吃下的食物气化啊，气化不了怎么办？他就会去找肾调元阳啊，先天就父母给你那点元阳去调，先天父母给的也被他调没了啊，他就保命啊，元阳得保命，说那不行，不能给你了啊，你能气化多少就气化多少，气化不了我也没办法啊，那这时候人就容易得大病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老年朋友们，尤其跟我身心双修的学员们，你们吃东西一是细嚼慢咽，二是以五谷为主，以五谷为主。我们看看这个气字是怎么写的，繁体字这个气字，气字你看这个气中间有个米字，这繁体字的一个气字啊啊，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气了。哎，五谷是最容易被脾胃化成什么的？化成气血能量的，是最容易化成气血能量的。其次呢，就是五蔬了。五果啊，大家轻易别用，啊，它跟药一样一样，哎，不好气化，哎，不容易被气化，哎，五除也是如此。啊，五除你要想它的能量被我们气化所用，你在烹饪五除的时候，你一定得用什么？得用中药配合着啊，得配合。为啥牛肉炖的时候放山楂呢？山楂不就是中药吗？对吧？哎，为啥要放白芷呢？哎，这都是帮助啊脾胃提前把这些食物进行第一步气化，那这样容易被脾胃气化成能量被我们用。要不然你吃下去之后的这个五除是解决口腹了，但是一点你得到的气血能量都没有你消耗的多，没有你消耗的多，所以这样的人怎么吃啊都感觉营养不良，哎，怎么吃都感觉那个没有得到能量补充，哎，甚至呢越吃越虚，就是这么来的。而五豆粥不一样，大家记住啊，只有五豆粥这个食材进入到脾胃当中，脾胃气化它消耗的元气能量是最少最少的，那比五谷气化称能量还要节省元气。有条件的学员们都自己熬啊，自己煮，自己不愿熬的不愿煮的就多参加答题，哎，多参加答题。然后跟大家讲个病，这个病也是这段时间呢学员们咨询比较多的，哎，比较多的病。什么病呢？哎，什么病呢？哎，就是眼病。眼睛啊总感觉累，什么原因啊？年龄大的人眼睛啊用时间长都感觉累，那这是不是病？哎，是病，就是用眼过度了，那这叫什么？哎，这叫视疲劳综合症啊，视疲劳综合症。中医把这种症状叫什么呢？叫眼睞症，犯睞，叫眼睞症啊。那这个症状是什么原因？哎，大家记住，是你的肝胆的什么不足了？肝胆的气血不足了，哎，肝胆气血不足了，肝胆气血不足了，时间长了，它不是眼睞症的问题了，哎，什么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哎，什么老花眼呐，这都来了，包括眼底视网膜病变呐，都来。

0: 综合症的问题，导师告诉大家啊，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十分钟瞬间就缓解啊，用两个手心把两个耳朵堵上啊，两个手心的劳宫穴对着两个耳眼给它捂住，然后呢把眼睛闭上，哎，闭上啊，集中精力，集中精力默念650，集中精力默念啊，650 4330 8200，记住这个项数，十分钟之后，你看眼睛睁开之后，这个疲劳感瞬间就没有了。但这是治标的方法，那求本的方法呢？哎，求本的方法，你这个肝胆得吃点什么呀？调补肝胆的中药，那例如像啊，明目地黄丸，哎，明目地黄丸，我们明目地黄丸配合啥呢？配合哎，葫芦包装的延龄丹，哎，配合着吃延龄丹。啊，我们要是湿疲劳非常重的，一天两丸，上午9点到11点一丸，一丸揉成8丸，用小米汤当引子送服。晚上5点到7点，一丸揉成6丸，阴阳水加点盐送服，然后同步把明目地黄丸跟着一起吃上，按说明用就可以。明目地黄丸呢，是补肝的，啊，补肝的，通过呢，啊，滋肾阴而补肝血，那等到这个延龄丹呢，它是五脏通调了，啊，补精添髓呀，然后培元固本，它是五脏通调的。这个标也治了，本也求了，那个疲劳综合症，一个疗程4个月之后，基本上就不会有了，视觉疲劳综合症呢，实际它是肝胆的一个警报啊，警报，它并不是什么病，包括你白内障啊、青光眼啊，它都属于是肝胆有问题之后发出的这么一个求救信号，只是我们把求救信号当成病去治了，治完了之后肝胆忽视了，五脏的整体平衡性忽视了，人跟天地之间的这么一个同频的智慧忽视了，这也是眼病为什么近些年来越治越多的原因啊，越治越多的原因。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月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今天的有奖问答题我跟大家呢再重复一下，问题是喜怒忧思悲恐惊当中哪一情过了会让我们的脾胃气机郁结。好，我再重复一下，喜怒忧思悲恐惊当中哪一情过了会让脾胃气机郁结呢？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大家拨打我们有奖参与电话，只要答对都会获得5豆粥一袋，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会继续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固五脏之本，延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龄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一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一医传承智慧，缘起盛唐，汇于北宋，

0: 大明，跨越十五世纪，历经七十九代皇朝，传承至今。二，一一服食智慧，以藏府术数择时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一一配伍智慧，甄选二十八位道地良药，契合二十八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八卦术数。四，一一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一一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九十九道大工序，三百六十道小工序，和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一一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一一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东丽区的这位听众朋友，戴阿姨，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你好，
2: 叶老师，您好，叶老师您辛苦了。叶老师，我亲啊，代表我的父母，先向您深深的鞠上一躬，您太辛苦了，叶老师。我是来自天津东丽区的学员。现在我俩和您结缘十五年多了。
3: 十五年。老学员了。
2: 通过您和您多年的学习呢，懂得了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要顺应遵循宇宙法则生存，百病之源，五脏为根，深刻的领悟到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给当下人类带来的巨大致命灾害，要优好仁义礼智信，天地人三才才是未来人类必修的功课。您的修心手册，我们每天坚持照做。首先呢，先和您汇报一下，上次和您通话之后呢，母亲的这个情况有所好转，按照您的给出的调理方案呢，母亲每天都带着感恩的心敬畏天地，服用四逆汤、四神汤、小骨兰总带、三宝和青木方，现在呢基本上不盗汗了，胸闷气短呢有所好转。他呢是每天呢坚持呢默念相术，一边用平衡仪呢梳理头部。这个他也知道了生病是有因果的了，也学会如何修心了。这些都是您的功劳，岳老师，帮助我母亲呢摆脱这个极重的痛苦。今天呢，除了跟您汇报母亲的这个情况，主要是想让您救救我的父亲。我父亲呢，他是52年2月2日正月初七出生的，他呢很多年呢他都不吃降压药，他呢每天呢都是坚持吃您的这个修身产品，吃了15年多了。但是呢，他今年呢，因为我听您讲座也，今年我很认真听您说，今年是水运太过，赶上我父亲呢是木运太过嘛，然后3月初的时候您说今年会爆发心脑血管疾病，我当时就劝父亲，我说您最近这几天啊要吃点降压药，就是保重一下身体，万一有这个疾病来。但是父亲呢他很执拗，他说我没事儿，我吃岳老师这个青木方啊挺见好的，也不有那么多的那个这个情绪上什么，当时也就没太在意。然后结果今年的3月12日晚上7点多呢，

0: 他呢，就是因为劳累过度嘛，他突发脑出血了。叶老师，当时是右肌已结出血70%的出血量，经过专家的会诊呢，然后呢给他做了脑引流腰大池的手术。术后他因为不能自主呼吸，也给他做了器械手术。手术之后呢，经过那个辗转几家的康复医院呢，这个治疗，他现在这个状态呢，就是意识呢也不是完全的，就是很明了那种，就是按照指令能，就是那个这指令完成任务。然后呢，他也不能张口说话，他只有右手能动，他这右手能。然后他这个就是由于这个脑出血这个造成的后遗症呢，他是上肢的肌张力很高，四肢呢就是特别僵硬嘛，而且还有这个癫痫的后遗症，他偶尔会复发。他就是每天吃那个丙戊酸钠，就这个西药一类的，然后他由于这个将近4个月的长期卧床呢，导致他这个肺感染呢时好时坏，最后是每天用早中晚的三就是这几袋的消炎药每天就压着嘛。他这个还有就是他每天靠这个胃管吃流食嘛。他这个大便呢就是很频繁，就是最少8-9次吧，可就是也不成形。像因为他之前呢，就是前2周他因为贫血太低了，4.9克嘛，然后医院为了怕他有生命危险，给他输过血。输血之后呢，我们就是每天这些营养餐里给他打了猪肝之后，他这大便就变成黑色的了。他大便黑色，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但是医生也给他验过大便，就验大便也没有潜血，也做了骨穿这个手术，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都是算正常。然后就是他打父亲住院之后吧，我每天都是在他的病房边都给他念这个播放器，给他播放好，然后每天用平衡仪梳理他的头部，用咱们最早的您那个产品福元康，左白右黑呢，放在他的遥控器上，还把他的那个您这个五行能量手串还挂在他那个戴在他的手腕上，我呢服用咱们这个三宝绞股蓝，还有这个青木方。这个诺丽果酵素呢，我刚开始是给父亲抹在嘴唇上嘛，就是我一看最后就是没有办法，我就给他用胃管给他就是再给他打进去，然后不到这2个月，你知道这位老师他呢，眼睛啊比之前的这个有明显的这个清亮很多，就是看着没有旁边的护肤水的时候，眼睛很清亮，皮肤呢也光滑有弹性了，然后呢。这2次做了 CT 检查了，他的双下肢的血栓也消失了，这些都是叶老师您这些产品带给爸爸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功效，真的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叶老师。然后我是想通过今天跟您通话呢，希望您救救我的父亲，给出一个他的调理方案，然后看看他，我叶老师我说的多一点，爸爸他的。他也不是贪心，他这次生病我知道他是有因果的，我也知道生病也不是无缘故的，我就是希望您叶老师，我激动对不起，我就是希望您看看他能不能以后坐起来。
1: 老师听明白了，他这个吧，你看他出生的时间节点，这个呢我从去年立春之前2025年我就开始跟大家讲要重视木孕太过的问题。因为木孕太过的吧，今年春天，加上那个倒春寒，所以这个木的整个生发，那个受到严重的制约，很容易出现像这个脑中风啊、脑梗之类的病，然后呢，等到这个3月份，那这时候呢是那个水火相搏了。这时候就容易得脑中风，正好是出生在他这个五运六气当中的第二个主气上，这个气就是脑出血的一个主气，尤其木运太过的这个年份的人，然后我也反复交代，我说大家一呢要心情好，二千万不要那个做过劳的这个劳动，干点力所能及的，然后呢一定还要注重什么血压的控制，血压呢你要是用

0: 那个啊，绞股蓝总干一次六粒你还控制不住，还没下来，那你就得用点什么呢？像沙坦类的、地平类的和洛尔类的啊，联合应用，把这个压力给控制在高压不要超过130，低压不要超过90，这么控制着。我说的，正常的那个把心情修好啊，一定不到人多地儿，人多地儿是非就多，是非多你烦恼就多。我说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注重对产品的一个跟进应用嘛。你父亲这块呢，就是一是过劳了，就是有点那个劳动力有点过大了，所以消耗了他身体当中的迎击的这种阳的能力，所以才会出现突发性的血压升高，就是自救。血压升高就阳气太亏了，他在自救。所以你这块你这么的说什么都晚了，现在他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命，所以有的时候命这个东西吧，你说不清。没事儿，那个老师给你想办法，争取让他呢，一天天的好起来，然后呢，能正常的生活自理，应该问题还是不大。现在吧，你就这么的，鼻饲这块呢，你一天给他3次的绞股蓝，这是可以的。可以的，然后还有给他啥呢？给他通脉方，其他的你都先停一停，包括炎灵丹呐，包括还有三宝啊，包括青木方这几个你都先停，啊，就专攻这个脑出血，专攻脑出血呢。现在目前来讲，我们修身的方法当中就有俩，一个呢就是那个通脉方，通脉方你一天给3次的量。
1: 叶老师，通脉方我手里没有，这个只能是你
0: 没
1: 打
0: 有你自己吧？就到那个北京通常药房去买。他这个我告诉你，香参，你说我要最好的，天然的是最好的。然后呢，还有这个丹参啊，也要最好的。然后还有野生三七都要最好的。完再加上天麻，总共4个，一样100克。一样100克，给它打成超微粉，每次呢吃4克，
1: 4口，
0: 一天吃3次，这个量呢就是治疗脑出血后遗症，啊，包括就是那个心梗后遗症，这都管用，像冠心病啊，包括那个脑梗啊，你吃它就相对来说就效果就更好了。然后绞股蓝总啊，你给胶囊去掉，直接鼻饲6粒，因为它稳压的效果比较好啊。然后呢，其他的降压的、稳压的，就按照西医医生指导的给着用。然后呢，我还告诉你买一种药，这个药叫啥？叫牛黄清心丸。这个清心丸他说的多，贵的呢卖200块钱一丸的，有便宜的呢，还有十。那个还有五六块钱一丸的，但是便宜的没用，你就买里边是天然麝香、天然牛黄的牛黄清心丸。你去同仁堂问，你去同仁堂问，同仁堂呢，他应该他那个有野生麝香、野生牛黄的，这天然牛黄、野生是天然麝香的，这个他不敢造假，因为他有那个林业部的一个野生动物标识。这个呢，他要是假的，说成真的，这都枪毙了。所以这个呢，对这个药呢很重要，对你父亲这个康复，什么时间给药呢？每天中午12点，然后呢，你给他研成泥状，完了给他鼻饲到胃里，鼻饲到胃里啊，
1: 就
0: 然
1: 是让
0: 后对。
1: 他
0: 他这是属于啥呢？脑出血后遗症，是吧？脑出血后遗症，现在不发烧是吧？
1: 好多了，老师，这段日子平稳多了，身体
0: 平稳
1: 还
0: 多
1: 挺
0: 了哈。然后你这么的，然后你扯着他的手，扯着他的手，一定要牢握上，劳宫穴跟劳宫穴对上。
1: 老公
0: 然
1: 学
0: 后你给他念相术，
1: 哦，
0: 念这个数啊，
1: 哎，老公，
0: 零零零，一零零， 零，三个零，一个一，后边再加三个零。
1: 00010000是吧，叶老师？
0: 对，00010000。
1: 嗯。
0: 然后第二组呢是三个六，一个五，两个零。
1: 66650000。
0: 对。完了，第三组呢是440。
1: 440000。嗯。
0: 然后第五组是378200000。
1: 378200000。嗯。
0: 那这个比较长。
1: 嗯。
0: 你就握着手，然后呢，嘎巴嘴儿，然后呢，聚精会神的，然后不分心的，每天呢，集中的念3到5个30分钟，哎，只要家人是相信这个相术疗法的，然后呢，那这时候呢，握着他手念，他都会有感应，都会有感应。啊，
1: 叶老师，我可以握着我父亲的手，就是我把我的劳宫穴，对，我可以站，我。他说不了话，我再用我的手去握着他的劳宫穴架，我给他
0: 对对对对，就手握手就可以。
1: 嗯，
0: 就手握手，然后你把这个数呢写在，像大拇指，啊，大拇指指节一节这么长的一个宽度，长度呢大约5厘米，5到6厘米左右。
1: 嗯。
0: 哎，够长就行，一条硬的一个白纸板上。
1: 哦。
0: 然后呢，给他念，感觉要都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完了给这个，纸板的到时间念完了就给它放在他的枕头下边。你按照这个整体调理方案先调理调理。
1: 谢谢叶老师。
0: 因为现在他的整个正气是非常亏的，那现在以那个通脉为主，通脉止血降压，以这个为主，然后过段时间呢，等他那个。鼻饲管下来了，各方面更好了，然后这时候我再给你新的方案。
1: 嗯、谢谢叶老师。
0: 给你新的方案。
1: 我打扰一下叶老师，就是家里的这居住环境还有所调整吗？还有
0: 就是环境现在它的西北方家住宅的西北方，你不能有任何杂物，你这里正好那个把你吃那个盐灵丹那个葫芦，
1: 啊，
0: 你也放到那几个葫芦，放几葫芦呢？放九葫芦。
1: 九个
0: 葫芦，九位长长久久嘛。放九个葫芦放到那里，然后那块呢，最后每个葫芦里都装上水。
1: 哦。
0: 装上水，西北方喜水不喜火。
1: 哦。
0: 假如家里厨房要是在西北方，正好火赶着烧，叫火烧天门，那对男主人的整个头是特别不好的，所以西北方不能起火啊。
1: 西北方。
0: 以水为主，完葫芦里的水定期换。
1: 哦，定期换，
0: 一个星期换一次。
1: 嗯，
0: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你争取半个月跟我通一次话，半个月啊。
1: 好，叶老师，谢谢您。
0: 还有就是客观上的那个酵素吧，那个正常的鼻饲的时候，给他鼻饲完饭了，营养液了。大约过个10分8分的，给他鼻饲2只科瓦滕的那个酵素细胞因子，保护脑细胞。
1: 中午的时候可以吗？您？
0: 1天3次。
1: 1天3次啊。
0: 量就得大点了，因为他的脑细胞近段时间坏死老多了，所以现在有没完全坏死的，能激活的就赶紧激活了。
1: 行。
0: 好嘞。
1: 谢谢叶老师，我给您辛苦叶老师。
0: 不客气啊，再见。
1: 祝您健康长寿，叶老师。
0: 再见。
2: 好，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您会越来越好的，期待您再次带来好消息。好，祝您健康，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如果有哪些问题，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固五脏之本，延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灵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益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一传承智慧，缘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15

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一以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时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一以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八卦术数。四，一以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要力。五，一以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和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一一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一一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陈露。今天来说说汛期出游的安全卫生提醒。夏季时节是人们远途出游的旺季，也是雷电和暴雨的多发季节，因此防汛安全方面有五个警惕。警惕野景点，未开发野景区缺少安全设施，无救援保障，极易发生意外。警惕涉水项目，漂流、划船、浮潜等涉水游玩风险极高，汛期水流极易失控。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留意异响，防范滑坡、落石、山洪、泥石流。警惕水位暴涨，暴雨水库泄洪会快速抬升河道水位，涉水极易被冲走。警惕极端天气，雷电、大雨、强降雨，山顶、树下、空旷地带易遭雷击，暴雨低温易失温。保护自身安全还有九个不要，雨季尽量不前往山岳峡谷涉水型景区游玩，不进入未开放区域登山探险戏水露营，不玩野泳，儿童不独自水域嬉戏，严禁野外游泳，不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周边游览、野营、露宿，不在悬崖、水边等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滑坡，不乘坐无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艇、皮划艇，雷雨天气不在大树下避雨，远离河湖、稻田、空旷高地，遇山洪、滑坡、泥石流不慌不择路，立即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暴雨过后还要注意饮水安全，不喝生水，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雨水淋过的厨具、餐具要彻底清洗消毒后再使用，可将洗净的餐具完全浸泡在水中加热至沸，保持15分钟。

0: 美丽乡村说，
1: 说美丽乡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美丽乡村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志。
1: 大家好，我是赵敏，今天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0: 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1: 目前的室外温度32.6摄氏度，不过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哈，38.3度，相对湿度71%，外面的感觉非常的闷热，
0: 是的，
1: 会有点不舒适的感觉。
0: 嗯，
1: 那今天全天是中雨转雷阵雨的天气，风力不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指数哈，此刻的指数为33，空气呢优级水平。大家可以户外活动，但是我想呢，这个天气可能不太适合做剧烈的这个户外运动哈。
1: 嗯，
0: 大家也要安排好自己的出行。
1: 没错，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相关关于天气的速报哈。
0: 嗯，
1: 在7月11号，也就是今天凌晨，济州金围县142公里670米处的路段发生了山体石块掉落险情。济州交通局养护人员迅速到场开展清理作业，及时清运落实排查隐患。截止到目前，路面的障碍已经清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后续将会持续巡查山区路段，防范次生险情。另外，据天津高速公路的最新消息，因为降雨 ，S1 京济高速京秦地道 K98公里300米处左右，还有大秦地道 K99公里950米处左右是双向封闭，这个路段是双向封闭，导致驶往济州方向的 K97 475米处，驶往天津方向的 K102 550米处。采取了分流措施，京哈路收费站、济州收费站入口目前是封闭的状态。
0: 另外呢，中央气象台今天的10点继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的14点到12号的14点，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等这些地方，可能会有暴雨的出现。
1: 嗯。另外，天津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的天气啊！提示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风力也会比较大哈。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0点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预计在今天的14点到明天14点，天津北部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部地区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天津北部的部分地区的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降雨量可能会达到80毫米以上。
0: 是的，有关天气预报以及相关的预警啊，大家可以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或者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及时推送。好，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话题哈。
1: 嗯，
0: 美丽乡村说一周一次和大家又见面了啊。
1: 是的，那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新农人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他们不仅仅是传统农业的传承者，更是农业创新的引领者，他们带来了新技术新理念，用科技赋能农业，用智慧改变乡村，为农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0: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邀请到了乐米农业公司和旗下的生态农场以及农业科技公司的4位行业深耕者，咱们一起来聊聊绿色种植啊，农场的智慧管理，还有最新的农业技术，一起来关注天津生态农业发展的趋势和未来。
1: 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在农业科技的加持下，农产品的数量和品质在不断的提升，您现在购买蔬菜水果的时候，是不是更加注重绿色安全了呢？更注重哪些方面？会购买品尝一些新的品种吗？您有没有去过现代化的生态农场去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关于农业农产品的新变化，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欢迎微信搜索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来文字、语音、图片或视频。

0: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交流。
1: 好，接下来的时间要介绍一下四位嘉宾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啊。首先我们请到的是乐米农业公司的创始人张申，欢迎张总的到来。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嗯，还有您说。
2: 我是张申，是乐米农业的创始人，也是乐米集团天津公司的总经理。
0: 嗯，欢迎。
1: 好，欢迎。
0: 还有乐米农业旗下芝麻农场主理人毛文龙，欢迎毛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3: 我是毛文龙，很高兴能来到这里。
1: 嗯，我们也请到了芝麻农场的指导老师，天津生态农业的专家，同时也是农技老师张桂凤老师，欢迎张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桂凤，一直在农业从业天津地头30多年了。
0: 嗯，欢迎您。另外还邀请到了尊爵生态农业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创始人宋祥宇，欢迎宋总，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祥宇。我是这个半路出家做生态农业啊，然后也做了有个6-7年了吧，在一直专注于这个技术。
0: 好，
1: 好，
0: 欢迎四位哈、啊，跟我们来说一说你们在生态农业各自领域的一个发展和故事哈、啊。
1: 是，其实刚才我们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除了刚才说了我们姓氏名谁，我们是谁以外，每个人都说了一句话、啊，
0: 是的，
1: 大概对于自己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所从事的职业，特别是和我们农业相关联，用一句话来概括了一下。但我想接下来再请各位一人再说一句话，我们先从一句话开始哈、啊。这一句话要说什么呢？用我想结合各自的领域呢，用一句话来解释一下您对这个农业的理解，或者您的从业的理念是什么。同样还是一句话，我们也作为节目的一个开场哈。张申，张总先开始。
2: 好的。我其实是北京林业大学园林专业的农学士，自古农林不分家，所以呢，其实我是从景观到规划，从策划到运营的。我对农业的理解呢，其实就是善待土地，改良土壤，用健康的土壤生长出健康的食材。
0: 嗯，
2: 谢谢。
0: 好，
1: 其实围绕一句话，我们就是一期节目，我觉得
0: 对，是的。
1: 但是只
0: 健康的土壤长出健康的食材哈。
1: 是，我们先不展开啊，一会儿慢慢的展开来讲哈。来，我们的主理人毛总，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生态农业这个领域的话，千锤百炼是做好产品的这个前提。
1: 嗯，
3: 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我们所产出的这个蔬菜水果是健康的，然后健康比很多奢侈品还要奢侈，
1: 还珍贵啊。
3: 对，这是我觉得
1: 还重要啊。好，张老师呢，从业30多年，一定会有很多的话想说啊。
4: 因为我从小啊在农村长大，没离开咱们这个土地，所以对于土地的热爱就是边种地边养地，让这个土地呢给我们吐出健康的食材。土地嘛，它是土地啊，它是吞吐万物的，你吞下去的这些个食材投入品也好，吐出来最后我们就是源于对孩子们的健康。
0: 嗯，好，宋总。
5: 提到这个我所从事的这个生态农业呢，就是千言万语可能都说不完啊。那我用一句话说的话，就想说，健康的源头是土壤，最好的医院是厨房。
0: 嗯，好，其实大家都是源于一个健康的理念
1: 了。没错，
0: 这个健康要从我们的食物当中来，从土地当中来哈。
1: 嗯，
0: 正是有了这样方向一致的共识，大家也汇聚到了共同的事业中来。先来问问我们的张总啊，我们的公司什么时候创立的？包括是当然您是学农业出身的，但农林出身的是不是？
2: 嗯，对。
0: 但是从一个学习到最后能把它成为一个事业来经营，我觉得这也不是每一个农林人都会做的一件事儿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创业的？
2: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我也介绍了我的双重的一个身份，设计公司的总经理和农业公司的创始人。其实呢，2015年我帮我们集团总部搭建了乐米天津公司，就是设计公司。然后呢，在2023年我又和集团总部的老板合伙创立了乐米农业公司。
0: 嗯，
2: 我们成立农业公司的初心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做设计公司的时候，曾经为政府、国央企、投资商做了很多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的项目。之前其实都是给业主在做策划规划，后来我们就想着自己做一个三产融合

0: 的农文旅示范的一个样本，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检验，从而能够更好的回到前端再做农业产业规划的顶层设计，所以就有了我们现在的农业公司。对，我们属于从设计公司延展业务板块来到了农业赛道，而且选择了难度系数最高的生态农业。
1: 好，生态农业难度系数最高哈，因为确实它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会比较的多哈。
2: 是的，
1: 其实公司做农业的发展思路和布局也和您自己的秉持的理念很契合。您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是什么？或者说这些年来一直在坚持没有改变的那一点又是什么呢？
0: 因为我们有乐米集团的文旅基因和资源赋能，所以我们乐米农业公司其实是具备全产业链的一个整合能力的，包括从种植到体验，再从产品到咨询，我们可以一站式的这个做服务的输出。那旗下运营的芝麻农场的品牌呢，又是在做标准化，未来是希望它可以可复制，可以去帮助到更多的生态农场。所以呢，当然在这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核心还是我们的一产种植，生态农业是我们农业公司安身立命的基础。
2: 好，刚才说到了我们的最核心的理念哈。现在呢，我们要插播一下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哈。受到大雨的影响呢，目前蓟州区有七处封控的点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蓟州区开发区工业园道路，还有许家台盘山大道、庞庄子地道桥、孙各庄大集路口、高速环岛北环路方向、马营公路窜岭庙至林木台路段、金济高速金秦铁路地道。有关大雨和风控的相关的信息，我们也会在节目的进行当中随时来为您插播。
1: 好，我们继续来和张总来聊哈。也说到了目前公司旗下的一些产业板块，我们就来具体的说一说吧，包括我们打造了哪些特色的农业项目，包括这些产业板块是不是也在我们乐米农业整体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衍生出来的。
0: 公司呢是以农业为生活方式场景，打造了芝麻农场、田园造物、农场智囊这三大业务板块。其中呢，芝麻农场呢是力求打造都市人的田园会客厅，农场是会员制农场，种植区的种植规划是根据我们会员的数量和诉求以销定产。同时呢，农场还可以承接亲子活动啊、企业团建等活动。我们农场的角色是一产种植和三产文旅休闲。那田园造物是农业公司的二产板块，涵盖了有机生鲜、田园食品、农业种植周边以及农文创礼盒等。那我们的农场智囊则是我们运营实践后反哺农业咨询和技术输出的这个板块。
1: 说到旗下的芝麻农场，怎么就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哈？芝麻不是我们吃的那个小芝麻，是知道的芝摸这个农场啊，好么的摸。那怎么样取到这么一个名字？包括我们打造的初衷是什么呢？
2: 对，如果看这光看这字叫芝摸农场，
1: 芝摸农场，
2: 但是念起来就是芝麻芝麻农场，是吧？
0: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是想叫，因为乐米集团乐米农业嘛，是想叫乐米农场的，但是在商标申请过程中发现已经被注册了，所以后来就取了芝麻农场这样的名字。知识的知，什么的墨，取意知道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农场探索更多的户外自然的知识。而我们农场的 logo 把知和摸上做上下结构，用果蔬的形状勾勒出来，然后正好又形成了一个智慧的智，也表达了农场是用华夏传统农耕的智慧来经营管理。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请农场的主理人毛文龙毛总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哈。
2: 对，
1: 您以前的职业非常的时尚高端，在深圳从事高级定制珠宝、高定珠宝的这个宣传活动哈。肯定也见过很多的大的稀世珍宝，像工作的领域啊、环境氛围啊，其实和农业真的是毫不相关，怎么就是跨界的步子这么大？什么时候就萌生了要从这样的一个时尚领域进入到更加平和的和大地能够接触的农业领域？
2: 对，农业看上去可能不那么时尚。
1: 对，
3: 是的，是的。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就是大概在我30岁之前吧，就一直在深圳从事的这个高级定制珠宝的这个宣传工作，包括还有就是全球珠宝设计师的这个中国巡展的这个业务。 见识了，就像您所说，见识很多这种稀世珍宝和购买稀世珍宝的这个人。然后呢，我发现就是在他们身上无一例外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和饮食格外的重视。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了解到，就是买能就是购买高定珠宝的这些人，他们其实都在平时都在吃这个健康有机的这个蔬菜，而且也是这种跟农场做定制化的这种方式。所以的话呢，就是很早，大概10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然后呢，跟张总我们是同事，随着公司的转型呢，我们也做了农业这块儿，然后呢，我也就同时转型做了这个生态农业这个领域。然后同时呢，也是想说，通过这个生态农业的方式，让自己和家人以及朋友，能吃到这种健康的，可以有这种原本食物味道的这种健康的蔬菜，所以我们才去做的这个事儿啊。
2: 所以既然要做，肯定是要做好，沿着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高标准去做哈。
3: 是的，
2: 所以我们的农场呢，也把生态有机种植作为了重要的发展根基。定个目标可能相对简单，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其实挺难的啊。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来做的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从零开始做，真的是。然后大概3年前吧，我们就选择了现在的这个农场的位置。因为这个农场的话呢，在之前的5-6年，这块地儿它就没有用过这个农药、化肥、除草剂这些，而且呢有自然蓄水的鱼塘可以做灌溉用水啊。但是呢，有利有弊。所谓从零开始，就是因为我们刚入手、刚接手的时候呢，是一片生机勃勃的荒芜，因为满地都是比人高的这个野草和芦苇，所以我们从开垦土地开始，然后的话呢，从这个生态种植的这个技术，从零也是开始慢慢去学习、去提高。大概在2年前。去上了这个一位非常有名的老师的课程，就是四位一体的一个生态有机种植的课程，了解了土壤的重要性。打个比方，就好比土壤就像人的肠胃一样。肠胃健康，人才能幸福。于是我们就开始改良土壤，就是混合植物秸秆、生物有机肥、中药渣、微量元素这些进行翻耕改良。然后呢，那个也是在这个课上认识了就是宋老师，结识了宋老师，也成为后来这个生态有机领域我的这个良师益友，启蒙我的人。同样呢，就是在2年前，我们也有幸认识了这个张老师，张老师也是在生态领域一直给我，就是我一直去追随的老师。然后张老师刚才也讲，他做这个仿野生种植数十年，然后我现在所遇到的很多困难和解决方法都会去找张老师这边去沟通。等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是去改良土壤，有了更好的土地，营养也要跟上，我们再去做堆肥，然后再去比如说我们会自己找这个周边自己家养的这个羊的羊圈去买一些这个羊粪，然后找到这种出口可生食鸡蛋的养鸡场去买他们的这个鸡粪，包括中药厂他们纯植物批次的这个药渣去做堆肥，然后再到今年的这个买种种植的整个全流程全过程，然后我们这个是不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的，用的是自己的堆肥、酵素这些生物有机驱虫剂啊。所以说像您所说的，我们就是边做边学，然后坚持底线，努力提升这个土壤的肥力和菜品的品质，去达到这个高标准的生态有机种植的这个要求。
1: 目标相同，
2: 对，
1: 乐趣志趣相投的人一定会相聚在一起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其实大家都是在一个生态农业、健康农业的一个闭环当中。
2: 是没错。刚才咱们说到了哈，我们打造了这个芝麻农场。其实芝麻农场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位，就是要打造成为我们都市人的田园会客厅。那么围绕这个目标、这个定位哈，农场现在实现了哪些 功能区划，日常呢会推出什么样的特色农耕体验的活动啊，满足市民这种亲近自然啊、休闲游玩的这种需求呢？毛总，
3: 哎，好的，主持人。我们芝麻农场呢，就是有分不同的区域，有这个果园区域，然后有这个鱼塘的区域，包括还有生态种植区，包括还有这个野炊露营这样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区域。那比如说像这个果园区域里面呢，我们有苹果树、梨树、桃树、桑树、杏树、枣树、山楂树等，然后不同的季节呢有不同的水果可以采摘，而且我们的甜杏就是春季的时候，我们的甜杏正好和咱们这个天津一家知名的巧克力工坊合作，我每年给他们是限定供应的。
2: 嗯
3: 啊，然后除了果园之外，那个我们的菜地的区域的话，提供成熟的这个成熟期的蔬菜的采摘，比如说像现在正好是可生食的甜糯玉米的成熟期啊，有感兴趣的朋友也都可以来尝试。
2: 嗯，
3: 再有就是我们这个有灌溉的鱼塘，鱼塘里呢是有鱼的，但是我们没有就是给它喂那种饲料什么的，它们都是纯野生吃草长大的，有草鱼、有泥鳅、有黑鱼这些。
2: 嗯
3: 啊，然后我们水面上呢还有搭建了浮筒码头，配置了小船，可以泛舟垂钓。再有比如说有喜欢那个桨板充气船的朋友也都可以来这边去体验水上的这些娱乐。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就是专门的野营野炊露营的区域，可以大家烧烤，包括我们可以自己去这个劈柴砍木搭建帐篷，然后我们会提供铁锅炖的设备，比如说这个大锅大灶。然后我们还有中式的这个烧烤的设备，以及这个美式的烟熏烤炉的这种这个烧烤设备，还有意大利烤披萨、烤面包的这种烤炉。大家可以自由组合，开心畅玩一整天。另外呢，农场有一只小狗，有一只小柯基啊，非常的可爱，它不咬人。非常粘人，可以来撸。
1: 对，还真的是啊，都市人的田园会客厅，我们有房车营地嘛。
3: 有的
1: 、
2: 真有。
1: 具体的位置在哪里？
3: 在这个西青新口镇第六府村。大家可以打开地图软件去搜索芝麻农场就可以。
1: 这也是第六府，也是我们的整个天津市的大的菜篮子供应基地、
2: 没错。
1: 好，从珠宝行业转型到打理生态农场，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太一样的经营逻辑哈。那在管理我们的农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包括怎么样去适应这些新的角色？因为你也说到了从零开始啊，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2: 对，
3: 是的。其实刚一开始不是遇到一些困难，遇到的全是困难
2: 。
3: 对对对，就是因为。一开始啥也不懂，然后也比较容易被人忽悠，主要还是打铁还需自身过硬才行。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浇水这件事儿，浇水的话呢，其实我们是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时间跟精力去做了这个滴灌，但是后来发现效果不好，弊大于利，然后的话呢就直接改成了这个灌溉了，直接灌溉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投入了很多时间精力和人力，包括去计算然后怎么弄。但是怎么就是只能说每一个技术它有适应的这个区域和适应的条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慢慢的去学习去整理，然后发现适合于我们农场的一些配置，然后我们再去做调整。是这样，就是包括跟老师的这个讨教学习的过程中，结合自身场地农场的一些特点来因地制宜的去使用。至于如何适应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今天在座的老师还有我的同事、我的领导，在这个生态有机种植的目标上，大家是一致的啊。所以我们遇到的这个，我觉得我遇到的这个困难，包括这个吃苦，我觉得是必经的阶段。就像一开始我说的，千锤百炼是必要的。我这个阶段就是我可以理解为就是认可、接受、成长这么样一个阶段啊。然后把自己千锤百炼，然后做好自己， 把产品做好，对得起自己身边的朋友和对得起所有的这个购买的我们产品的人。
2: 嗯，其实现在我也看到有很多的人都在关注着我们的芝麻农场哈、啊。从我们一点点的发展哈、啊，到现在现如今已经拥有了不少会员，大家可能也真的把这当成了自己在乡村当中的一个会客厅也好，或者叫一个家也好哈、
3: 啊。是的。
2: 现在我们每周都会有很多的游客到这儿来，或者说我们的会员也会自己回家来，是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嗯，
3: 基本上就是周末的时候，会员朋友们会这个提前预约，然后来到这里，有采摘的，然后有露营的，然后有把这里当做会客厅，进行一些郊游啊，然后这个垂钓啊，然后沟通啊，就是在这个自然的环境中，然后吃了自然生长的这个生态有机的这个食品，他们觉得很放松。
1: 是
2: 很惬意的一种感觉。
3: 是的。
1: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日常的工作过程当中接触到有志于跟新农业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其实有不少，但是能够真正坚持下来的、或者是走得还不错的真的不是特别的多，因为可能遇到的困难就是太多了，
2: 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
1: 对，可能就真的是因为遇到困难就放弃了。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是非常的关键的哈。
2: 对。
1: 那刚才毛总也提到，宋翔与宋老师对于农场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发现了他的什么问题，您得到了一个解决。您刚才说，其实您从事转型也六七年的时间，怎么就您走得这么好，还能够给予别人帮助？来说一说哈。
4: 对，其实我。这个怎么说呢就因为其实看起来好像就六七年的时间，但是其实在我身上发生了特别多特别多的事儿。这个很难一句话来形容啊。基本上呢就跟我的这个一些经历啊有关系，就是说这个就提到就是我的这个是怎么跟这个生态农业结缘。我在做这个生态农业之前呢，我是做那个商业的贸易公司的，我们以前呢也是做那个类似于高端消费品，也是做红酒，然后再做这些行业。然后
1: 那您确实跟毛总的这个领域差不太多。
4: 对，也是接触了很多这个中高端的对于食品有要求的人，然后是这样。然后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当时公司里边的一个我的合伙人，他父亲就是身体不大好，然后呢就是当时去那个看中医之后，他说要找一个就是什么什么药材，然后让我们必须得去山里找。结果我就陪着他去找了这个东西。当时我们就是没有太看重，就觉得哎呀反正为了那个实现这个目标嘛，为了实现这个孝心嘛，其实就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但是后来发现就是拿到这个药材之后就身体越来越好，就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我们突然就意识到了，因为我们毕竟也是在这个做这个商业当中见过很多很多的人和经历啊，就是这个事情的出现让我们的这个头脑就一下子就是一个就是在山里长的植物，它能起到一个对人体健康这么多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这个东西它不应该是一个人的作用，应该是更多人他获得健康的一个源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开始研究，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去也给更多的人去试，结果也是得到了一些正向反馈。但后来就发现一个不能长久啊，天气啊，什么技术啊，各方面的问题
2: 不稳定。
4: 对，后来就向全国开始，就是因为我的那个个性和性格加上经历啊，他是属于喜欢研究事儿的那种人。所以呢，因为毕竟也有这么多年的这个商业上的锤炼，就相对来讲要有很理性。所以我想的话，如果要实现这个让更多人获得健康的这个目标的话，一定要找到方法。而不是说蛮干。这个可能跟很多新农人不大一样。就是在这种情况驱使下呢，我们是先找到的这种方法，在这种各种的就是全国 大山里边都跑了很多地方，去见过很多农场，种植很多作物的情况下呢，开始我们找寻规律性的东西。
2: 嗯，
4: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因缘际会呢，就认识到很多生态方面、生态种植方面的专家呀，
2: 嗯、
4: 农科院的这个技术大咖呀、
2: 嗯，
4: 然后也跟他们去取经学习。反正这个中间的这些经历的这个苦和难，绝对是不是常人能够想象得到的。就在这种情况下，然后

0: 讲课，然后到天津落地是吗？
1: 对，非常有缘的，
0: 非常有缘。那张老师呢？也是通过文龙总，然后串联起来的。
2: 嗯、
0: 对，您有起到什么支持作用？嗯，
3: 是我这些年在这个30多年的农业从业过程当中啊，就是靠客户的口碑，服务的一些个基地啊、园区啊，都是朋友传朋友口碑，而且就是诚信服务。去来到芝麻农场呢，也是朋友圈里做农业朋友推荐过来的。
0: 哦，然后，就是当时您和张总，就是文龙总这边，他当时遇到的一些困难，你给他解决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解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3: 就是按照生态种植吧，就是一些个病虫害防治，我们就采用一些个就是不用那些个化学农药，就用我们自己的这个
0: 物理方
3: 法啊。或者一些个就是我们常用的厨房的食材，去以这个辛辣苦酸这些个去驱虫防病。
2: 哦，您在这个之前其实在这方面也是有研究有实践是吧？主要在哪
3: 些
2: 地方？
3: 实践的这个摸索过来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和积累的经验。
2: 嗯，是在天津吗？还是在其他地方？
3: 在天津，
2: 就在
3: 和京津冀吧，现在。
2: 哦，所以说有过一些经验，现在到了这个芝麻农场，那就直接可以，直接是可以转化了。
1: 对，直接就可以知道。而且其实张老师刚才有很多他没说，就是，就是尤其在今年我的这个小番茄的种植上，其实张老师是给了很大的帮助的。因为张老师是实地去我的这个农场，然后在地里蹲在地上。告诉我如何去观察那个叶面的变化，就是什么情况下是这个正常良好的叶面，那不正常不良好的叶面会出现类似于人比如说骨骼缺钙，就会很容易骨折，那植物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说就是张老师会教给我首先怎么观察，然后的话再用什么方法去怎么样去解决，解决完之后呢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反馈，所以就是非常感谢张老师知道
2: 在节目当中表达感谢。
3: 我们都是农业人，
0: 都是农业人，
3: 农业不分家。
0: 对，而且您还被称为是天津仿野生种植的第一推广人。这个仿野生种植是仿照野生环境种植吗？
3: 仿照野生植物，
0: 植物种植
3: 啊。刚才那个宋老师说的那个，从山里找那个药材，它的药用价值啊，利用效率就会高。所以就像咱现在好多城里人去地里挖野菜，就是不人为的干预，用一些个化学药剂去干预它。就是上古人就是没有医院，没有那么先进的医疗，就是一把草药治百病。然后就是药食同源的原理，所以我们就遵循野生植物的营养，不人为的干预，这样种出来的呢，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不只是解决温饱，更是解决了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
2: 现在就是您的这个研究成果在哪些地方有探索有落地吗？
0: 对对对。
3: 现在芝麻农场就是慢慢的接近了，
2: 慢慢接近于您的这个理念了。
3: 是。正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生态种植，张总监是他们的种植理念就是健康生态，正好跟我这个仿野生特别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最后我们的食材是达到药食同源的。
0: 您看啊，张老师，就是可能是科学，比如包括生态种植，可能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就是比如说可能是完全的天然啊，就是酵素种植啊，这个仿野生种植和这种我们就是平常理解的这种绿色种植，它又有什么区别呢？您单独可以把它提出来一种种植模式。
3: 我们的种植模式就是完全脱离了化肥农药。就是边种地边养地，就是用一些个刚才这个毛总也说了，用我们自己积的一些个农家肥，落叶归根给土壤，就是填充一些个有机肥料、有机质、腐殖质啊，这些包含一些个活性的生物菌、益生菌，去让 土壤富有生命力，
2: 嗯，
3: 这也是我常跟他们说的，
2: 嗯，
3: 这个健康的土壤它有吞吐万物的能力，
2: 嗯，
3: 就像我们健康的女

0: 女人能孕育健康的生命是一样的。
1: 嗯，刚才说到了我们这益生菌哈、啊，其实不能不光是人需要补益生菌，
2: 植物也需要，
0: 土壤
2: 也
0: 需要。嗯，
1: 对，所以由此可见，我们的这个土地，包括我们的农场，就像是一个人一样，我们慢慢的去调理它，
0: 复活有活性，
1: 哎，活性啊，慢慢去滋养它哈。对，毛总这样的一种理念，我们会给我们的这个会员去。讲吗？还是说我只告诉你说啊，我们这东西好，你尝吧，你尝觉得好吃就行了。我们背后所做的这些工作会告诉他们吗？他们了解吗？
3: 其实是这样，这个感谢主持人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3: 就是很多我们的会员朋友，他们其实我们没有直接去跟他们讲，
1: 嗯，
3: 但是他们吃完我们的这个蔬菜之后会问我们，哎，
1: 怎么
3: 为什么你们的蔬菜就是跟对这个味道非常好，而且跟外头市场买的不一样，
1: 嗯，
3: 然后呢有一甚至有甚这个会员朋友会带着小朋友、
1: 嗯、
3: 他们的孩子来农场，然后就是当面问我，哎，你是怎么种的，然后怎么弄的，然后我其实会这样的时候我会跟他们去讲说我们是如何就是处理这个土地跟作物之间的关系，然后怎么样去平衡，然后怎么样去做我们的种植，包括怎么样去采收啊、嗯、是这样，我会去跟他们去沟通啊、如果他们感兴趣去了解的话，
1: 嗯、
3: 其实很多大部分我们的会员朋友都了解我们是怎么种植，因为他们都会问，而且我们会不定期的在群里会发一些我们种植的一些情况，
1: 嗯，
3: 包括一些节点，
1: 嗯，我们也有意识的要告诉他们、哦、
3: 是的，
1: 我们有哪些不一样的哈，
3: 是的是的，
1: 那带给我们的会员的感觉，刚才也讲到了，可能就是不一样的口感是吧，不一样的特色。我想请张老师结合着这个不同的品质口感，咱们按品种逐一的来展开几个说一说、
2: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番茄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2: 嗯、
1: 黄瓜有什么不一样的呀，对，有哪些特色和优势，这里边是不是我们也获过一些类似于奖项啊或者等等之类的、
0: 啊、
1: 嗯，
0: 就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于这个品质和口感的要求高了，所以现在就是按我们芝麻农场这个就是把地养好了之后，然后它最终的这个农产品的品质口味，就是地养好了健康了，就是天之气地之味天地之精华，它自然这个风味就出来了。获得一些奖项就是我们这个指导小番茄25年的时候在咱们天津武清那个擂台赛荣获个三等奖，
2: 嗯，
0: 然后就沙窝萝卜吧，在那个国际金砖那个文艺获优秀奖，
1: 嗯，所以说获得了奖项，更重要的是收获了人气啊，收获我们的会员的点赞，大家一尝就感觉到不一样了，
2: 哎，
3: 是的。
2: 好，我们接下来问问我们的张总哈、啊，这几年的发展、
1: 嗯、
2: 乐米农业在产销渠道上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一个布局，包括我们的销售模式的创新，更精准的对接市场，我们不仅仅是在田间地头了，我们不仅仅是在我们的田园会客厅了，我们现在还进入到了社区，是不是今年一个最新的变化
4: 啊，对
2: 对，
4: 嗯，就是其实主持人这个问题是我们生态农业非常关键的问题，
2: 嗯
4: 嗯，因为其实有像宋老师、张老师，有老师们的这个生态农业为我们的生态技术保驾护航，其实种出健康的好的农产品并不难，然后最难的其实还是销售环节，就如何解决从农场到餐桌最短的这个链路。那我们农业公司呢，也是其实发挥了我们设计之前的设计和策划的这个家底儿，然后这几年同步其实是在线上和线下是做推广的。那线上呢是会用田园生活分享还有日常农耕的做内容，然后有意思的内容，然后为农场做公益流量的引流。那线下的推广其实是两条路，首先我们会带上农场新鲜应季的农产品，经常参加各种农夫市集啊、文创市集等主题市集，然后在这种商业环境中做现场线下的拓客。第二呢，农场本身也会经常做这些农耕啊、采摘、露营等主题活动，然后吸引我们的大家呢，然后来农场来体验、亲眼见证我们农场的生态堆肥啊、做酵素的这个过程，让认同农场的生态理念，从而呢转化为农场的长期客户。
2: 嗯，好。嗯，接下来问问我们的宋总哈，您是创建了尊爵生态农业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1: 嗯，
2: 啊，这个名字还是和饮酒还有点关系，
1: 好像还像是一个红酒，
2: 是不是？
3: 对对对。
2: 那目前我们公司的这个主营业务有哪些？怎么就把这个生态种植还有生态

0: 态产品能够落地，并且推向市场，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个完整的链条呢？您都做些啥？
1: 嗯，还是像刚才我说的，其实我发现这个能用植物、能用作物变成人的食品之后，然后解决人的健康问题之后呢，其实我有两方面的，一方面就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种提高健康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方法，就是有这么一个发心和情怀，所以我就想着在这个方面进行深耕，然后去学技术，同时呢把这个技术进行分享。这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做的第一个就是业务板块，也就是说我们培训这个新农人，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到生态农业，让这个生态农业的这个就是说叫一直这个独秀，不是叫什么怎么说，那个就是对，就是遍地开花，
2: 百花齐放，
1: 对，百花齐放，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希望更多的人他能学到这个技术，然后呢在全国各地落地生根，然后呢这就是我这个情怀，然后我把这些逐渐的还在摸索它的规律，然后让更多的人他回去之后他也去摸索，然后同步起，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社会就能更多的人去获得健康，这是我做的在做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再有一块呢就是说如果说有了，我们已经得到了生态的食品，但是如何去这个吃掉这个食品，你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而不是浪费掉它了。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个方法，这也是在我做生态农业的近几年当中才发现的这么一个秘密。并不是说你这个东西好就无限量的去吃它是最好的，而是按照科学的方法去吃。其实这个东西我是从哪学到的呢？就是从我们的中医古籍里头。我因为我在做生态农业的时候呢也一直喜欢中医嘛，
2: 黄帝内经是吧，
1: 黄帝内经啊，像这种
0: 纲目，
1: 对，包括这个我不知道您二位主持人知道这个泥海下不知道，这个就是我看过很多的这种中医经典，也在自学这种，然后从这里边我发现了其实食物当中的，就是尤其张老师刚才说的药食同源，它是有一定的价值，只不过我们现代人节奏太快了，把这一块儿忽略掉了，所以我更多的是就是围绕健康来讲，第一是有食品，第二是怎么吃食品，所以在这一块儿呢我们再打磨成一套，也是一套完整的方法，然后呢希望就是现在也在这个我在学习过程当中，同时我也是在教授过程当中，然后这两块业务作为我们的一个培训然后呢就是希望就是孵化出来更多的，一个是新农人，还有一个就是健康的传承者，然后提高这个社会的整个的这个健康的这个源泉，是这么一个思维。
2: 那您和这个张总这头这个乐米农业或者叫和芝麻农场，这个二者之间是不是也有一些具体的合作？
1: 我们其实首先说是目标，我们是特别
2: 目标
1: 契合和完全一致的，
2: 嗯，
1: 然后呢我跟那个张总啊还有文龙啊，我们是经常去在一起碰啊，包括电话微信还有现实版本的，就是到农场然后各方面的去，在这个首先不谈说是商业上的合作，首先在这种情感上，就是我特别支持他们去努力，去朝这个方向走，而把我自己的那些特别这个有这种就是我发现他们的一些就是在哪些有问题的话，我要及时提醒他们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呢我们是共同的为了这个健康的目标吧，我们一直说是同行者嘛，真正的就是同行者，然后那个为这个，首先它是，其实我觉得生态农业它是其实是包括两方面，它不单单是一个商业价值，它更大的还承载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如果说社会上人更多的获得健康了，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特别的 欣欣向荣的，尤其是孩子嘛，孩子他吃到这种健康的。
0: 宋总这边其实就是一个健康理念的更多的一个普及，那可能像我们的就是毛总这边、文龙总这边的话，就是健康产品的提供，然后怎么去把这个健康的产品更好的进行食用。和他的这个方法，那可能又回到了宋总这边，
2: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链条哈。
2: 是是是，
0: 对对对。

0: 那其实为了做好我们生态的种植，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全国多地啊，包括您自己在自身中医上的一个深耕和研究，还在天津打造了实验田来打磨本土化的种植标准，有没有一些现在您可以就是像张老师说的，就是仿野生种植，对，您还有没有您自己的看家本领？
1: 对，
0: 技术核心
1: 能够值得我们去今天去宣传和推广的内容。
2: 嗯，其实我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其实一直在摸索这种就是生态农业，最好是它要实现一个简单化、标准化、容易复制，然后容易传播。更上手，这样才能实现健康的传播嘛。其实我要按这个方法去做。然后呢，在这个整个的走访的全国过程当中呢，我也不断的在取长补短。也就是说，有的地方它使用的这些技术，哎，不错，但是它有方面劣势，我就把优势拿下来。也就是说，我是其实是踩在了这个巨人的肩上。这个巨人呢，就是他有很多深耕这个农业的好多的老农人啊，都七八十岁了。也有呢，在这个农科院这种这个科学战线、农业科学战线呢，奋战的很多的老专家、老科学家，有初心、有情怀的这些人去学习，我把他这些东西就总结下来，形成了一个就是从基础概念入手的这么一个。因为农业呢，每个人都觉得其实不就是种地嘛，它很简单，是撒籽儿它就种嘛。但其实这里边是博大精深。我们华夏民族，我们中国人是华夏民族，其实来源于就是我们的是一个农耕民族，我们的生命就是一茬一茬种地，种了这几千年的地。但是呢，这个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呢，它就是已经不能就是像我们传统的那种方法了。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是在吸取古法和现代人的这种经验，把它融合，然后传承下来。
0: 好
2: 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思路和标准的一个模式。
0: 对，我觉得您的这个设想还是很宏大的，同时呢，也很有责任感哈。其实不太容易哈，因为其实很多的观念，我们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去给大家去传输也好，一步一步的这个观念都会去影响大家哈。
1: 其实你知道这个，我觉得宋总您特别适合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开一个专栏。
0: 对，
1: 真的适合，
2: 谢谢。
1: 然后对吧？你比如叫宋说这个什么生态农业，
0: 说健康，对对
1: 对，然后每天呢一点点的给大家来输出，我觉得这种理念哈，然后让大家一点点的开始改变，对于这个生态农业的认知，对于这种优质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的这种认知，所以这个是一个一点一点的过程，您在摸索，然后也让我们的所有这些受众消费者也能跟着您同步去提升这种理念。
0: 嗯，对，当然了，在吃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玩嘛。
1: 啊，对，
0: 对，暑期就到了哈，就
2: 是
0: 这个时候正好是大家可能亲子啊、交友啊比较活跃的一个时间段哈。包括我们芝麻农场，包括现在有哪些休闲的活动可以给大家来提供来说一说？
1: 对，大家如果非会员的话，我们怎么参与进来？
3: 好的
1: 啊，对，
3: 可以，非常非常建议可以先成为会员。但是那个农场的话，现在有，比如说就刚才说过的，可以有一些采摘，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可生食的这个甜糯玉米，就是它呢，一方面你可以采回家，然后去煮去蒸，也可以当时直接采下来之后扒开就吃，
1: 生吃。
3: 其实很多人没有尝试过，但其实试过的朋友都知道，那个可生食玉米它鲜嫩多汁，非常的香甜，有玉米本身的这个融合了玉米淀粉以及玉米本身的香味啊，这个口感还是非常好的。
2: 我还增加一点，其实它这里边含有很多种益生菌。它含有很多益生菌，因为这个我自己都有体会啊。我在种的时候，有时候比较晚了，没吃那还
0: 直接扒一个，
2: 对，扒下来就啃两个，啃两个。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就是觉得是冲击，后来我发现最近这个便秘啊，什么这个特别的通畅，而且就是不沾马桶那种。后来我就问了一些求教了一些人，他们说这里边你本身，因为我们在种植过程中本身要喷洒各种的益生菌嘛。他说这个就是益生菌起作用了，你和得到很好的验证。
1: 就是这个好的菌群，我们通过食物的方式作为一个来源，就不需要额外的再用益生菌进行补充。
2: 对，其实我们的食物本身自带各种的这些东西，
1: 是
2: 它不需要后期的再添加各种的，没必要的。
1: 对
2: 啊，我们吃食物够健康的话，完全可以替代各种的添加品。
1: 对，所以一点一点的，我们吃一根玉米就发现我们的这个排便可能就会有所

0: 改善，然后你再吃其他的，或者我们叫长时间的吃这些生态有机的这些蔬菜以后，哎，会发现我们整体的这个生活状态是吧，胃肠啊，头脑啊，我们的这个各方面，哎，都在调理，都在变化。
1: 对对对，
2: 嗯，
1: 是的，其实不只是这个，刚才只说了玉米哈，还有其他的，
0: 嗯，
1: 就比如说像番茄，
0: 嗯，
1: 番茄的话，它是入口非常浓郁，
0: 嗯，
1: 就是你咬下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冲一下舌尖味蕾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番茄的酸味和甜味融合的一个刺激感，
0: 嗯，
1: 然后在入口之后呢，就是随着你吮吸这个番茄汁，然后的话带来这个味蕾冲进你的喉咙的这种清凉的感觉，然后再下到胃里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啊，
0: 嗯，
1: 这是番茄，然后还有那个我们的茄子，就是有时候饿的话，其实像宋总说的，我可以直接摘一个茄子就吃，
0: 啊，
1: 茄子
0: 也生吃啊，
1: 也是可以生吃的，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丝瓜，
0: 嗯，
1: 有很多时候其实举个例子，我是不爱吃丝瓜的人，
0: 嗯，
1: 但是我们自己今年自己种植那个丝瓜，我回去炒了之后发现，丝瓜是甜的，
0: 甜的，
1: 非常香甜的一个，
0: 嗯，
1: 一个品种，真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提供的就是我们应季的这个蔬菜水果的一个采摘，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泛舟垂钓啊，可以在我们那边钓鱼划船，
0: 嗯，
1: 啊，然后还可以野餐露营，
0: 嗯，
1: 自己砍柴，
0: 嗯，
1: 自己劈柴，
0: 嗯，
1: 然后自己铁锅炖，
0: 嗯，
1: 啊，烧烤，
0: 嗯
1: 嗯，这些都可以，包括我们其实距离独乐捡和北大堤非常近，
0: 嗯，
1: 就是如果有喜欢露营或者是有喜欢徒步，包括有喜欢骑行的朋友都可以来，
0: 嗯，
1: 因为我们是骑行友好，然后徒步友好，
0: 嗯，
1: 大家有喜欢的话也可以来那个独乐捡和那边去徒步，
0: 还宠物友好，
1: 对，宠物也友好，四加二出行都可以，
0: 对对对对
1: 对，其实我们自己骑行的话，我单程骑行的话是35公里，从我自己住的地方到我们农场，
0: 哦，嗯。
1: 啊，
0: 所以这个到了农场以后，不光是能带着大家去吃去改变我们的生活，还能带着大家玩，是吧，
1: 是的，
0: 嗯，
1: 还可以有收获健康，
0: 是，
2: 嗯，收获健康，嗯，芝麻农场的未来这个农产品，
0: 嗯，
2: 不只是解决了你的胃的保障，
0: 嗯，
2: 饱腹感，不只是解决温饱，
0: 嗯，
2: 更好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那个养生保健，
0: 嗯
3: 嗯，
2: 让身体会更健康。你看我这70后，
0: 嗯
2: 嗯，别人都说了，那个比同龄人看着不显老吧，
0: 状态特别好，
3: 状态很好。
2: 我们这些年就是吃这个自己这些健康东西，所以人体也是一个生命体，植物它是有生命力的，
0: 嗯，
2: 你吸取它的营养，
0: 嗯，
2: 你自然就健康了。
0: 嗯，好，谢谢张老师。
3: 嗯，
0: 时间关系哈，可能比较紧张了。我想请宋总和张总，一人我们再用一两句话简单总结一下吧。
3: 对对，说说
0: 宋总先来。
4: 好，这个一两句话，
3: 得给您开专场。
4: 就是还是那句话吧，就是我们做生态农业，其实你像我本来也不是。在小时候都没接触过农业，
0: 嗯，
4: 也没种过地，
0: 嗯，
4: 然后其实我到这个生态农业这个行业为的就是健康，
0: 嗯，
4: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说这个生态农业的话，我希望就是我通过生态农业还是能赋能整个社会更多的健康给更多的人，
0: 嗯
4: 这就是我想说的，
0: 好，能够感染或者是要影响更多的人，
4: 对对对对对，
0: 啊，张总，嗯
5: 嗯，我们乐米农业呢未来的这个发展目标呢，就是首先还是要扎实自己的生态种植技术，然后优化我们芝麻农场的这种单店模型，
3: 嗯，
5: 单店模式，然后呢未来我们是希望把我们农场的生态模式在天津其他的农场或者是那个农用地呢能够落地，带动更多的农人或者新农人去做转型做生态农业，
0: 嗯，
5: 那最远的话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在经营地或者全国范围内进行生态农业的推广复制，把生态农业的事业进行到底，谢谢。
0: 好，谢谢，希望各位都能够有所收获哈，也不管说是我们的乐米农业也好，芝麻农场也好，尊爵农业也好哈，我们今天看到了大家的这种坚守和创新啊，用绿色这个种植守护住食材的本真啊，也看到了现代农业的这种是有科技啊，有温度，有前景，有情怀的，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领域哈，
3: 没错，希望我们天津的生态农业有更多的活力，
0: 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 再会。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 父母取名一个个正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6: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3: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6: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 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3: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金南区政协围绕助力品牌产业化建设，共拓金南农产品产销新赛道开展专题协商。新闻快讯，艺多不压身，大学生暑期走进职业院校学技能。咸水沽镇举办传承英雄家风凝聚奋进力量专题宣讲报告会。双江河镇群众大舞台年终汇演精彩纷呈。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低头刷手机对颈椎的影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金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7月2号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7.1前夕调研我市红色教育基地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牢牢把握对全体党员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金南篇章。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盯“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以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扩大有效投资，深挖消费潜力，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巩固向上向好发展势头。要持续做好粮食安全、民生保障、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社会稳定等重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市委巡视整改、群府集中整治等重点任务，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市委市政府专题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宝坻区、蓟州区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落实落细防汛抗旱各项措施，提升抢险救援救灾能力，确保全区安全度汛。要紧盯河道堤防、隧道桥涵、地下管网、老旧房屋、在建工程、农田设施、电力通信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做好各项应急准备。要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健全险情快报、隐患速处、突发急处工作机制，牢牢把握防灾减灾主动权。会议合并召开区委推进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治标与治本兼顾，深入推进举一反三整改和推动改革促进发展整改，努力开创金南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王宇、马小兵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助力品牌产业化建设、共拓津南农产品产销新赛道开展专题协商，区政协副主席王华出席。
2: 委员们首先实地参观了南义村设施农业园区、金谷集团书香园小栈道新品种试验示范种植区，详细了解园区建设、农作物产销量、品牌推广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了区农业农村委、区商务局、金谷集团、供销社相关负责同志专题汇报，并围绕强化科技赋能、推进种业振兴、做优食品产业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委员们希望区相关部门立足津南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不断做优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持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打造更多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农产品品牌。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王彤、通讯员王新宇报道。老话常说艺多不压身，这句话在天津理工大学学子身上得到生动体现。今夏，该校109名本科生走进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术学校开展技能实训，走出理论课堂，学习实用技能，为自身就业增添底气。
2: 此次实训中，来自天津理工大学的84名大三学生将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校开展为期15天的专项学习。考核合格后，即可获取国家认可的数控洗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求职积累硬核竞争力。学生李凡说，
3: 机械加工制造的一些工具，我们是肯定是有一些了解和理论的介绍。然后我们来学这个数控洗工，主要是一方面它能够提高我们理论与知识相结合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通过学习数控洗床这个能力，能够提高我们在往后升学或者就业的一些综合素养。
2: 天职师大制造工程系现代加工技术教研室主任周玉山说，
4: 我们按照这个线上理论线下实操的这种方式，他们原来也是机械专业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这种培训，能够达到中级工的水平。我们把80多名同学呢分成了4个小班，有4个老师来带，分到这个机房里边呢 CADCM 课程，然后车间里边呢就是工件的加工这样一个步骤。从今天上课的效果来看，他们的基础还是不错，掌握的挺好的。
2: 据了解，此次参训的109名学生中，除84人参与数控洗工专项培训外，另有25名学生专项参与电工技能学习。本次培训由区人社局牵头，依托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精准赋能，推动本科在校生走进技工院校回炉实训，精进技能。目前，天津理工大学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已建立长期校校育人合作机制，计划依托寒暑假常态化开设各类技能实训，持续打造稳定优质的跨校实践育人平台。据悉，区人社局将持续探索校校合作育人模式。暑假期间，南开大学、天津大学、

0: 河北工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相关专业本科生会陆续走进天津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等开展技能实训，进一步打通理论学习与职业实践的壁垒，为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区域产业人才储备注入新动能。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斯朗巴登报道。
2: 日前，斜水沽镇举办传承英雄家风、凝聚奋进力量红色专题宣讲报告会。电影《上甘岭》中卫生员王兰的英雄形象家喻户晓，本次活动特别邀请英雄原型后人刘航同志现场宣讲，他生动还原了先辈不顾自身安危抢救伤员的战斗经历，细致讲述了卫生员们以人心守护战友、以信念坚守阵地的感人细节，分享了家族后辈接续守护红色记忆、代代更续报国初心的家风故事，深刻诠释了不畏强敌、英勇奉献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更让大家读懂红色家风蕴藏的精神密码与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
1: 通讯员杨洋报道。
3: 近日，双礁河镇举办年终文艺汇演，本土文艺骨干联合市区级专业演员同台演出，汇演涵盖合唱、歌舞、朗诵、曲艺、戏曲、杂技等多样节目，古韵节目韵味悠长，现代作品活力十足。此次汇演集中展示该镇上半年群众文艺成果，是基层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传递了文明新风，展现辖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通讯员王蕊、刘成成报道。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深切缅怀革命先辈不朽功勋，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四社区联合时代记忆馆开展探寻时代记忆红色巨力祠祀主题共建活动。活动中，经典纪录片《开国大典》用一幕幕珍贵的历史画面带领大家回望从战火纷飞、艰难求索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的伟大变迁。时代记忆馆宣讲员生动讲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河、胜利大会师等经典长征故事，再现了红军将士跋山涉水、攻坚克难、矢志坚守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活动通过经典观影、红色宣讲的形式，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可看、可感、可学，让大家在感悟精神中凝聚奋进力量。
1: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4: 日前，海棠街知香园社区联合金谷集团在有邻共享菜园开展田园农产品品鉴及农耕科普实践活动，丰富居民休闲生活，营造和美社区氛围。有邻共享菜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农耕空间，承载着邻里休闲、劳动实践、自然科普多重功能。活动现场展出菜园自产西红柿、甜糯玉米等无公害蔬果，供居民免费品尝。大家一边畅谈耕种心得，一边分享舌尖上的田园风味。活动还邀请农业技术讲师开设农耕科普课堂，传授种植知识，让大家掌握科学种植技巧。
1: 一条路连接南山北海，一颗心牵挂故土家园。从父辈90年代难度谋生的脱贫路，到如今京港澳高速广韶段贯通南北的黄金走廊，车轮滚滚，载着时代向前，也载着游子归乡。今天我们将跟随一位湖南籍路桥人的脚步，重走这条镌刻着岁月与使命的归途。请听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

0: 因为我是湖南人，所以我对于这条公路有着特殊的感情。
1: 那个榜上的玉白金啊，还有那个岷江乡，需要把它清理一下，好吧？还有我们这个底下那个混凝土。
0: 广州高速作为京港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来说是一条回家的路。
2: 我们公司是京港高速广东段的建设单位，而现在我又作为参建者参与到京港高速的扩建施工。以后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和我的孩子说，这条路是爸爸参与修建的。
0: 而对于我的父辈来说，是一条致富的路，是一条实现梦想的路。上个世纪末，当时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东西南北中发财大广东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我家乡父辈基本都是南下打工，经常赚钱，成为那个时期致富的一条捷径。当时没有高速公路，火车也不是特别方便，下广州回家主要是坐大巴走燕麦西国道，需要绕行300公里，还经常堵车。记得有一年我父亲过年回家，在阳山路段就堵了2天，全家人都非常担心。等我到广州工作的时候，京港高速作为中国南北大动脉，很快就成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而且伴随广东经济的发展，北上的路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我回湖南还是常常选择走京港高速，这也许就是一种情怀吧。这些年北上回家，南下上班，我走京港澳高速起码几十次了。路上大货车越来越多，节假日的时候就特别拥挤，大部分是到韶关、清远，甚至还有出省去旅游的。广州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是2023年10月份正式动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的实施具有多重意义。
3: 这个是大光网大桥的，已经是基本保存的图纸，它这个以前也就是不太快进行改变，这个是我们这个新桥的一个改变的图纸。我们背景的它都是属于这个跨线道的一个施工，我们后续的话就对于这个桥梁一个进行的控制，
4: 要确保我们施工期间的这个施工安全。
0: 项目建成后，进一步增强了粤港澳大湾区与粤北地区的一个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推动韶关、清远等沿线城市在先进制造业、物流运输、现代农业、旅游业等领域的产业融合，优化了粤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可以说是大湾区的黄金走廊。另一方面，从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到“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我们国家的发展对大陆提出了提升出行服务品质和货运物流效率，更加注重安全保障和绿色发展的新要求。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广东省一轴两网的重要一轴，是国家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整个项目数字化设备投是相当巨大的，同时引入了很多新科技，如卫星遥感技术、智能监控平台、监管网一体化平台等，这对项目建成后道路设施的运行效率

这把十字镐是当时修建京港澳高速的时候路桥工人刨土碎石的重要工具。老一代路桥人就是这样一锤一镐，在粤北的大山中开出了中国南北大动脉。作为新时代的路桥人，虽然我没有机会再感受公司前辈们当时在工地一锤一镐的辛苦，甚至我也无法体会父辈们对路的深切渴望，但这把十字镐就是一份精神的传承，时间沧桑，初心不改。修路，修回家的路，修人民幸福的路，修国家兴旺的路。这也许是全国无数个和我一样在工地奋斗的路桥人最朴实的情怀吧。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日常我们总离不开手机，可低头刷屏的快乐背后，颈椎的感受您真的留意过吗？今天我们跟随专业医生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2: 日常生活中啊，因为这个现在手机特别普及，大家都离不开手机了，无论是年轻人老年人，人手一个手机，在车上或者在家里都是天天低头去看手机。但实际上这个动作呢，低头看手机这个动作呢，它潜移中呢，其实对我们颈椎是有一些不良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呢，其实我们这个人的这个颈椎啊，我们人的这个颈椎是我们人脊柱中间的一部分。人的脊柱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的。那在颈椎这块，它这个曲度呢，实际上正常的曲度，我们从侧面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应该是一个前弓的。那这是前，这是后，那颈椎正常的应该是这样一个前弧度。那如果说你经常的去低头玩手机的话，首先在这个曲度上的表现就会带来一个曲度的丢失。我们经常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去医院去脖子疼了去看，然后说我的这个拍个片子发现，医生说你的曲度不好了，反弓了。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像这个标本这个模型一样，从侧面看它这个颈椎特别直，并不是越直越好，正常是要有一个前弧度的。所以长期低头看手机，它就会带来颈椎曲度的丢失。那颈椎曲度变直了，变直了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其实颈椎的曲度如果正常的生理曲度丢失了以后，变直了以后呢，它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影响我们后方的肌肉。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肌肉在颈椎前弧度的时候，它是一个松弛的状态，但如果你要长期的是颈椎曲度是直的或者反弓的状态，你的肌肉一直是疲劳的，一直是绷紧的。那长期这样的话呢，它就会产生一些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炎症在肌肉表面呢就会形成一些钙化呀，我们叫筋膜钙化，然后呢慢慢的会形成这些颈椎小关节的一些增生钙化，然后刚才我说的关节滑液减少，甚至一步一步的随着年龄增长它会长出骨刺。那可能正常人的这个颈椎蜕变长骨刺你一般是需要五六十岁，但是如果你要是长期的低头曲度不好肌肉钙化，你这个速度就会加快了，你可能在30岁40岁你的颈椎就已经增生得很厉害，像五六十岁一样。所以别小看这个长期的低头玩手机，这一个小的动作对你颈椎的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那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你颈椎病高发，这个风险就增高了。可能这个本身呢，日常的时候呢，你颈椎本身就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那我们这个长期低头伏案工作，这个颈椎肌肉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这也离我们最近。所以我们日常生活还是要避免长期的低头看手机。
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真的，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 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就住院治疗，住院治疗有个主治医生姓孙，孙主任呢给他开的抗炎止痛的，正常你治风湿类风湿就是抗炎止痛，同时又给他加了两盒葛芥保肾丸。当时这个患者不同意，说这个中药慢，我不吃，再一个呢中药很贵，这个葛芥保肾丸在医院的价格啊是700多，将近800块钱一盒啊。这患者不同意，因为呢这个药还不走医保不报销。那你不报销，当时他的儿子就不同意给加药。所以我经常说到哥哥老姐姐们呢，记住，天下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啊。你看爹妈给孩子看病，他砸锅卖铁他也给孩子治病，但是你看你爹妈得病了，儿女往往有时候舍不得给你花钱，是不是？但是这个李慧君他本人这老太太执意，我吃这个药我自己花钱。当时也生气呀，这养儿子不给他花钱呐，说这妈呀，你别吃这个药了，不走医保。老太太说，咱自己花钱也得吃，只要我不疼就行啊，太遭罪了，因为病长谁身上谁遭罪呀。这老姐姐把自己的棺材本钱都拿出来交给他老伴儿了，没敢交给儿子。所以老伙伴们啊，慧心说这个话不怕得罪人，你有钱最后你把棺材本钱交给你的老伴儿，他能给你治病。你要交给你儿女，那就是啥呀啊，入了狼虎口了，不是掉狼嘴的就掉老虎嘴里了，有进没出。你想指着他再反过来掏出钱给你治病，不可能。你看这个李慧君把这个剩这几万块钱交给他老伴儿了，他老伴儿给大夫了，说你给我老伴儿啊开这个葛芥保肾丸，花钱我们自己花钱买也吃。老姐姐吃葛芥保肾丸第三天，在医院的量吧大，一天三次，一次10粒，一天吃30粒，第一天没见效。他儿子还说呢，你看白吃吧不见效，第二天尿频好了，平时晚上上厕所4-5趟，吃葛芥保肾丸第二天晚上他就上1趟厕所。老大姐说好使，晚上不折腾了。等第三天晚上睡觉没疼醒又吃，第七天一宿没疼睡整宿觉，而且下地走也不疼了。你看看7天呐，原来一走道那拨了盖响，老太太直哭啊。等吃到1个半月做 CT 复查，那个关节损伤长出新的软组织了，蹲下站起来拨了盖不疼了，站起来打弯都不疼了，一共住了27天院，原计划得俩月能出院。

无组织，能够长好。做 CT 检查已经修复好了，说明什么？葛介保肾丸再生干细胞的能力非常强，因为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骨细胞受损它就生成骨细胞，让你骨头结实，它叫口服的干细胞技术。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有这几种病，你吃的时候呢你要注意。有心脏病的，特别是他说你有心衰，就是心功能不全，一走道上不来气儿。左心衰呢是没有劲儿，右心衰呢是下肢浮肿。老哥哥老姐姐听好啊，就是你心脏病，冠心病，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年头多了之后，你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儿，嘴唇发紫，手脚发麻没劲儿。如果是右心衰，你就会腿浮肿，也是一活动上不来气儿，啊，这就是心脏干活的细胞少了，心脏细胞啊都齐刷刷的，它跳的时候痛啪，这些细胞呢一起抬胳膊抬腿。当你心脏病年头长了，你这些心肌细胞今天犯病死了130个细胞，明天犯病死了230个细胞，你架不住天长日久。老哥哥老姐姐，你的心脏病有多少年了？十多年了。你都20来年了30来年了，老心脏病了，你那心脏干活的细胞少了。所以说呢，我们吃葛介保肾丸之后啊，吃完晚上睡觉，一它先解决你尿频和小腿的浮肿。一般吃到3天到7天，尿频、小腿浮肿、两条腿没劲儿明显好转，吃到1个月左右，你就觉得你前虚到胳膊到手，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有虫子爬，麻酥酥的，这是好现象。心脏跳得有劲儿了，口干见好，脑袋清灵，头皮也不麻了，说明葛介保肾丸生干细胞了。干细胞一多生成心脏细胞，心脏跳得有劲儿，你不心慌；生成脑细胞，脑袋清灵，你记忆力增强。然后呢，你吃葛介保肾丸，这个时候注意啊，要是查出来有心梗、有脑梗，你最好是搭配着葛介保肾丸吃的同时，吃上寿星补脂，因为寿星补脂是清淤堵的，淤堵不除，百药不灵，都在那堵着呢，都在那憋着呢，那你吃啥药能好使啊？寿星补脂里头石头当归呢，能钻能破，清除淤堵了，淤堵一清除，你看，哎，你能上来气儿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心脏干活的细胞少啊，我们通过吃葛介保肾丸让它干活的细胞多了，你心脏跳的就有劲儿了啊。所以治冠心病、心衰、心绞痛最好的办法，寿星补脂清淤堵，葛介保肾丸生干细胞，这样它俩配合着，让你的心脏不犯病，年轻了多跳几下，这样就能把病治到根儿上啊。像心衰的、心功能不全的，你的整个心脏功能恢复了，跳着有劲儿了，也不冒虚汗了。老姐姐，你1年不犯病，2年不犯病，5年不犯病。而且葛介保肾丸有个最大的特点，补气血、养五脏、去寒湿、防止

0: 排便，它补气养血，养你的是五脏六腑，去掉寒湿，这个季节吃最好。夏天冬病夏治啊，阳气足，把你的寒和湿都给你排出去，并且呢它有提高抵抗力抗癌的作用。因为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呀、啊、有的呢体内有一些非法建筑，肺子上长结节，胆上长息肉，肠子上长息肉，肝肾上有囊肿，甲状腺有结节，乳腺有增生结节，子宫啊，特别是有的老姐姐长完之后啊，检查呢告诉你说不太好，有的已经做放化疗了。我告诉大家啊，葛介保肾丸它不是治癌症的，它不治啊，癌症得上就得了，治不好，但是要提高抵抗力，让它不转移不扩散，你多活几年，咱们能达到这个目的。葛介保肾丸有防止癌变的效果。说为啥呢？它凭啥呢？因为它生干细胞啊，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肝心脾肺肾五脏六腑的干细胞都多了，都是好细胞。你这有一万个肝细胞肺细胞都是好的，你这有一个两个的癌细胞，它也不能兴风作浪啊。因为癌细胞你有我有谁都有，那为啥有的人就长个东西一检查是癌症，有的人就不是呢？因为抵抗力强弱来决定，抵抗力强啊，身体好啊，肝心脾肺肾细胞都是健康的。那么有两个不好的细胞也不要紧，就像这有100个警察，这就有两个坏蛋，你说这俩坏蛋敢动他吗？不敢呢。咱们这肝脏虽然长了肝囊肿，你这个生成干细胞了，给你肝脏受损的细胞都换成健康的，你肝脏细胞都是好的，就有这么两个癌细胞它也没事儿，所以你不会癌变。即便得了说肿瘤癌症，它不恶化，哎，它不转移，这不就没事了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呢有老慢病你别怕，要想不花钱，因为咱们手头紧呐、啊，老哥哥老姐姐一身病啊，咋办呢？啊，注意就做桂枣法。桂枣法它能生干细胞，它刺激骨髓生干细胞啊，体外刺激骨髓虽然慢点儿，但是它有效果啊啊。那么如果咱们这次能拿到葛介保肾丸，嗯，这样我们身体你看它有明显的变化，最大的特点尿频当天见效，浑身没劲儿3天到5天见效，气血不足，手脚麻木冰凉，身体弱1星期到10天见效，说明他生干细胞啊是7天一个变化7天一个变化啊。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注意啊，用淡盐水送服，我们有葛介保肾丸更好，没有呢就多做疗法，不花钱我们也能解决问题。所以在这儿有病没病慧心都会给你们把病呢进行调理，想跟我通话呢直接找我学生挂号登记，慧心会一对一的给大家来讲解啊。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分享。最近陆续收到葛介保肾丸的听众朋友，如果在用法用量方面有不明白的，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00-656-3019 400-656-3019进行咨询，希望大家用出好效果，积极的跟慧心老师反馈，也给更多人带去治疗信心。

0: 那没有领到隔界保证完或者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大家先把跪走法做好，同样有促进生成干细胞的作用。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想跟慧心老师一对一沟通，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新梳头来开白麦，拉筋多交起斜块，排三窝能通雨塞，再数一遍神堂台。
2: 合一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鲜梳头，以其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不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1: 血白脉疏通，向幸福之恩家。
0: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最近陆续收到葛介保肾丸的听众朋友，如果在用法用量方面有不明白的，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00-656-3019 400-656-3019进行咨询。希望大家用出好效果，积极的跟慧心老师反馈，也给更多人带去治疗信心。那没有领到葛介保肾丸或者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大家先把跪走法做好，同样有促进生成干细胞的作用。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想跟慧心老师一对一沟通，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河北区的李双玉李女士。你好，欢迎您。
3: 啊，您好您好。
4: 您好，
3: 哎，李主任您好，您辛苦，
4: 哎，老姐姐好，
3: 哎，谢谢您，谢谢您。
4: 叫啥名啊？
3: 我叫李双玉，
4: 今年多大了？
3: 大十整。
4: 属啥的？
3: 属狗的。
4: 啊，老姐姐，那给慧心来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3: 就是我想跟您汇报一下，我那个吃了您给我们争取的那个葛介保肾丸。
4: 啊，葛介保肾丸您拿到了？
3: 啊，拿到了。
4: 那可挺幸运呐。
3: 啊，是，我就跟您汇报汇报，我吃了这个药以后的感觉。
4: 吃了几天了？
3: 两天，今儿个是第三天。
4: 啊，这两天有啥感觉呢？
3: 原来哈，我觉得哈，就是那个两条腿呀，哈，就是那个一走路啊，就软绵绵的，就好像就没有什么劲儿。那另外就是那个。血压呢哈，也原来是160-95左右，现在呀，我觉得吃完这个药以后哈，头啊也不那么晕了，血压呢哈降到了140/80，
4: 嗯，
3: 另外哈这个夜尿的次数原来呀哈，3-4次，
4: 嗯，
3: 回来哈吃完这个药以后呢哈，我觉得夜尿也少了，现在基本上就1-2次。起夜一少了呢，睡眠就好了。这睡眠一好了呢，他血压也就不那么高了。所以那这都，我觉得都跟吃这个药都有关系，
4: 关系太大了。
3: 啊，
4: 你们记不记得我说葛介保肾丸三大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治肾虚五大征。
3: 嗯，
4: 肾虚尿频尿急，腰膝酸软。头晕耳鸣，是不是都是肾虚啊？
3: 是，
4: 你看治肾虚快不快？吃上就见效了。
3: 是，
4: 然后它能够生干细胞。
3: 对，
4: 干细胞一多了，那心脏的细胞跳得有劲儿了，干活的多了，一起抬胳膊抬腿举枪了，齐刷刷的，

0: 心脏是不是跳得稳的了？
1: 对对对，
0: 那血压不就稳了吗？
1: 是。
0: 再一个，它补气血，养五脏，排寒湿，脚没脚着胳膊腿热乎啊？
1: 脚着热乎了，有劲儿了。
0: 还有一点呐，它提高抵抗力，它防止癌变。
1: 对，
0: 只要身上长东西，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总想去检查，一看说还这么大，你回家能吃进去饭，一看说长了，长点儿了，你饭都吃不进去。
1: 对对对，
0: 就怕它癌变。
1: 是，
0: 所以干细胞多了，能让健康的细胞多，那些癌细胞减少，你打铁还得自身硬啊。
1: 对，你条件好了它就进不来。
0: 咱们体格好，干细胞多，有点癌细胞都有，它就起不来呀。
1: 对，
0: 又
1: 你
0: 说
1: 有，把它压住了。
0: 对，咱们有100个当兵的，现在就2个坏蛋，你说他不老老实实的呀？
1: 他也不敢起来了，就
0: 他也不敢嘚瑟呀。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您这吃的效果太明显了啊。
1: 那个李主任，我还想跟您说吧，有个要求呢。
0: 嗯，
1: 您呢哈还接着给我们再给多办点儿，就这个葛泻保肾丸，就是它虽然贵点儿吧，你贵点儿，你本身有这个病，你就别怕花钱，你花钱不就是为了治病吗？您那个给我们办点这个呢，我们多贵我们也得买。
0: 嗯，老姐姐呀，我说句实话。这个葛泻保肾丸吧，就贵在这3个成分上了。
1: 对，
0: 一个那个长白山棒槌沟的还阳参，它泡酒里还发芽呢。
1: 对对对，
0: 一个是皇家鹿苑毛桃鹿茸，你说它割完一茬一茬的，它还长。
1: 对，
0: 还有那断尾丛生的红葛泻，就那葛泻，老姐姐，你说它断几次尾巴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断8次。
1: 哦，
0: 长8次。
1: 你看多厉害。
0: 长得跟原来的一模
1: 一
0: 样。一
1: 模一样。
0: 骨头、肉、血管、神经，那外皮儿还有那毛一起长。
1: 啊，多好。
0: 哎，所以说吧，它贵在这儿。
1: 嗯。
0: 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些年长病都长群了。
1: 对对对，
0: 攒的这点钱都吃药了，
1: 都吃药了，还不见好，
0: 还不见好。
1: 是，
0: 你找儿女要钱，那手心向上，看着儿女脸啊，那滋味不好受。
1: 是啊，咱也不好意思管人家要啊。
0: 是啊，所以呢，慧心呐，我真想再给你们争取，但是太贵了。等有机会的。我要给你们争取吧，一个呢让你们能吃起，
1: 对，
0: 二一个吧，我就想着让他多给点儿。
1: 对，
0: 老头老太太要啥，这东西好使，你再多给我点儿。
1: 您得给人说好话去。
0: 哎，不实实在在的嘛。
1: 啊，对对对对，
0: 啊，
1: 那又让您操心受累呗。
0: 这倒没关系，慧心呢想想办法。
1: 哎。
0: 你们呢，
1: 那个，
0: 现在就多做贵走法。
1: 哎，那个李主任呐，我再跟您说说我吃那个寿星补脂的那个药的后的药以后的变化。
0: 寿星补脂吃多长时间了？
1: 也有1个多月了吧。
0: 啊，吃的咋样？
1: 吃的咋样？就是我就平常不就有血压高、冠心病啊，腰腿疼，打吃完这个寿星补脂。完了事儿哈，那个心绞疼啊哈，这个病啊哈，次数减少了，而且呀，不像原来在的那个，就是那个心绞疼那个，就是那个时间长了，一二分钟就过去了，再加上做您那个百脉疏通法，跺脚的那4项，完了事儿，还有这个新发来的这个。贵州法，我现在开始都用上了，我觉得效果还不错，所以说这个再加上这药，再加上这个疗法，我的腰啊，关节疼啊，腰疼啊，那个也减。

0: 性了，走路哈，也利索点了，不像那个、
1: 哎、
0: 那秃噜秃噜的。
1: 啊、
0: 现在就觉着浑身有劲儿。
1: 啊。
0: 另外就是那个您这个几个疗法，这个跪走法跟那个百脉疏通法，我就天天坚持做三次。
1: 嗯。
0: 你光吃药不做这些法也不行，就得做这些个法，你还得加上药，你才啊、
1: 嗯、
0: 有效果，还不让李主任跟着我们着急受累的。你回来你不按照李主任的说法去做，你不白让李主任受累吗？你说也得尊敬一下李主任白受的这些个累啊，让李主任也替我们高兴。有了您给我们摆讲，在前面保驾护航，我们这些个老年人不就有主心骨吗？吃着喝着，身体好，也就给儿女少点小负担。
1: 对，老姐姐说的对啊，这个古法百脉疏通法呀，包括跪走法呀，它都是不花钱。
0: 对，
1: 哎，咱们又能清淤堵，又能生干细胞。
0: 对，
1: 虽然慢点儿，那咱们不没花钱吗？
0: 你要有病，你还嫌慢呢？
1: 啊，再一个，你说寿星补汁儿啊，葛芥保身丸呐、老哥哥、老姐姐们是要吃，但是你说咱们要花钱呢，所以慧心呢，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在我这儿呢，咱们没钱的老哥哥老姐姐也能治病。
0: 对，
1: 让大家能吃起好药，我就尽量的给你们想尽
0: 少花钱
1: 的办法，让你们少花钱。哦、
0: 是是是，
1: 哎，
0: 那个，
1: 就咱们吃饱了喝足了，还得溜溜弯儿呢，消化消化神儿呢。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说老姐姐啊，您这个心脏病主要是冠状动脉硬化，
0: 对，
1: 加上呢心肾两虚，
0: 对，
1: 你会有个症状就是胆小怕动静，
0: 啊对，
1: 有点动静，哎呀妈呀吓一跳，
0: 对对，一激灵，
1: 哎一激灵，再一个呢、晚上如果睡不好觉了，越睡不着觉越想上厕所，
0: 啊对对对。越睡不着觉哈、
1: 啊，
0: 越想上厕所。
1: 这个就是所说的心肾不相交。
0: 嗯，
1: 有的大夫他也讲，他就拿那个大妈妈头吓唬小孩儿。哎，就讲这些名词儿、让你们听着，这个大夫可能耐了。
0: 嗯，真听不懂。
1: 其实啥叫心肾不交？
0: 嗯，
1: 就是上边心火旺。
0: 嗯，
1: 人舌头红，有裂口子。
0: 嗯。
1: 睡不着觉还心烦，
0: 对对对，
1: 就是心脏缺血冠心病，
0: 对，
1: 下边呢肾虚，而且是阴阳两虚、
0: 对，
1: 有的手脚凉，有的手脚热，
0: 对，
1: 哎，憋不住尿，尿的少，有的时候尿尿黄，
0: 对，
1: 所以呢上边心火旺，下边肾虚，它交不到一起了，所以你才口干口渴，
0: 是，
1: 你看这么一解释，是不是大家都听明白了？
0: 都听明白。您呢哈，跟我们这些上岁数人呢，就这样掰开了，我揉碎了说。你给我像您说那个大夫，净说那大名词，我们都不理解，也不明白。像您这么说，您再说一百句，我们也听得明白。
1: 再一个，想跟我通话多容易啊，报个名挂个号就通上了
0: 啊。对对对，所以说乐意跟您说话，跟您说话就跟自个家里人说话，感到特别亲切。
1: 哎，好，老姐姐，您说这个葛芥保身丸的事儿吧，我再想想办法。
0: 哎，
1: 您呢就有寿星补汁继续吃。
0: 哎，
1: 这两个疗法咱接着做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要是前一段拿到那个辅酶 Q 十了、
0: 哎，
1: 更要好好吃。
0: 哎，对，
1: 它搭配着吃，让心脏跳得有劲儿。
0: 哎，好嘞，
1: 咱们这病好的就更快啊、哦。
0: 对，好嘞，好嘞，那个天热了，李主任您自己一定多保重，注意身体，别光忙活我们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您也得把自己照顾好了，您才给我们创福利，给我们那个。让这些老年人过得幸福一些。
1: 嗯，好，那姐姐您放心吧。
0: 哎、
1: 有事呢就找慧心啊。
0: 哎，好嘞。
1: 哎，
0: 谢谢您。
1: 再见
0: 。谢谢您，回见。
1: 哎，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 那大家有关于健康的问题需要帮助，或者想和慧心老师一对一沟通的，您随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

0: 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2: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3: 啊，
2: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4: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5: 7月5号至12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4: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0: 各位听众，周末好，欢迎大家收听《法治问到底》，我是主持人赵薇。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新闻广播周末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问到底》会在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玲。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中雨转雷阵雨，南风1-2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法治问到底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留下您的问题，参与节目互动。
0: 好，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我们来关注19岁大学生立遗嘱，把2000万财产留给了发小，这件事儿您如何看待？后续如果想修改撤回这份遗嘱，又该怎么办呢？
1: 法眼看社会，我们来说说好评返现卡塞进打包袋，拿顾客手机撰写好评，违规求来的虚假好评，涉嫌违反哪些法律法规？又该如何协同治理？
0: 今年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10周年，如今呢，精神暴力也是家暴已经深入人心，可是这个结论并非一开始就有。判案说法，我们来关注精神暴力的认定制度。
1: 好，欢迎您连续收听。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一名19岁的大一学生李同学呢，近日来到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上海静安分库订立遗嘱，把自己名下全部财产约2000万元，含一套住宅和几百万元现金，全都遗赠给相伴多年、彼此信任的发小好友。这件事呢，引发了大家热议。李同学自己表示，父母离异之后分别再婚，亲子感情淡薄，他对父母重组后的家庭情况也并不了解，自己呢又热衷于极限运动，存在隐患，因此啊，顾虑如果说遭遇意外，名下财产会由父母再婚配偶分得，违背自身的意愿。
1: 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中，年轻人立遗嘱现象并不常见，也是不吉利的事儿。毕竟立遗嘱似乎是老年人的专属权利，是处理身后事的程序事项。但是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人立遗嘱的现象恐怕会越来越多了。今年3月份发布的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立遗嘱人平均年龄已经连续13年下降，30岁以下年轻人的人数比2024年增长超过40%，成为遗嘱规划中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0: 我们再来看看法律上的规定，根据民法典，凡是完全行为能力人都可以立遗嘱，对年龄没有特别的限制。遗嘱的内容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主要取决于遗嘱形式是不是合法，遗嘱内容是否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是否严重违反公序良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在任何时候立下遗嘱，不受年龄限制，也不受财产限制。
1: 我们经常说，谁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及时立下遗嘱，对自己的财产予以妥善的分配安排，既是珍惜当下的表现，也能够有效的避免发生意外后亲人陷入纠纷。现实生活中，有人在遭遇不测之后，亲人为争夺财产反目成仇，屡有发生，甚至闹得满城风雨，鸡飞狗跳，既让后人狼狈不堪，也让逝者难以安息。如果有了遗嘱，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类似现象的发生。
0: 有年轻人立遗嘱呢，是为了好玩，但更多人和新闻中的李同学是一样的，是为了表达明确的情感倾向。虽然说这样一个做法可能会让人不解，甚至可能令部分亲人难以接受，但是要认识到，年轻人立遗嘱是对自己合法财产的处置，并不牵扯他人的财产，旁人自然无权干涉，哪怕是亲属，也只是有权提出意见，却无权强行做主。
1: 需要注意的是，法律上的遗嘱是给予法定继承人的， 而给予没有血缘关系的第三方则称为遗赠，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和普通遗嘱不同的是，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之后60日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相关财产仍然可能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处理。也就是说，不管是谁立了遗嘱，也要和受赠人有充分的沟通，以免后续出现一系列的麻烦。
0: 此外呢，遗嘱或遗赠啊，并不是说做出即生效且不可变更。年轻人的生活道路还很长，现在这么想不代表以后还这么想，如果想法发生改变，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因此呢，年轻人当然可以立遗嘱，但是在行动之前啊，也得深思熟虑一番才行。
1: 总的来看，年轻人立遗嘱折射出了个人权利意识的提升，社会不妨宽容看待。近年来有独居者去世的，去世之后呢，遗产分配成了社会难题，也提醒现代人立遗嘱的重要性。所以说，李同学的这个做法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在乎的人负责。
0: 当然我们说，对于遗产留给谁这类具体的问题啊，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在具体事件中免不了会有一些争议，但还是应该多给当事人一些尊重理解。更重要的是啊，社会那些需要不断的探索，用更加合理的制度设计，给每一种人生选择带来安全感。
1: 好，我们接着聊这个事儿。对于刚才提到的立遗嘱把财产分给发小的这个行为，法律上到底如何定性？后续如果想修改、想撤回这份遗赠的话，又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李同学名下的财产大部分来自于父母的赠与，那么是不是会影响他对于财产的完整处分权呢？我们来听听律师给出的解读。
0: 好，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对于立遗嘱把财产给发小的行为，法律上是如何定性的？其实刚才我们也多次提到过了，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自然人可以立遗嘱把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李同学的发小不在李同学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内，那么第一顺序继承人应该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继承人应该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所以说呢，李同学立遗嘱把财产给发小的行为是属于遗赠。遗赠与遗嘱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遗嘱中法定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的，即视为接受继承，而受遗赠人没有表示接受的，即视为放弃受遗赠。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之后60天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那与此同时呢，遗赠也应该遵守特留份制度，那么即遵守我国法律规定的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1: 好，我们再来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后续如果想要修改撤回这份遗赠的话，又该怎么办？是不是需要征得受遗赠人的同意呢？律师表示，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之后遗嘱人实施和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行为，那么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例有好几份遗嘱的内容如果相抵触，以最后的遗嘱为准。也就是说，李同学在立遗嘱之后可以书面的声明撤销原遗赠，或者是直接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上海静安分库办理撤销备案。另外呢，李同学还可以再立新的有效遗嘱，直接取代原遗赠。需要注意的就是，立遗嘱属于单方的法律行为，变更、撤回或者是立新遗嘱都不需要征得受遗赠人的同意。
0: 好，再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说李同学名下财产部分来源于父母赠与，那会影响他对财产的完整处分权吗？律师表示，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啊，赠与合同是赠与人把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如果李同学的父母将房产和现金赠与李同学，在父母将房产登记到李同学名下，现金交付给李同学之后，那财产权利啊 即发生了转移，这时候父母是不能再撤销的。同时，李同学已经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可以自由处分他的财产。也就是说，即便李同学的部分财产来源于父母赠与，也不会影响其对财产的完整处分权了。
3: 突然接到电话说你涉嫌重大案件，对方还会发来逮捕文书，你慌不慌？先别慌，万一对面是假警察呢？诈骗分子事先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个人身份信息，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声称受害人涉嫌重大案件，对其进行威逼恐吓。诈骗分子站在执法者的角度，要求受害人配合工作，自证清白。受害人刚进入骗局啊，就已经处于弱势地位了。为了增加迷惑性，诈骗分子会向受害人展示虚假的通缉令、逮捕证等法律文书，同时要求受害人严格保密。他们会以帮助受害人洗脱罪名为由，诱导受害人到宾馆等独立封闭空间，阻断与外界的联系，要求受害人接受监管，配合资金审查，将名下所有的资金转至指定的安全账户，以达到诈骗的目的。这种骗局就是利用受害人对公检法机关办案流程不熟悉实施的诈骗。其实识破这种骗局也不难，如果你对电话中的警察身份有怀疑，可以拨打110或9610进行查证核实。公检法机关并没有所谓的

0: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1: 北京时间的13:15，法治问到底正在直播，进入今天的法眼看社会。我们来聊聊生活当中啊，大家经常遇到的一个现象哈，您听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最近呢，市民李先生呢花了19.9元团购了一个单次的剪发卡，也就是理发卡。剪完之后呢效果不错，准备这个核验券码的时候呢，理发师呢却拿过他的手机对着镜子自拍，打开评论界面写下了一段好评。事后呢，李先生发现这个照片中啊有自己的完整肖像，而理发师呢没有任何道谢啊，转头就去忙其他的事儿了。李先生呢就觉得挺别扭的啊，他说了，本来我对这次理发体验挺满意的，但是这个理发师呢直接拿过我的手机写好评，我对这家店的印象立刻就变差了，离店之后就把评论删了。李先生说呢，经历这次理发被索要好评一事之后呢，他很难分辨这些网上的好评啊，到底是出自真心呢，还是被一些商家操作出来的？
2: 刚才李先生的遭遇，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经历？李先生的遭遇不是孤立，记者采访了多名消费者，了解到商家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几乎是无处不在。外卖打包袋里塞着好评返现卡，网购的包裹里夹带着晒单有礼的卡片，酒店客服电话索要全优评价，饭店服务员拿顾客手机撰写好评等等。就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山西太原的张女士正在观看演唱会，手机录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被一通电话打断了，录音也就被迫中断。她忍着不快回到了这个短信上来看，发现是一条对方写着有一些事情的短信。到底是谁呢？对方回复说是前两天入住酒店的工作人员，希望他能够给一个全优的好评。张女士说，如果说服务真的好，我很乐意主动给好评，但是专门还得打电话过来，感觉像是被道德绑架，还打扰了正常的生活。她事后向酒店反映，对方赠送了洗护用品作为道歉，但是她仍然是感到非常不愉快。
1: 在一个第三方的消费者服务平台呢，记者以索要好评为关键词检索，发现相关投诉大概有1100多条。这些投诉呢包括比如说衣服穿一次就开线，商家不解决，平台客服表示已经对商家做出处罚，可两天后商家依旧索要好评。还有包括在店铺买菜经常接到骚扰电话，这个商家呢假冒骑手索要好评。还有呢，消费者写道，因为团购这个美甲不满意啊，对方呢就不解决问题，还让我拍照给出好评。
2: 看来消费者普遍对于这样的事情感到很反感。可以说这种类似求来的虚假好评，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商品的真实口碑，尤其是在美妆、食品、母婴等等这些与健康相关的品类当中，还可能会掩盖质量缺陷，给消费者带来实际的风险。那么关于这一现象涉及哪些法律问题，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福慧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狄岩律师。你好，狄律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狄律师。
2: 好，今天狄律师和大家来共同分析解读一下相关的问题。先来说说，就是为什么一些商家热衷于刚才说的这种行为，叫电话锁屏或者是代客好评等等这样的一些现象呢？
3: 我们曾经在网上的一个报道里面看到过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他就明确透露了这个用户的好评度会直接影响商家在平台上的搜索排名以及这个推荐的权重，评分呢越高，它的曝光机会就会越多。所以啊，这些酒店的员工也被下达了这个获得好评的一些任务。而实际上呢，这种违规要来的好评并不能真正的帮到商家。那个平台的工作人员也曾经跟我们透露过，索要得来的评价一旦被平台识别，会被隐藏甚至不记录这个评分里面。如果是商家因为违反平台的规则受到了处罚，还可能影响他的长期经营表现。那么部分平台呢已经升级了这个评价体系， 过度在店内邀请用户去撰写评价的行为将不再于有助于这个店铺的提升评分。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回归到法律问题上来哈，这种求好评，比如说打电话啊，比如说这个拿过顾客的手机，然后我来替你写吧，这种求好评的行为涉嫌违法吗？
3: 嗯，经常听咱们的节目的朋友们肯定第一次就会想到它肯定是违法的。违法的哪个法呢？大家也会直接想到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那么我给大伙儿详细的解读一下。在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九条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做这个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以至于去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所以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是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同时在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里面也有规定，第九条的第五项就明确了，经营者不得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利诱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等互动的行为。同时啊，还有一步，那就是在2019年1月1号实行的电子商务法第17条也要求了，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是全面、真实、准确、及时的披露商品或服务信息，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企宣传，去欺骗、误导消费者。那么通过这些法律，我们可以看出违规索要好评侵害了消费者的多项合法的权益。虚假的好评呢，会使这个后续的消费者无法获知真实的情况，那么同样还会侵害他们自己的一个知情权。误导消费者做出本不会做出的这种选择，他们是侵害了咱们的一个自主选择权。而且这个商家将消费者联系方式挪作了这种营销推广之用，这个属于滥用了个人信息，它同样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2: 嗯，刚才您说到了商家索要好评的行为是涉嫌违反了多部法律法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邀评都是属于违规呢？
3: 嗯，这个我们一定得来割裂的去看，并不是所有的这种邀评啊，它都属于一个违规。正常的邀评与违规索评，它核心的一个界限就在于评价是否是基于消费者的真实体验，是否是由消费者自主做出的，商家是不是以利益、压力或者是一些技术手段进行了干预评价的内容。如果商家呢只是一个礼貌性的提醒，欢迎您根据真实体验来给我们一个评价，而且呢他不会去限制你是一定你请您给我做个五星好评，这些包括还有什么，他不会说您给我们做个好评我就给你一定的优惠，也不会说强迫你你把你前面的那个差评帮我们修改一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它都属于一个正常的服务沟通，一般呢是不会去认定它是违法的。但是一旦要是明确提出了请您给我一个五星好评并且我给你返现，或者要求商家你给我们多拍几张图片三张五张然后给我们一个好评我给你送一个红包，然后你要是给了我好评的话我会给你一些优惠券，甚至是像我前面给了一个差评他说了你把差评给我改了我给你补偿多少多少，那么像这些情况就是属于以利益交换诱导特定评价，它就是一个违规的。在这里我们也需要特别的去提醒一下，实践当中呢还应该是去区分好评返现与评价返现。那么前者呢是诱导用户给出指定的好评，法律是明确禁止的，而后者呢是鼓励用户去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评价，那不论你给我的是好评、中评还是差评，我都会给你一定的奖励。它的本意啊，是在去丰富这个用户的生成的一个内容，让大家知道真实的体验更具有一种积极的价值。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应当是一概的禁止。判断的核心啊，不在于是否给了奖励， 我们通过前面也看到了，而是在于这个奖励是否指向了一个指定好评，是否干扰了评价的一个真实性。奖励和好评结果脱钩的话，一般是不违规的。那么如果是奖励和给好评挂钩，那么前面我们也讲了，自然它是违规的。
1: 嗯，好，我们提到这个求好评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么多年来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好评返现呢、虚假评价行为也开出了不少的罚单，进一步明确了行为的违法属性。而不少平台呢，也把这个诱导好评啊列为是违规行为，商家这类行为一旦被核实就会受到相应处罚。但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在这个网购当中，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哈。那狄律师，您觉得原因又在哪儿呢？
3: 除了我是律师的这个职业以外，同时我是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消费者。
1: 嗯，
3: 我在平时购物的时候，购物结束了以后，也会接到类似的电话。
1: 嗯，
3: 但是呢，今天我们要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看一看，这种违规索要好评啊，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是难在它隐蔽性强，证据比较分散，平台呢识别难，违法收益高，消费者维权的这个动力不足，这些方面我们来拆解一下，实际上就可以分成三个方面。第一呢，消费者自己举证难，商家啊很少他会在这个商品的详情页面上面公开去说明五星好评我给你返现，他更多的是通过一种小卡片、客服的一个私信，以至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电话，这些隐蔽的一些渠道。那么消费者啊，即便遇到了，也不会说是立即去给你截一个图，或者我留一个录音，或者说我保留一些这个记录。那么后续呢，如果他要没有给的话，就会涉及到一个投诉或者是诉讼，需要去证明这个商家曾经有过承诺返现的情况。所以呢，消费者在做出指定好评以后，商家又不给予相应的利益，这个时候它就存在了一个这个举证难啊，因果关系，这对一般的消费者来说它就会不利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平台核查比较难，这个大量的返现行为啊，它都是发生在平台之外，你比如说有红包、有转账、有电话沟通，甚至有的时候你加另外一个号的微信已经就不在平台上显示出来了，那么平台呢只能看到平台上的最终的一个评价，他却看不到背后的利益交换。商家还会不断的去变换这个话术，把好评返现包装成这个反馈有礼、晒图福利这些，那么这个时候较大的程度上面又增加了这个平台识别的一个难度。第三个方面呢，那就是这个违法的成本与这个收益是不匹配的，一个特别虚高的评分可能会带来大量的一个订单，而如果要是一旦被查处的这个概率其实它是相对有限的，两者不是一个匹配的。即便法律规定了行政处罚它是有一定的区间，但是在实践当中仍然还是存在的这种发现难、取证难、处罚不够及时这些问题，所以部分商家呢也因为这个抱有了侥幸的心理，认为不会查到。
2: 好，最后一个问题问问狄律师，就是关于如何治理的问题，你有哪些建议？另外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3: 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总结了一些其他地方的一些好的做法给大家提出来。首先呢，要建议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去围绕这种好评返现、诱导评价、隐匿差评、默认好评这些行为啊，展开一个叫专项整治的一个活动，对于典型的案例公开处罚的结果让大家看到，明确我们的执法口径，让这些个商家意识到好评返现它不是营销技巧，而是违法成本，明确的不正当的那种竞争行为，让他不敢去为。平台呢应当是真正的就压实这种实体主责任，我们从这个角度也要去加强，它不能只是在这个规则当中去写说什么我禁止诱导好评啊，还要在这个算法和这个治理机制上相应的要做出一个调整， 你比如说对于这个短时间内集中出现的模板式的好评，然后晒图返现的一些关键词，异常的这种五星评价，还有什么超过100字或者50字以上的这种，进行一个风控的识别。那么对于这种查实真正是存在诱导评价的这个商家，采取这个删除虚假评价、降权啊、限制他的营销活动啊，乃至于还有就是清退这个店铺这些措施可以采取。同时呢，平台呢还应该公开这个评价排序的一个规则和处理机制，避免了好评前置、差评后置这些方式去导致真实的评价失真。同时呢，我们还要提醒这个商家还可以主动的去提醒消费者评价，也可以通过这个改善服务争取好评，但是不能把这个评价变成一种交易的条件，尤其呢是不能以不给好评不给售后、五星好评返红包这种方式去干预消费者的真实的自主表达意识。同时还有啊，我们过来就要呼吁我们自己了，也就是呼吁消费者，我们呢要去增强权利意识，不要去参加这个好评返现，珍惜并且善用我们的评价权。我们的评价是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体验更好的服务，一定要想到这一点。那么遇到这种诱导行为的时候，同时刚才提到的，我们要保存证据，通过这个12315这些渠道，我们积极的去举报，然后理性的去看待评价的信息，而不是单纯的依靠这个好评的数量促使其他消费者做出这个决策。我们做出这个评判，主要是为了让所有的人、所有的消费者综合的参考一下他的这个信誉度。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福慧律师事务所狄炎律师在这个时段给大家带来相关法律问题的分析。确实是根治这种违规索要好评的现象呢，关键也不是说禁止商家追求好口碑，而是让好口碑呢回归到真实服务的本身上来。好，谢谢狄律师，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狄律师。
3: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直播中的法治问到底，一段宣传带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4: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陈露，今天来说说汛期出游的安全卫生提醒。夏季时节是人们远途出游的旺季，也是雷电和暴雨的多发季节，因此防汛安全方面有5个警惕。警惕野景点，未开发野景区缺少安全设施，无救援保障，极易发生意外。警惕涉水项目，漂流、划船、浮潜等涉水游玩风险极高，汛期水流极易失控。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留意异响，防范滑坡、落石、山洪、泥石流。警惕水位暴涨，暴雨水库泄洪会快速抬升河道水位，涉水极易被冲走。警惕极端天气，雷电、大雨、强降雨，山顶、树下、空旷地带易遭雷击，暴雨低温易失温。保护自身安全还有9个不要：雨季尽量不前往山岳峡谷涉水型景区游玩，不进入未开放区域登山探险、戏水露营，不玩野泳，儿童不独自水域嬉戏，严禁野外游泳，不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周边游览、野营、露宿，不在悬崖、水边等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滑坡，不乘坐无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艇、皮划艇，雷雨天气不在大树下避雨，远离河湖、稻田、空旷高地，遇山洪、滑坡、泥石流不慌不择路，立即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暴雨过后还要注意饮水安全，不喝生水，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雨水淋过的厨具、餐具要彻底清洗消毒后再使用，可将洗

0: 学童发展助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0: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艾特天津广播艾特京津冀之声 FM 1006艾特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1: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我们不只回答是什么，更追问为什么，探寻怎么办。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正在直播中，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或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3: 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10周年。10年来呢，家暴零容忍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保护令制度落地见效。但是有一种暴力藏在日常的言语和眼神中，最难被捕捉，也最难被证明，那就是精神暴力。如今呢，法律已经明确，精神暴力也是家暴。然而这个结论并非一开始就有，那么它是怎样一步步被看见、被认定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我们先来通过央视报道了解这样一个案件。
4: 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精神侵害被明确认定为家庭暴力。而在这部法律出台之前，司法实践已经开始了探索。
5: 篮球外面有一块白布包着，白布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句，要打死原告，打死他。看到篮球，我十分震惊。
4: 15年过去了，回忆起那个裹着白布、写着恐吓字迹的篮球，法官陈静的内心依然久久不能平静。2011年3月，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诉讼案。法官陈静了解到，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小丽常年遭受家暴，但因为碍于面子一直隐忍。直到2011年2月，小丽被当时的丈夫倪某打成了轻微伤，她才下决心提起离婚。庭审中，被告也承认自己有家暴的行为。
5: 法庭上，被告辩称婚姻存续期间，他确实有殴打过原告，他当时没有意识到他这个行为属于家庭暴力，以为只是平常之间出现矛盾以及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
4: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依申请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障小丽和近亲属的人身与财产安全。而除了身体的伤害，陈静还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5: 被告还将这个篮球用白布包着，在白布外面写着攻击原告的字句，挂在家中的阳台上，经常击打篮球，边击打篮球边辱骂原告。
4: 一天，原告小丽抱着那个篮球出现在了陈静的面前。
5: 抱着篮球出现在我眼前，眼中是恐惧还有无助。
4: 与身体可见的伤痕相比，击打特定篮球这个情节究竟该如何认定呢？陈静回忆，在10几年前，一些人对于家庭暴力还存在着错误的观念。
5: 当时的社会观念啊，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认为家庭老公打老婆是正常的事情，床头打架床尾和，身体方面的都觉得不怎么样，精神方面就那个威胁几下，又没有对你造成什么伤痕啊、伤疤，那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4: 当时我国法律对于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尚未做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判例可供参考。
5: 那我当时就说，一个最大的考量跟疑惑就是身体暴力那是构成家庭暴力，但是那个击打那个篮球造成的后果 西安上海的后

0: 有时候可能会比身体暴力会更严重，那这个怎么界定，怎么解决这个法律问题？
1: 翻阅相关文件，陈静在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找到了关于精神暴力的论述。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结合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经过多轮论证，法院认为被告倪某击打特定篮球并谩骂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精神暴力的构成要件。2011年6月，法院对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依法判决准予原告与被告离婚。对于被告击打特定篮球的行为，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写道，这一行为从视觉上已对原告造成了精神折磨，使原告产生恐惧感，该行为对原告构成了精神暴力。
0: 如何切实做到有理有据有法的保护，这也是我当时要探索以及思索的问题。
1: 2014年2月，这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将威胁这种非身体接触的精神侵害认定为家庭暴力。
2: 这个案件的价值在于让看不见的精神暴力被看见、被规制、被禁止，它不仅守护个体尊严，更推动家庭治理，为文明家庭关系筑牢法治根基。
3: 没动手算不算家暴？一些典型案例给出了答案，但是到了2015年反家暴立法的时候，对于精神暴力要不要写进法条，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可能认为在执法和司法的过程当中不好把握啊，所以后来在一审稿里面就没有把精神暴力给写进去。
1: 草案一审稿公布后，要求将精神暴力入法的呼声很高，因为精神暴力对于人身安全的侵害虽然没有那么急迫，但严重性却不亚于身体暴力，而且可能会产生更久远的伤害。在各方的倡导和推动下，立法机关最终将精神侵害纳入家暴概念，并列举了经常性谩骂、恐吓两种形式。
4: 首先这两个应该是实践当中比较普遍、比较典型的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想把这个经常性谩骂写在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哈，就是要明确精神暴力的一个认定的标准啊，也就是它表明不是说谩骂一定都构成精神暴力，它还是要有一个程度和频率的这样的一个要件。
1: 从法条到具体案例，经常性谩骂该如何认定，又该怎么证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作出了回应。
5: 本案中呢，张某和赵某于2013年结婚，结婚之后呢，张某也就是男方，就是基本上是每日辱骂这个赵某，同时呢偶有动手。
1: 在这起离婚诉讼案中，女方赵某因无法忍受男方张某长期的辱骂、家暴等问题，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翻阅庭审笔录，被告张某在庭审中也承认，结婚后我几乎每天都在骂他。
5: 在庭审当中呢，张某不仅自认长期家暴，还发表了女人不打不听话等这种错误的言论，坚称他的行为是正常的管教，夫妻之间的小打小闹，他否认自己的行为是构成家庭暴力。
1: 法官介绍，由于语言暴力自身的特点，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以及行为本身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是判断是否构成精神暴力的重要标尺。肢体暴力有伤情鉴定、诊断证明作为依据，行为和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晰可见。而精神暴力没有伤痕，又该怎么认定呢？
5: 认定家庭暴力不以有身体伤残或有验伤记录为前提，这种高频次、持续性的家庭暴力与殴打具有同等的违法性，只要能够证实这个事情确实发生，已经造成了一个精神伤害，就可以认定为家庭暴力。
1: 回到这起案件中，赵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视频等证据证明了他长期遭受着张某的辱骂和言语恐吓。在法官与两人孩子的谈话中，孩子也描述了爸爸对妈妈家暴的情况。
5: 本案中呢，张某的每日持续辱骂已经构成了长期性、持续性和高频次、 明显超过了夫妻之间正常的这种吵架或者打闹的限度，对对方呢造成了这种持续性的精神压力，也直接导致呢受害人内心恐惧、精神压抑、自我价值的贬低。
1: 法院一审认为，结合赵某提供的证据和张某在庭审中的自认，能够证明张某以辱骂、殴打、言语恐吓的方式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赵某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失费的离婚损害赔偿，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为10,000元。法院一审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孩子由女方赵某抚养。张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张某上诉，维持原判。
5: 一方面强调婚姻的基石啊是人格平等，另一方面夫妻应当互敬互爱，家庭不是讲对错，也不是分高下的地方，而是讲爱的地方。夫妻说话不能上来就是指责和评价，而要好好说话。
6: 长期辱骂恐吓构成精神暴力，那么反过来以自残相威胁同样被认定为精神家暴。关于这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个发生在重庆的案件。
1: 2024年10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激烈争执。当妻子卢某试图带着孩子离开时，丈夫王某的极端反应让这场家庭纠纷瞬间升级。
7: 我们当时过去之后，女的就站在那个客厅的角落里面啊，表情有点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他自己要强行离开的话，男方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他看。
1: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王某没有直接殴打妻子，而是手持菜刀以自残相威胁。在阻止王某自残的过程中，卢某被推倒在地受伤，恐惧之下，卢某选择了报警，并在民警的协助下上传证据，向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而做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那么，以自残相威胁是否属于家暴呢？
8: 本案中，男方虽然并没有直接实施身体暴力，但其以自残、自伤行为对女方实施威胁，使其产生持续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惧，最终达到控制女方的目的，对女方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等同于恐吓的行为效果，属于精神暴力。
1: 基于此认定，法院在接到卢某申请后，仅用20分钟就在线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王某对卢某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这份裁定清晰划定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边界。
3: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持续发布反家暴典型案例，明确将各类隐性暴力纳入规制范畴，把精神暴力也是家暴，从法律条文变成了看得见、有案可循的司法规则。
1: 涉及精神暴力的类型多种多样，究其根本，这种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相比，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9: 家庭纠纷呢，它是一种双向的，是双方是处于一个平等状态的，对于家庭安排的一种不同的意见，这是产生的纠纷。这次反家庭暴力的这个典型案例中呢，我们包括经济控制，包括限制社会交往，包括长期的辱骂和侮辱，这些呢都体现了家庭暴力本质上的这种控制与伤害的这样一个特点。这是家庭纠纷与家庭暴力最本质的一个区别。
1: 对家暴本质的把握也是法官认定精神暴力的总体原则。
9: 那我们这个司法审判中呢，法官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以家暴的这个本质特征，就是伤害和控制这个本质特征作为判断标准。在生活中产生的这些暴力也会有一些前后的一些证据，那法官呢肯定是会根据这些证据，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综合判断。
1: 精神暴力的认定之路需要法律给出依据，司法厘清规则，也需要受害者勇敢打破沉默。那么，受害者应该如何摆脱精神控制的枷锁呢？
10: 被伤害的人，首先他是有很强的羞耻感的。哎，为什么我被人打了？ 哎，为什么我被人精神上伤害了？

0: 所以他其实心理状态上真的不愿意跟别人讲啊。其实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其实任何事情一旦发生了，都一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所以当他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就已经在保护自己了。这样的话，其实他至少那个内疚感、羞耻感是不是就弱一点点了？那就至少敢于开始跟别人说了。
1: 专家建议，受害者首先要从调整自己的认知做起，让自己的情绪不那么负面，敢于跟他人建立连接，敢于找到更强大的支持系统。而旁观者能做的是给受害者一份安全、温暖、有力量的支持。
0: 比如说，你不要说你怎么不报警，你怎么当时那么懦弱，其实你是关心他，但是你这个词语会加重他的羞耻感。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温暖的支持应该是什么呢？哎，我感觉你这状态不是那么好，愿意多说一点吗？我会愿意陪着你啊，给你提供一些支持。
1: 心理干预、司法救助、多部门联动，一项项举措正编织成一张越来越细密的法律之网，守护着屋檐下的安宁。
2: 看到每个小家庭里面有笑容，有小孩子的嬉笑声，那没有暴力，这是我们最欣慰的事情。
1: 通过对案件的跟踪回访，陈静了解到，现如今小丽已经走出了家庭暴力的阴影，重新组建了家庭，生活幸福。陈静也真切感受到，曾经在篮球案中需要反复斟酌的难题，已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
2: 从没有法律依据到有法律依据，还有从认知上的盲区到现在，就说大家有清晰的法律的思维，这是五年来对精神暴力案件的认定更加规范、更加严谨，让受害者的保护更制度化、更常态化。
3: 我们不只回答是什么，更追问为什么，探寻怎么办。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正在直播中，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或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
4: 北京时间的13:52，《法治问到底》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话题哈，套路运您了解吗？这类专门针对货车司机的骗术啊，需要引起警惕了。C1 驾照，专线运输，保证货源，报酬丰厚。看到这则招聘货运司机广告的时候，李旭明心动了。尽管说他对这个行业吧一无所知，留下联系方式之后呢，迅传物流公司的员工就邀约他到公司面试。只是啊，李旭明没有想到会因此呢就陷入一环扣一环的套路当中。
5: 面试员在迅传公司会议室向李旭明介绍说，我们公司啊和本地大型企业长期合作，不需要担心货源，保证有活。我们在四川和重庆都有分公司，仓库和物流都是自己的，每月保底收入过万，还有丰厚的年终奖。那么对于李旭明的无相关工作经验，公司表示不介意。
4: 紧接着呢，这个面试员话锋一转，说公司业务特别多啊，车都派出去了，像你这样呢没有自带车辆的求职者，需要以公司名义贷款买车，车辆归公司所有，贷款由公司偿还，跑满3年之后车归你，如果将来不想干了，你可以随时啊退出，把车辆呢交还公司，公司另外找别人来接手。
5: 李旭明想了想，觉得对方很坦诚，而且风险小，但还是说要考虑一下。就过了一晚上，李旭明就接到了对方的电话，说公司着急用人，招聘名额是有限的，再不决定就没机会了。于是李旭明立马答应去公司签合同。
4: 到了公司呢，对方告知李旭明了，说这个招聘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啊，为了避免因为个人原因取消入职，你呀得先交6000元的求职意向金作为担保，如果贷款买车的时候征信没过，会全额退还这个意向金。李旭明呢同意贷款买车，并且填写了车辆代购信息表的个人信息。当场呢，这个公司工作人员就表现得很着急啊，在李旭明还没有细看这个代购表上其他内容的时候，表格就被收走了。李旭明当天呢，在公司工作人员帮助下啊，通过网络向对方指定的金融机构申办了车辆贷款。没过2天呢，对方告诉他啊，通过征信了，可以办理入职了。
5: 接下来，车辆销售公司负责代办缴纳车辆的契税、保险费用等等，一切办妥，车辆销售公司告知传讯公司，讯传公司手续已经办齐了，但是公司并没有将办完车辆登记的事儿告诉李旭明。之后，李旭明来到公司，接到了提车通知，公司经理告诉他，根据你的个人财务情况，贷款没有足额发放，你需要补交8000元的购车贷款，如果没办法补齐差价的话，就不能提车，公司不能给你足额派单。
4: 担心高收入愿景落空哈，李旭明呢按照对方要求补交了钱款，交钱后呢，公司经理告诉他车辆所在地，并把货车行驶证交给他。提车前呢，李旭明收到来自金融机构的放贷信息，包括贷款金额、贷款期数及每期的还款额度。他注意到贷款金额是150000元，但想到贷款是由公司偿还，他也就没怎么在意具体事项。
5: 提车之后，李旭明开始跑货运了，但很快发现分配给他的订单都是来自第三方公司，所拉的货物呢也并不属于讯传公司。此外，他根本没有见过讯传公司的仓库。渐渐的，李旭明就发现讯传公司所承诺的工作内容、收入和他预期完全不符，收入就更别提了。由于是第三方物流平台派单，平台扣完服务费，到手的钱离月入过万差得很远。
4: 最让李旭明担心的是这个车的质量啊，屡屡发生问题啊，他越想越害怕，向公司提出退车转让要求。公司经理同意啊，把这个车退回来，但是一直推脱说呢，还没有找到下一个人接手。一个月之后呢，他到金融公司啊，他又收到了催款的信息。这时候李旭明才发现，这个贷款呢，其实是从他的银行卡里直接扣除的，公司没有给他找人接手啊，也没有给他还贷款的资金。
5: 直到这个时候，李旭明才发现，讯传公司每个月都从他的工资卡里划走部分钱款用于还车贷。同时，他还了解到自己开的货车其实就是挂靠在其他公司名下，和讯传公司无关。这就意味着车辆有任何的损坏、丢失或者发生事故，责任都在李旭明。而且，车辆挂靠合同内容还非常严苛，转让车辆还需要收取高额的挂靠费用。
4: 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典型的这个套路运犯罪诈骗了。这个犯罪呢，环环相套，我们给大家揭露一下。第一环呢，就是招聘面试，发布虚假的高薪招聘广告，并向司机呢索要求职意向金。第二一环就是贷款购车，公司呢与指定车辆销售公司合谋，隐瞒车辆的真实售价，吃掉2500元到5.4万元不等的回扣。贷款足额发放之后呢，公司又以贷款不足啊、保险没有缴纳等理由，继续向司机索要1000元至3万元，这叫做逼款。第三一环就是经营运输经营了，那么合同当中关于管理费啊、服务期限、过户费用、违约条款等，全是模糊不清或者明显不利于签约者的。实际派单的时候呢，要么是不派啊，要么就是派超时、超载的长途单，让司机根本没有办法完成每个月的运输任务。
5: 经过调查，这案件的被害人一共是67名，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万元。2025年7月28号，钱方忠等人因为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至1年不等。一审宣判之后，钱方忠等人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12月30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法治问到底就为大家直播到这里了。新闻广播2026周末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问到底，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好，最后呢，主持人国凌、赵薇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稍后的精彩节目。那么明天下午的1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春天万物复苏，百花绽放，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那个盈满春天般温暖的农家小院里，却充斥着牵挂和思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农家小院又逢春》，作者听松。小时候，老家院里种了一棵桃树，一棵李树，两棵香椿，三棵石榴，还有五棵柿子。每当那几只身披黑色外套的燕子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他们熟悉的小窝时，欢快的鸣叫声就会把小院里沉睡了许久的那些果树唤醒。最先捕捉到春天信息的无疑就是桃树了。在那春风柔柔的呼唤声中，一根根好似已经枯萎的树枝突兀地冒出了些星星点点，让我期盼春天的心一下子涌上心头。桃花一天天绽放，好似与前行的时间在赛跑，一朵朵跃上了枝头，也将热闹的春意写满了我的双眼。那淡淡的粉红让一丝丝浪漫的情愫在心间慢慢升腾，那花儿的色彩虽然并没那么热烈，却足以驱散心底累积已久的寒意。随后李花也不甘落后，在一夜之间将洁白的花朵开满了枝头，不几日，石榴的叶，香椿的叶，更像是被那一抹朝阳渲染过一般，呈现出绿中泛红的色彩。只有那柿子的叶，嫩绿的像孩子嫩嫩的小手一般，令人无比的怜爱。春天就这样，再一次来到这简陋的农家小院，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身边。而我们，也不用走到野外，更不必长途跋涉去找寻，在自家院里就能真切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当然，在春天的和风里，自家菜地里的小白菜、小青菜等蔬菜也跟着着了魔似的疯长开来，让我们的餐桌变得丰富起来。无需更多时日，石榴的枝头就会冒出星星点点的红色花苞，花苞一天天吸收春天之灵气，就像我们吃饱了的小肚子渐渐鼓胀起来，色彩也越见鲜亮。或许是受到了石榴花热情的感染，柿子花也开了，淡淡的乳白色，四瓣花瓣规整地围成一个小圆圈，弱弱的几根花蕊隐藏其间，好似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若隐若现地闪现出情思。此时的桃花已然褪去了粉粉的轻纱，一颗颗心形的果实在春日的阳光里披上了毛茸茸的外衣，骄傲地挺立在春天的枝头，看云卷云舒，赏春光一片。一向低调的李子就没有桃子那样的特立独行，它用叶片一样的颜色来装饰和伪装自己，好似要和调皮的小燕子来一场捉迷藏。一颗颗圆鼓鼓地躲在浓密的叶片中间，假如不走近它并认真地搜寻，你根本很难发现它的存在。就在这一年又一年的春天里，我们不仅感受到四季更迭的迅速，更感慨时光竟然如此匆匆。当然，也让我们那么快就可以拥有新的憧憬，去耕耘新的希望。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农村老家。母亲每天都要随村民们出工抢工分，而我们姐弟三人就是母亲的小帮手。放学后，我们会分工合作地挑水做饭，喂猪喂鸡，扫地浇菜。特别做饭的时候，一个人烧火，一个人捡菜洗菜，一个人切菜炒菜。姐弟三人还会把在学校里老师新教的歌曲一起传唱，并在快乐的歌声中等母亲放工回来。我们的歌声也一度感染了到家里来借个什么农具或是有什么事的乡邻。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等父亲放假回到老家，
那种其乐融融的温馨氛围，更是将生活的窘困都一扫而光，也让家人们都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与甜蜜。如今父亲退休回到了老家，而大姐和我又参加工作离开了家，为了生活，一家人仍然是聚少离多，牵挂和思念仍然不知何处诉说。每年春天，大姐和我都会回到那个熟悉的农家小院，因为家有春天，我们会在那里受到春天的启迪，而每次难得的相聚，我们心里亦会盈满春天般的温暖。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真的真
1: 我记
0: 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打哼号子和哼的起落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时代进程和机械电力的发展，地基处理已被电哼或水泥浇筑取代，农村再也看不到热火朝天的杂哼场面，听不到裹着泥土气息和汗水味道且有艺术魅力的杂哼号子。可是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不会消失的。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杂哼》，作者姚宗奇。那年在下放天津市南郊区期间，村里队长曾陪我同众劳力一起劳动。一天，50多岁的贫农郝大爷让我同他一起用毛驴车往一盖房处拉运土坯，几十斤重的土坯搬上毛驴车，再搬下马垛，得有些力气。我在农村长大，干过一些农活，又练过摔跤，虽然不是肌肉男，但干体力活不出头。我问郝大爷，运这么多坯是给谁家盖房呀？给崔大爷家。郝大爷便一五一十地给我讲起崔大爷家的情况。崔大爷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3儿3女6个孩子，三个儿子都还小，大儿子智力还欠缺。他家原来的住房破败得几乎倒塌，没有人力，更缺少财力和物力，靠自家翻盖新房根本不可能。村党支部决定大队把崔大爷家翻盖新房的事全包下来。你都看见了吧，这几天脱坯社员们多卖力气呀，崔大爷家赶上好社会喽。郝大爷动情地说，盖房先要把地基夯实，打地基的夯是压场用的六轴，两根细房领横向绑在立起的六轴上，再顺着六轴竖向绑上两根木棍，8个壮汉分列两边，双手握紧房领抬夯，一位领夯人在中间扶着木棍指挥砸夯。那天晚饭后，我跟着几个社员到盖房处，已经开始砸夯了。只见六轴被抬起砸下，再抬起砸下，咚咚的闷响声向四方传开。咦，这同我以前见过的杂夯不一样啊，领夯的不唱号，抬夯的不应答，闷头杂夯，没有气氛，没有激情，杂夯者很快就会疲劳。我同身旁的社员嘀咕，怎么不唱夯号呢？他们说没人领号啊。领唱夯号需要一句接着一句唱出词儿来，嘴里唱着这一句，脑子里想着下一句，连续不断。几个社员看我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夯号，就鼓励我去领夯唱夯号。我是下放老师，刚来不多日子，不好意思去，可经不住他们撺掇，自己也觉得得应该融入到贫下中农队伍里，就鼓起勇气对杂夯的人们说，我来试试领号可以吗？好啊，大家异口同声。于是我替下原来领夯的社员，把住中间的两根木棍，开始唱起夯号指挥砸夯。我唱，大家干起来哟，抬夯人应答，嘿哟嘿哟，人人卯足劲儿哟，嘿哟嘿哟，百年大计哟，嘿哟嘿哟，地基要夯实哟，嘿哟嘿哟。随着我唱的语气高低变化，抬夯的人也以相应的声调应答，六轴在夯号声中上下舞动，房地基处渐渐热闹起来。崔大爷一家人乐得合不上嘴，张罗着给众人倒水。我把杂夯看简单了，以为会唱夯号就能领夯了，领夯的人还要掌握杂夯下曲的位置，把地基每处都要夯实。在杂夯间歇时，有的社员对我进行了指导，第二天晚上继续杂夯，围观助阵的社员更多了，抬夯的人累了换下去喝水休息，又有其他人顶上来。队长对我说，姚老师你别太累了，站在旁边唱夯号吧。那哪行啊，把着夯才能唱出节奏来。看我这样一说，一位年长的社员过来，你歇会儿我试试。他唱夯号声调韵味都好，他怕有时接不上词儿，其实他杂夯很有经验，夯得落点选位准确。

他低调朴实的作风令我钦佩，也深深地触动了我。地基夯实了，队长开始组织社员砌墙盖房，从此村里盖房时哑巴夯变得有声有韵了，我也在砸夯过程中思想认识有了提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人，我自己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十分之一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

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

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土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土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

0: 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
1: 小站挠痒耗子。
0: 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记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4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 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啊，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化。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插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 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唐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道堂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唐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唐锡，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唐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唐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唐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唐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唐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记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唐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唐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唐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唐画、立体唐艺等等。愿唐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唐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 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

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辑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宝辇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沽宝辇会发展到了8年2停，
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

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宝辇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沽宝辇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年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辇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8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8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

是等等等等。同善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同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

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0: 百合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1: 他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他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他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2: 他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0: 他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3: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1: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3: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4: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0: 小站稻米。
3: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0: 您听着吧，
1: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4: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道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道踏上时代新征程。
2: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道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道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1: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但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但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2: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腾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1: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政协围绕助力品牌产业化建设，共拓津南农产品产销新赛道开展专题协商。新闻快讯，艺多不压身，大学生暑期走进职业院校学技能。浅水沽镇举办传承英雄家风凝聚奋进力量专题宣讲报告会，双江河镇群众大舞台年终汇演精彩纷呈。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低头刷手机对颈椎的影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7月2号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7.1前夕调研我市红色教育基地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牢牢把握对全体党员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津南篇章。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盯“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以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扩大有效投资，深挖消费潜力，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巩固向上向好发展势头。要持续做好粮食安全、民生保障、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社会稳定等重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市委巡视整改、群府集中整治等重点任务，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市委市政府专题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宝坻区、蓟州区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落实落细防汛抗旱各项措施，提升抢险救援救灾能力，确保全区安全度汛。要紧盯河道堤防、隧道桥涵、地下管网、老旧房屋、在建工程、农田设施、电力通信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做好各项应急准备。要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健全险情快报、隐患速处、突发急处工作机制，牢牢把握防灾减灾主动权。会议合并召开区委推进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治标与治本兼顾，深入推进举一反三整改和推动改革促进发展整改，努力开创津南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王宇、马小兵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助力品牌产业化建设、共拓津南农产品产销新赛道开展专题协商，区政协副主席王华出席。
2: 委员们首先实地参观了南义村设施农业园区、金谷集团书香园小栈道新品种试验示范种植区，详细了解园区建设、农作物产销量、品牌推广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了区农业农村委、区商务局、金谷集团、供销社相关负责同志专题汇报，并围绕强化科技赋能、推进种业振兴、做优食品产业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委员们希望区相关部门立足津南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不断做优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持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打造更多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农产品品牌。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王彤、通讯员王新宇报道。老话常说艺多不压身，这句话在天津理工大学学子身上得到生动体现。今夏，该校109名本科生走进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术学校开展技能实训，走出理论课堂，学习实用技能，为自身就业增添底气。
2: 此次实训中，来自天津理工大学的84名大三学生将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校开展为期15天的专项学习。考核合格后，即可获取国家认可的数控铣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求职积累硬核竞争力。学生李凡说，
3: 机械加工制造的一些工具，我们是肯定是有一些了解和理论的介绍。然后我们来学这个数控铣工，主要是一方面它能够提高我们理论与知识相结合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通过学习数控铣床这个能力，能够提高我们在往后升学或者就业的一些综合素养。
2: 天职师大制造工程系现代加工技术教研室主任周玉山说，
4: 我们按照这个线上理论线下实操的这种方式，他们原来也是机械专业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这种培训，

0: 动本科在校生走进技工院校回炉实训精进技能。目前，天津理工大学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已建立长期校校育人合作机制，计划依托寒暑假常态化开设各类技能实训，持续打造稳定优质的跨校实践育人平台。据悉，区人社局将持续探索校校合作育人模式。暑假期间，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相关专业本科生会陆续走进天津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等开展技能实训，进一步打通理论学习与职业实践的壁垒，为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区域产业人才储备注入新动能。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斯朗巴登报道。
2: 日前，斜水沽镇举办传承英雄家风、凝聚奋进力量红色专题宣讲报告会。电影《上甘岭》中卫生员王兰的英雄形象家喻户晓，本次活动特别邀请英雄原型后人刘航同志现场宣讲，他生动还原了先辈不顾自身安危抢救伤员的战斗经历，细致讲述了卫生员们以人心守护战友、以信念坚守阵地的感人细节，分享了家族后辈接续守护红色记忆、代代更续报国初心的家风故事，深刻诠释了不畏强敌、英勇奉献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更让大家读懂红色家风蕴藏的精神密码与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
1: 通讯员杨洋报道。
3: 近日，双桥河镇举办年终文艺汇演，本土文艺骨干联合市区级专业演员同台演出，汇演涵盖合唱、歌舞、朗诵、曲艺、戏曲、杂技等多样节目，古韵节目韵味悠长，现代作品活力十足。此次汇演集中展示该镇上半年群众文艺成果，是基层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传递了文明新风，展现辖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通讯员王蕊、刘成正报道。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深切缅怀革命先辈不朽功勋，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四社区联合时代记忆馆开展探寻时代记忆红色巨力祠祀主题共建活动。活动中，经典纪录片《开国大典》用一幕幕珍贵的历史画面，带领大家回望从战火纷飞、艰难求索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的伟大变迁。时代记忆馆宣讲员生动讲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河、胜利大会师等经典长征故事，再现了红军将士跋山涉水、攻坚克难、矢志坚守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活动通过经典观影、红色宣讲的形式，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可看、可感、可学，让大家在感悟精神中凝聚奋进力量。
1: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4: 日前，海棠街知香园社区联合金谷集团在有灵共享菜园开展田园农产品品鉴及农耕科普实践活动，丰富居民休闲生活，营造和美社区氛围。有林共享菜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农耕空间，承载着邻里休闲、劳动实践、自然科普多重功能。活动现场展出菜园自产西红柿、甜糯玉米等无公害蔬果，供居民免费品尝。大家一边畅谈耕种心得，一边分享舌尖上的田园风味。活动还邀请农业技术讲师开设农耕科普课堂，传授种植知识，让大家掌握科学种植技巧。
1: 一条路连接南山北海，一颗心牵挂故土家园。从父辈90年代南渡谋生的脱贫路，到如今京港澳高速广韶段贯通南北的黄金走廊，车轮滚滚，载着时代向前，也载着游子归乡。今天我们将跟随一位湖南籍路桥人的脚步，重走这条镌刻着岁月与使命的归途，请听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

0: 为我是湖南人，所以我对于这条公路有着特殊的感情。
1: 那个广寒的玉白金啊，然后那个岷江乡需要把它清理一下，好吧？还有我们这个底下这个混凝土。
0: 广韶高速作为晋高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来说是一条回家的路。我们公司是晋高高速广东段的建设单位，而现在我又作为参建者参与到晋高高速的扩建施工，以后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和我的孩子说，这条路是爸爸参与修建的。而对于我的父辈来说，是一条致富的路，是一条实现梦想的路。上个世纪末，当时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东西南北中发财大广东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我家乡父辈基本都是南下打工，经常赚钱，成为那个时期致富的一条捷径。当时没有高速公路，火车也不是特别方便，下广州回家主要是坐大巴走幺零七国道，需要绕行300公里，还经常堵车。记得有一年我父亲过年回家，在阳山路段就堵了2天，全家人都非常担心。等我到广州工作的时候，京杭高速作为中国南北大动脉，很快就成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而且伴随广东经济的发展，北上的路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我回湖南还是常常选择走京杭高速，这也许就是一种情怀吧。这些年北上回家，南下上班，我走京港澳高速起码几十次了。路上大货车越来越多，节假日的时候就特别拥挤，大部分是到韶关、清远，甚至还有出省去旅游的。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是2023年10月份正式动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的实施具有多重意义。
2: 这个是大光网大桥的以前这个基隆老城的房子，它这个以前也就是在化学区，这个是我们这个新桥的一个改变的图纸，不同的背景嘛，它都是属于这个跨县道的一个施工，我们后续的话就对这个桥梁的一个进行控制，
3: 然后确保我们施工期间的这个施工安全。
0: 项目建成后，进一步增强了粤港澳大湾区与粤北地区的一个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推动韶关、清远等沿线城市在先进制造业、物流运输、现代农业、旅游业等领域的产业融合，优化了粤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可以说是大湾区的黄金走廊。另一方面，从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到“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我们国家的发展对道路提出了提升出行服务品质和货运物流效率，更加注重安全保障和绿色发展的新要求。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广东省一轴两网的重要一轴，是国家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整个项目数字化设备投是相当巨大的，同时引入了很多新科技，如卫星遥感技术、智能监控平台、

这把十字镐是当时修建京港澳高速的时候路桥工人刨土碎石的重要工具。老一代路桥人就是这样一锤一镐，在粤北的大山中开出了中国南北大动脉。作为新时代的路桥人，虽然我没有机会再感受公司前辈们当时在工地一锤一镐的辛苦，甚至我也无法体会父辈们对路的深切渴望，但这把十字镐就是一份精神的传承，时间沧桑，初心不改。修路，修回家的路，修人民幸福的路，修国家兴旺的路。这也许是全国无数个和我一样在工地奋斗的路桥人最朴实的情怀吧。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日常我们总离不开手机，可低头刷屏的快乐背后，颈椎的感受您真的留意过吗？今天我们跟随专业医生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2: 日常生活中啊，因为这个现在手机特别普及，大家都离不开手机了，无论是年轻人老年人，可能人手一个手机，在车上或者在家里都是天天低头去看手机。但实际上这个动作呢，低头看手机这个动作呢，它潜移中呢，其实对我们颈椎是有一些不良的影响的。因为我们看呢，其实我们这个人的这个颈椎啊，我们人的这个颈椎是我们人脊柱中间的一部分。人的脊柱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的。那在颈椎这块，它这个曲度呢，实际上正常的曲度，我们从侧面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应该是一个前弓的。那这是前，这是后，那颈椎正常的应该是这样一个前弧度。那如果说你经常的去低头玩手机的话，首先在这个曲度上的表现就会带来一个曲度的丢失。我们经常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去医院去脖子疼了去看，然后说我的这个拍个片子，发现医生说你的曲度不好了，反弓了。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像这个标本这个模型一样，从侧面看它这个颈椎特别直，并不是越直越好，正常是要有一个前弧度的。所以长期低头看手机，它就会带来颈椎曲度的丢失。那颈椎曲度变直了，变直了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其实颈椎的曲度如果正常的生理曲度丢失了以后，变直了以后呢，它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影响我们后方的肌肉。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肌肉在颈椎前弧度的时候，它是一个松弛的状态，但如果你要长期的是颈椎曲度是直的或者反弓的状态，你的肌肉一直是疲劳的，一直是绷紧的。那长期这样的话呢，它就会产生一些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炎症在肌肉表面呢就会形成一些钙化呀，我们叫筋膜钙化，然后呢慢慢的会形成这些颈椎小关节的一些增生钙化，然后刚才我说的关节滑液减少，甚至一步一步的随着年龄增长它会长出骨刺。那可能正常人的这个颈椎蜕变长骨刺，你一般是需要五六十岁，但是如果你要是长期的低头曲度不好，肌肉钙化，你这个速度就会加快了，你可能在30岁40岁你的颈椎就已经增生得很厉害，像五六十岁一样。所以别小看这个长期的低头玩手机，这一个小的动作对你颈椎的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那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你颈椎病高发，这个风险就增高了。可能这个本身呢，日常的时候呢，你颈椎本身就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那我们这个长期低头伏案工作，这个颈椎肌肉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这也离我们最近，所以我们日常生活还是要避免长期的低头看手机。
3: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

0: 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音乐随我听。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

0: 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

0: 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1: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0: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3: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3: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4: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5: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6: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 人员

0: 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0: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4: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3: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5: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7: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7: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一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承重，我们有100分板承重安置到避灾点。
6: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8: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9: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0: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1: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2: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合理归偿。
13: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

0: 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0: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2: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3: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4: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6: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5: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7: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8: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

0: 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西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3: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1: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3: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2: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0: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2: 7月5号至12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0: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3: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周六播出的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的节目。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纷飞。现在胃癌、结直肠癌越来越年轻化，早期几乎没有剧烈疼痛，全伪装成了下气肠胃的小毛病，等出现明显难受再检查，往往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机会。定期做胃肠镜，早发现息肉，早阻断病变，是咱们远离胃肠肿瘤最管用最省钱的办法。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到我们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胃肠肿瘤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希望能够对大家的生活健康有所帮助。好，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治医师徐静全，欢迎徐医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4: 感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胃肠肿瘤外科的主治医师，我叫徐静全。
3: 今天在导播间还有一位医生为大家来服务啊，他就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治医师曹连群啊，我们也一并欢迎一下曹医生。大家现在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关胃肠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问啊。当然我们还有视频号，大家可以直接留言，还有我们的微信啊，搜索添加关注天津新闻广播或者天津广播，直接留言都是可以的。好，我们还是先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说起啊。想先问问我们今天的嘉宾徐医生啊，你想比如说夏天我们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吃一些冷饮啊，这个包括冰食啊等等，反复会出现这个腹痛腹泻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会诱发胃肠息肉甚至是肿瘤吗？
4: 感谢主持人的提问。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包括是在门诊经常会被提及到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其实这些夏天到了，那么大家都愿意吃点这个冰棍呀，喝点冰啤酒呀，或者是去吃点这个刨冰呀，这些直接凉的这些食物呢是不会导致肿瘤的一个发生的。但是呢，这些太凉的太刺激的这些冷饮或者是食物呢，会反复的刺激到咱们胃肠道的黏膜。那么胃肠道黏膜呢，在这种凉的这种刺激下呢，就会受到一些损害。那么反复的这种

0: 损害，包括反复的这种修复，那么会引起胃腔或者是肠腔的一个炎症。那么这些炎症呢之后呢就会激发在胃里边呢一般就会导致浅表性的胃炎，那么久而久之呢会导致这种非萎缩性的胃炎，包括萎缩性的胃炎。那么随着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病情的加重呢，有可能发生肠化生。那么肠化生之后呢久而久之还会再发生另外一种疾病，那么就是异型增生。那么异型增生呢又分为这个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那么重度的一种异型增生呢就是癌的已经雏形了，就是早癌的一种临床表现了。所以呢这种凉的刺激呢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癌的发生，但是它是一个危险因素，那么也相当于是有间接的一种因素。那么其实这个时间呢大概得需要5到10年。那么在这5到10年之间，其实我们阻断这样的这个危险因素的这个发生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可以达到预防的这么一个效果的。
1: 是，
0: 这是对于胃来讲。那么对于肠来讲的话，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那么反复的这种其实极端的两种食物，比如太凉的、太热的，那么夏天呢我们接触的可能是太凉的一些食物，那么同样也会刺激到肠道的一些黏膜。那么肠道黏膜反复的这种修复，以及这过程中呢也会导致肠道的炎症。那么肠腔里面主要是息肉的一个发生，那么肠道的息肉包括有这个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啊，包括我们也比较常见的腺瘤性息肉。那么这个腺瘤性息肉呢其实就是要提前要预防的。那么腺瘤性息肉又包括几种类型吧。那么腺瘤性息肉呢又包括这种管状腺瘤性息肉，包括这个绒毛状的，包括这个混合性的腺瘤息肉。那么对于腺瘤息肉一旦发现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要做一个内镜下的一个治疗的。
1: 是，
0: 那么其实这个时间呢也是很长，也得5到1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临床上就是我们这个行内有一句话，就是胃肠道这种恶性肿瘤其实呢它是比较容易去预防的，或者比较容易去阻断的这么一种肿瘤。所以大家还是要在夏天呢可以偶尔吃一次冷饮，但是不能长期的反复的，比如有些人爱喝冰啤酒、爱喝冰可乐，对，反复的去这个刺激胃肠道的黏膜，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个肿瘤的一个发生。
1: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啊，不良的饮食习惯还是要规避一下，因为就像刚刚医生说的，就是它对我们的胃肠会有一定的刺激，长期刺激可能不利于我们的胃肠健康啊。好，那么说到这个胃肠肿瘤啊，哪些人群属于胃肠肿瘤的高危人群？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和高危人群，这个胃肠镜第一次筛查，它在年龄包括它的这个复查间隔时间上，它有没有一些区别吗？
0: 是有的。首先我们来谈一下高危的人群。高危的人群首先就是一级亲属啊，就自己的这父母、兄弟姐妹、子女，这一级亲属。如果咱的一级亲属有胃肠道方面的疾病，尤其胃肠肿瘤方面的疾病的话，那我们要小心，要警惕了，我们属于高危人群。另外呢就是这个40岁以上的肥胖的男性啊，长期这个烟酒不离手的，那么这也是属于高危因素。另外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之前做过胃镜或者肠镜，那么有这个萎缩性的胃炎，有这个溃疡，有这个炎性肠病，就溃疡性结肠炎包括息肉的这一部分人群呢，其实也是属于这个高危的人群。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家族性的遗传病，就是家族性的这种息肉病的这种患者，其实也是属于高危的人群。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就是有些地区的这个人群呢，他喜欢吃一些太烫的一些食物，比如油炸的或者是叫烫饭，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胃肠道的刺激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一部分人群呢也是属于高危的人群。
1: 好，那说完了高危人群，我们就来说说筛查啊。对于普通人来说啊，包括您刚刚给大家梳理这些高危人群，比如说我们在筛查上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包括第一次筛查和我们之后的一个复查的间隔。
0: 那么高危人群的筛查呢，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在40岁以上，就40岁，大约等于40岁吧，我们就建议做人生中的第一次胃肠镜的检查。就普通人群，普通人群，对，普通人群，我们建议在40岁左右就要做人生中的第一次的胃肠镜检查。那么，如果是刚才提到的高危人群的话，那么我们建议提前5年。那么在35岁左右，那么就建议要做 胃肠镜的检查。那么我们其实在临床上见过年龄更小的，就是胃肠道

0: 肿瘤的。那么对于我来讲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我的工作年限可能见的还是比较少，但是我目前见过年龄最小的是27岁的一个年轻女性。
1: 嗯，
0: 虽然这个本人也很漂亮，然后个子也很高，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但是她是一个结肠癌的这么一个患者啊。当时这个病人我们也做了一个单孔的这么一个手术，是微创的这么手术。另外呢是一个当然这个病人的话，其实我们也追问他的病史，他呢就是也是爱喝一些这个凉的一些奶茶呀，然后爱熬夜对，然后爱吃外卖这些，那么这可能都是一些危险因素。另外呢就是一个年轻的男性，33岁，他呢是一个打车的司机。那么他呢是一个也是长期的需要久坐去开车，
1: 饮食也不规律，
0: 对，饮食对的对的，饮食不规律，而且呢他也是经常在三餐不太规律嘛，就在车上对付一顿，那么吃的可能也是不太的健康。所以呢就是咱们想这个20多岁的30多岁的目前的这种肿瘤的患者比比皆是，所以肠癌胃癌也正在逐步的年轻化。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好，所以这个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第一次筛查我们要大概啊，这个有一个年龄的界限，就是40岁以上我们就该筛查了。
0: 对，
1: 如果没有到40岁，胃肠有一些不适，或者说像刚刚我们医生说的，有一些这个生活上的一些不良习惯，包括职业的一些特点，我们也最好去筛查一下。好，这是普通人群啊，40岁以上我们就应该筛查了。那么如果是高危人群，我们怎么把握这个筛查的点？或者说比如说这个高危人群他筛查之后有息肉了，他需要复查，那么复查的间隔我们大概怎么把握呢？
0: 首先就是咱们高危人群是35岁左右，那么要做第一次的检查，然后如果说第一次检查没有息肉的话，其实可以3到5年左右再做第二次的一个检查。但如果说有息肉的话，咱们就要看息肉的类型了如果是这个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对于肠来讲比如说它是一个幼年性的息肉、增生性的息肉或者炎性息肉，其实1到3年以后就当时处理之后1到3年以后就可以进行第二次的复查。但如果是腺瘤性的息肉，切除之后尤其是大于1厘米的腺瘤性的息肉，我们建议1年就要复查一次。
1: 好，说到息肉，咱们接下来说说如果筛查之后发现息肉了怎么办呢？我们是慢慢观察，还是说可以当场来做这个微创切除呢？
0: 其实目前临床上绝大多数的息肉都可以在门诊进行一个处理。当然要结合就是实际的一个息肉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说息肉小于2厘米的话，那么这部分的这个息肉的话大部分都可以处理。当然我们要看当时内镜的情况，我们通过内镜白光模式，包括 NBN 的模式，通过这种模式来判断这个息肉是首先是哪种类型的息肉如果是偏良性的息肉的话，小于2厘米的当时我们内镜就可以处理如果说大于2厘米的息肉，那么同样我们要通过 NBI 的模式来看它这个血管的结构呀，包括它的这个穹边呀，那么来判断这个息肉能不能进行一个门诊下的一个切除。那么门诊切除不了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 ESD 的一个黏膜剥离术，那么这个呢就需要进到手术室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处理。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微创的一种方式。
1: 好，今天在现场徐医生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也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哈。好，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来咨询您想咨询的问题啊。今天在导播间为大家这个服务的是来自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治医师曹连群曹医生啊，大家可以现在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那很多朋友存在着一些侥幸心理啊，觉得自己这个肠胃没有症状啊，不难受，我就可以不去检查了啊。还有不少朋友呢迷信这个抽血体检就能排查癌症。那么针对这类的认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向徐医生来提问啊。比如说平常这个肠胃一点感觉都没有，觉得还行，还有没有必要定期做这个胃肠镜检查？另外抽血查肿瘤标志物能不能代替胃肠镜常规检查？
0: 感谢主持人提问。主持人我觉得问的问题都特别的
1: 精准，
0: 对，特别的符合我们临床目前的这个现状。
1: 因为我们听众会问的也比较多。
0: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在就是我出门诊可能有1/3的患者都在咨询这个问题，就是说目前我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尤其是对于一些家里有遗传病史的、有这个家族史的患者，我们有不舒服，我能不能不查？其实这个还是借要查的。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讲的话，40岁左右就要做人生的第一次的胃肠镜检查，因为什么啊？包括刚才高危人群要35岁，因为其实早期的这种胃肠道的肿瘤它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啊，一旦有这个比如说幽门梗阻呀、腹痛呀、这个肠梗阻呀、腹胀呀、排气排便不痛快呀，那么有可能已经到了中期或者中期偏晚，甚至是到了晚期。那么这也是肿瘤可怕的地方，就是它早期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临床表现的。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在4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要做第一次的这个胃肠镜检查。那么早期如果发现胃肠道的早癌的话，其实可以通过内镜就可以解决的。这样的话病人相对来说他的预后也比较好，因为不需要做大的这种手术嘛，也不需要动这个肠管，如果说做手术的话难免会破坏身体结构，所以早期去发现这个病变的话，对于病人的获益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肿瘤标志物，
1: 对，验血，
0: 对，验血，这肿瘤标志物能不能替代胃肠镜的检查，其实是不可以的，对的，因为其实肿瘤标志物呢，它主要的作用啊，它最主要或者最敏感最灵敏的是在术后的监测和预防，如果肿瘤标志物是在术后逐步的升高，我们一般是术后2年每3个月都要做一次规律的复查，如果在术后肿瘤标志物持续的升高的话，那么提示病人有可能复发转移了，但是它的术前到底有没有作用呢？也有，但是它术前的作用可能相对来说要比术后的要弱化一些，那么术前呢主要是一个提示的作用，比如说咱们肿瘤标志物高了，那么提示咱们要提高警惕了，要去做胃肠镜的检查或者做腹部的 CT 了，但是它一定会得肿瘤吗？是不一定的，因为身体内的炎症包括有一些多发的息肉，那么也有可能会导致肿瘤标志物的升高，但是说肿瘤标志物正常呢也一定没有肿瘤吗？其实也不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它是一个提示的作用啊，如果说咱们有升高的话，建议我们要做胃肠镜，
1: 不能替代的。
0: 胃肠镜对于目前的胃肠道疾病的这个发现、诊断以及治疗还是金标准的。
1: 好，今天给大家科普讲解的徐静全徐医生呢，是来自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啊。我关注到我们这个胃肠肿瘤外科，它有一个内镜一体化诊疗啊，这个是什么意思？
0: 目前就是我们医院的这个内镜和这个我们的胃肠肿瘤外科呢，我们有一个就是也算是合作吧，就是我们就是在内镜的那个地方，我们有胃肠肿瘤外科的医生去每天做胃镜，包括周一到周五的全天上午下午都有我们胃肠肿瘤外科的大夫去做这个内镜。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诊疗的过程中呢，如果说有疑难的这些，比如说巨齿样病变的一些息肉呀，或者是疑难的一些病变呢，我们会请到内镜室的主任就是去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个现场的会诊啊。当然如果说这个内科的医生发现了有肿瘤啊，就是怀疑肿瘤的，也会请到我们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诊断。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就不需要患者比如说我做完胃镜的报告，拿着胃镜的报告或者肠镜的报告再去门诊再去挂号再去排队这样的话就相当来说就是给病人去省掉很大一部分的就诊时间缩短了他这个就诊的一个周期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特色。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想问问徐医生的是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大便出现哪些改变，我们要警惕这个胃肠道肿瘤了呢？
0: 一般来讲就是排便如果出现了便血那么首先要当然跟痔疮要做进一步的区分那么出现了便血尤其是这个暗红色的血便包括这个脓血便那么我们要警惕是不是胃肠道方面出现问题了另外呢就是大便这个性状以及习惯的改变什么叫大便习惯的一个改变呢？那么大便习惯的改变呢就是我们每天比如说有些人是1天排一次大便，那么有些人呢是2天排一次，有些人呢是3天排一次，这个就是只要是规律的就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在这里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多这个我在门诊上接触的患者呢他就 就是必须要求自己每天排一次便，就才觉得这个，不管身体啊、心理啊，才会舒服。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便秘的话题。那么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聊聊便秘的话题。其实目前，只要一周之内排便的次数大于三次就可以，大于三次，这就是不是便秘啊，就是你是规律的就可以。比如说我两天排一次大便，或者三天排一次大便，只要大便是软化的、是规律的，就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说这种排便的习惯有所改变啊，比如说我突然这一天的大便五六次了、六七次了，有脓血便、有暗红色的血便，或者是我六七天、七八天才排一次大便，这叫这个排便习惯的改变。另外呢，就是这个大便性状的改变，就是大便变得特别细，细条状的。还有呢，就是大便有压痕啊，成变平状的。那么这个叫大便性状的改变。那么排便习惯及大便性状的改变呢，那么就要提示，是不是肠道出现了问题了？
1: 对，
0: 对。
1: 好，为什么说排便？因为这个排便异常，它往往是这个肠道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所以我们要额外的关注它哈。您看，比如说这个夏天，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发生这个贪凉腹泻的情况。那么这个夏天贪凉腹泻和我们肿瘤的这种腹泻，它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个就贪凉腹泻的话，其实就是通过比如说热敷呀或者休息啊，或者吃一些这个就是像蒙脱石散这些普通的一些药物啊，或者是吃一些调节肠道菌群的一些药物，那么其实可以短期内调整过来的。但是就是肿瘤引起的这个腹泻的话，可能它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啊，一般就是我们临床上的经验的话，一般会持续大约等于两周。那么同时呢，会带有刚才提到那些比如便血呀、脓血便呀，甚至身体的一些短期内的这个就出现了消瘦呀，或者身体的乏力呀，有特别明显的贫血的这种感觉那贫血我们可以通过这眼睑呀，包括这个手指头呀，都可以去能感觉出来这个人是目前是一个高消耗、高代谢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其实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那么肿瘤导致的腹泻呢，其实通过一些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普通的一些药物呢，它是解决不了的。那么它会反反复复，那么吃了药可能好一阵儿，好个一两天、两三天，那么过一段时间可能又出现了，那么这个症状会持续大于等于两周。
1: 还是比较好区分的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好，明确了我们的这个区分标准之后呢，大家就好辨别了哈。区分开两种腹泻之后呢，我想不少中老年朋友呢，可能都有一些顾虑啊，害怕做这个胃肠镜。现在呢，咱们来聊聊这个胃肠镜方面的话题啊。现在有一种叫做无痛胃肠镜啊，想问问这个无痛胃肠镜是否安全？另外，普通胃肠镜的不适感，咱们一般人能不能这个经受得住，能不能忍受得了？
0: 那就首先来谈一下这个普通胃肠镜。其实是可以耐受的。这个做胃肠镜呢，首先就是跟自己的体型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也自己也在做胃肠镜的检查。那么特别肥胖的、体重特别大的包括这个瘦高型的这一类人群呢，其实它相对来说会不太好做一些。大家自己看一下，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如果说就是中等身材微胖的，其实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的肠道相对来说是就是弯曲会相对来说少一点。但是瘦高型的，它就过就是弯曲的这个角度比较大，那么在镜子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不太舒服。另外就是特别胖的它那个肠道的这个长度相对来说会比较长一点，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做的过程中有一些不舒服。那么胃镜的话都差不多，胃镜呢不管是各种体型它都差不多，它其实就是过会咽的时候会有一些恶心呀、呕吐这些不适的地方。但是一般咱们过了会咽，过会咽其实也就几秒钟的时间，过了会咽之后在剩下的食管啊，包括胃底啊、胃体啊、胃窦啊，包括十二指肠的这些地方，其实就不是特别的难受了。所以这是就是普通胃肠镜，其实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在做体检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做胃肠镜的检查，我们一般也是做普通的胃肠镜，就是给自己做，让其他的老师帮我们做，也是做普通的胃肠镜，一般是可以耐受的，没有问题。另外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无痛胃肠镜，无痛胃肠镜呢，一般就是我们需要这个做麻醉的一个评估，麻醉师的一个评估。那么对于 7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的，
1: 嗯，
0: 因为相对来说麻醉的风险会进一步的增加。那么70岁以下呢，那根据他的一个基础病的情况，有没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或者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来判断到底能不能做无痛的一个胃肠镜检查。
1: 哦，
0: 嗯，
1: 所以这个年纪大啊，有基础病的老人，其实做胃肠镜之前，我们都有专属的一个全面的身体的评估啊，
0: 对的，
1: 看看耐受程度能不能做啊。如果能做，我们还是应该是非常的安全的啊，
0: 非常安全，
1: 安全且舒适，不是特别难受。
0: 对的，对的。
1: 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上，小草说：“专家好，请问如果在您那儿做胃肠镜，有息肉可否一次切除？谢谢。”
0: 啊，看它的息肉到底有多大。如果说小于2厘米的话，我们会通过一些内镜的一个模式来，判断它到底是什么性状的或者什么性质的。如果是偏良性的息肉的话，当时就可以切除的。如果大于2厘米的话，那么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评估啊。但是绝大多数的息肉，一般都可以是在门诊一步到位的进行切除的。
1: 好，再看一下我们听友群当中践行者说了，想问一下徐医生，目前社会上出现了很多这个号称胃肠检查的手段啊，那么想问一下，体外检查靠谱吗？
0: 体外检查目前就是这个胃肠的冲击超声，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初步筛查的这么一个方式，但是呢，目前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对于胃肠道的这个检查，最好的这种方式还是胃肠镜的检查。为什么？因为胃肠镜检查不光是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胃肠道里面的病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态，另外呢，它可以进行一个治疗操作，比如说咱发现息肉了，像那个比如说在体外的话是做不了操作的啊，比如我们发现息肉，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切除，或者发现其他病变了，我们可以取一个活检啊，或者我们可以更改模式来判断它到底什么性质的。但是体外的话，可能我只能发现哦，那个地方有一个息肉，或者那个地方有炎症、有溃疡，那么可能后续还需要再次的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当然，比如说有些这个听众朋友就特别害怕做胃肠镜检查，其实也可以通过一个就是 B 超下的一个冲击超声来初步筛查我到底胃肠道里面有没有一些大的问题，可以作为一个初筛的一个这个手段。
1: 其实也不能替代胃肠镜的常规检查，是吧？
0: 哦，替代不了，
1: 替代不了金标准。刚才就像您说的，
0: 对对对，
1: 嗯，好，谢谢大家的留言提问，大家可以继续来问啊，可以通过我们几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一个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我们这部热线呢，在我们的直播时段8点到9点期间是为大家开通的啊，大家可以现在拿起电话来拨打。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欢迎为有源头活水来啊向我们问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节目。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打卡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好，还有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也好，直接在公屏上留言也是可以的。当然了，我们还有7个听友群，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7个听友群来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好，胃肠镜的这个安全性我们了解完毕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夏天，一吃凉的我们就会感觉胃难受、胃疼、反酸，很多朋友担心，哎，我是不是这个胃有问题啊？我会不会这个以后会得胃癌啊？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教一下徐医生，夏天一吃凉的，这胃就难受，有胃胀、胃痛、胃酸，哎，有这些症状了，是不是可能就会得上这个胃癌呢？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们临床上经常会接触到的问题。一般来讲，当然看年龄啊，比如说20多岁的、30岁左右的啊，大概率比如说一吃凉的就会出现这个反酸呀、腹痛啊。那么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凉的一些食物呢，它会刺激到胃壁的黏膜，那么胃壁黏膜就会有破损，破损之后呢，它其实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这个胃痛。然后另外反酸的话，就有可能是长期的这种，吃凉的食物，那么会刺激到胃，那么最后会导致一个疾病叫反流性的食管炎。那么这样一个不适的症状呢，就是会让大家疑惑，我是不是得胃癌了？其实这种疑惑，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就是相当于说是提高自己的警惕嘛。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早期的到医院来进行就诊。那么，其实它是也是很容易去区别的。其实刚才咱们对于肠道来讲也提过了。那么对于如果说咱们有已经已患癌了，那么这个病人可能会有这个黑便 大便发黑，有上消化道出血这个表现，黑便包括身体的消瘦呀、乏力呀、不思饮食呀、这个贫血的感觉呀、

0: 这个其实是有可能会得了这个胃肠道肿瘤。但是如果说就是简单的，比如说我吃了凉的时候会有这个肚子疼呀、反酸呀，但是我通过一些热敷呀，就是简单的一些治疗呀，我吃一点这个抑酸的药、保护胃黏膜的药，我就很快症状就缓解了。那么其实大概率还可能是胃部的炎症或者是反流性的食管炎导致的。当然这个还是最好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进一步的评估。
1: 嗯，
0: 那么专业门诊呢可能会咨询更多的问题。
1: 对，还会做相应的检查，这也很重要。
0: 对的对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嗯，普通胃炎和早期胃癌有了辨别方法啊，那便血问题其实同样是困扰着大家的。夏天吃辣喝冰容易便血，那像痔疮出血和肠癌出血，我们普通人在家里啊，我们不去医院，怎么样能够很好的区分它呢？好，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啊，徐医生也调试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配合视频直播的 PPT 啊。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陈露，今天来说说汛期出游的安全卫生提醒。夏季时节是人们远途出游的旺季，也是雷电和暴雨的多发季节。因此防汛安全方面有五个警惕。警惕野景点，未开发野景区缺少安全设施，无救援保障，极易发生意外。警惕涉水项目，漂流、划船、浮潜等涉水游玩风险极高，汛期水流极易失控。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留意异响，防范滑坡、落石、山洪、泥石流。警惕水位暴涨，暴雨水库泄洪会快速抬升河道水位，涉水极易被冲走。警惕极端天气，雷电、大雨、强降雨，山顶、树下、空旷地带易遭雷击，暴雨低温易失温。保护自身安全还有九个不要，雨季尽量不前往山岳峡谷涉水型景区游玩，不进入未开放区域登山、探险、戏水、露营，不玩野泳，儿童不独自水域嬉戏，严禁野外游泳，不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周边游览、野营、露宿，不在悬崖、水边等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滑坡，不乘坐无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艇、皮划艇，雷雨天气不在大树下避雨，远离河湖、稻田、空旷高地，遇山洪、滑坡、泥石流，不慌不择路，立即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暴雨过后，还要注意饮水安全，不喝生水，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雨水淋过的厨具、餐具要彻底清洗，消毒后再使用，可将洗净的餐具完全浸泡在水中，加热至沸，保持15分钟。
3: 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4: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3: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4: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3: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1: 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啊！刚刚我们的导播告诉我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请徐医生戴上耳机，我们听听这位朋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咨询专家啊！我们来接听4号线，喂，四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哎，您好，我想请问专家。
1: 好，
5: 我今年72岁，72周岁过了。
1: 嗯，
5: 我刚进入72岁，就忽然间这个大便就比以前少了，也变细了。我刚才听了专家讲到。

0: 这么一个问题，我也不太清楚我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因为少了变细了，拉的时候还特别费劲，别的就在门那肛门的那个门口，就是拉不出来，没劲儿那种感觉。我想问问专家，我这是不是长什么东西了？
1: 嗯，
0: 不好意思。
2: 哎，你好，首先就是问您一下，就是您那个直系的亲属，刚才讲的一级亲属，就是您的父母，包括您的子女、兄弟姐妹，有没有？
0: 没有，
2: 没有，都没有。然后，另外呢，就是您目前出现了一个排便习惯以及排便性状的一个改变，
0: 对，
2: 包括您的年龄，还是建议您到医院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0: 哦，我有点肠病。说要是喝很多很多东西，我觉得我受不了似的。
2: 一般都可以耐受的，没有问题的。嗯，可以耐受，没有问题的。对，您先到医院，门诊啊，先到门诊来进行就诊。就诊之后呢，我们会咨询更多的更细致的一些问题。
1: 嗯。
2: 然后后续呢，会给您安排相应的一些检查，包括抽血，当然也都是比较简单基础的啊。嗯，就是咱可以快速简便的判断您到底肠道里面有没有问题。
0: 哦。我想问您，我应该挂哪个科呀？像我这种情况，
2: 您可以挂胃肠肿瘤外科。
0: 胃肠肿瘤外科，哦，
2: 嗯，
0: 行，你就您的医院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就可以。
2: 可以的，没有问题。
1: 查一个肠镜看一看，是吧？
2: 对对对。
0: 嗯、哎呀，好的，谢谢。
1: 好，别客气，祝您健康啊！好，再见。好，大家依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咨询您想提出的问题啊。好，那接下来徐医生，我们继续来讲刚刚这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来区分这个痔疮出血和肠癌出血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2: 嗯，
1: 好，
2: 我这里有一个这个图片、
1: 嗯、
2: 那么其实痔疮的出血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痔疮出血主要是鲜红色的啊，颜色比较鲜，因为它位置比较低。那么肠癌的出血的话，当然也有，就比如说低位置肠癌的出血，它其实也是鲜红色的啊，它俩容易混淆。但是大部分就比如说中高位的或者是结肠的，这些出血的话，一般是呈现暗红色的。另外呢，就是痔疮的出血呢，一般是在，排便后出现，那么颜色呢，刚才提到了是鲜红色的，它呢是出现会有滴血，包括喷血这种表现，颜色鲜红。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血呢和大便是不太混合的。
1: 嗯，
2: 那么我们在冲马桶的时候呢，这个冲完了以后可能会发现这个血是血，大便是大便啊，这是分开的，这是痔疮的一个出血。那么痔疮出血呢，跟咱们这个生活习惯生活的习惯也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2: 啊，包括便秘啊、久坐呀、长期的爱吃辣呀，这些都有一定的相关性。另外呢，就是痔疮我们其实自己也特别容易判断，就是大便的时候其实可以感觉到有这个肉球的一个突出。
1: 嗯
2: 有些呢就是可以
1: 用疼痛，是吧？
2: 对，会有疼痛，可能用手能扶回去。那有些呢就扶不回去。
1: 哦，
2: 那么这个呢大概率是痔疮的一个出血。
1: 嗯，
2: 另外呢肠癌的出血刚才提到了，它的颜色呢一般是偏暗，暗红色或者叫果酱色啊，这种颜色。
1: 嗯，
2: 另外呢它的这个出血呢会跟大便混在一起，那么拿水去冲呢是不太容易，就是把它两个去分开的。
1: 嗯
2: 啊，而且容易，另外呢，就是会出现一个粘液血便，
1: 嗯，
2: 或者是脓血便，
1: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小心了。到底是这个肠癌出血呢，还有另外一种疾病叫溃疡性结肠炎，那么也会出现脓血便。
1: 嗯，
2: 那么另外它就会比较黏腻啊，在马桶上呢会不太容易冲下去。
1: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要警惕是不是肠癌导致的出血。啊。
1: 嗯，好，就像您给大家提示的这个看便血的形态啊，痔疮血它是鲜红的啊，肠癌血呢它是暗红的，便血是两者最核心的一个撞脸症状，但是细节刚刚您给大家介绍了是天差地别的啊。所以我们也看一下提醒啊，一旦发现暗红血便或者粘液血便，那别犹豫啊，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痔疮，要及时的就医检查，这是非常关键的啊。
2: 是的。
1: 好，谢谢徐医生。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这个民间流传着一种这个息肉啊胃炎它会癌变，这个到底是不是事实呢？
2: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属实的。
1: 哦，
2: 对，因为这个胃炎它有个发展的过程。
1: 嗯，
2: 最开始的就是最常见的浅表性胃炎，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好呀，比如说我们这个饮食也不太规律呀，那么或者是熬夜呀，那么有可能会导致胃肠道黏膜的一个破坏，那么之后呢就会导致一个胃炎。那么胃炎最轻的就是浅表性的胃炎， 后续其实这个也提到过了刚才，那么。

0: 哦，3毫米，请问要切除吗？切除有风险吗？不切除会有什么影响吗？
1: 听众朋友您好，12指肠3毫米的息肉是不需要做处理的，这个定期复查就可以了。首先呢，就12指肠的这个病变呢，就是发展它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啊，它癌变的可能性也非常非常低。另外呢，3毫米的息肉，一般来讲是还是偏良性的。这个息肉我们定期复查就可以了，1到3年复查一次就可以的。
0: 好，那就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给大家来讲讲啊。如果体检当中查出了这个胃肠息肉，它是不是也分很多种类型啊？分哪几类？哪种必须马上切除？哪种可以定期的来观察？
1: 息肉的分类呢，其实也是提到过了啊。息肉的分类呢，一般都分为这个就是增生性的、幼年性的、炎性的息肉。另外呢，还有腺瘤性的息肉。就前三类的话，一般其实我们是就是小于0.5厘米的话，我们可以就建议观察就可以了啊。如果是0.5到1厘米的话，那么这样的息肉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要进行切除，当然要结合，比如说有些那个听友可能我不想切，我明天再看看，其实也可以的，0.5到1厘米的前三种的息肉啊。如果是大于1厘米的话，我们建议要切除的，就是炎性息肉、滋生息肉或者幼年性的息肉。那么如果是大于1厘米的话，我们就建议进行一个切除，
0: 首先看它的大小，
1: 对，大小和它的这个类型，
0: 类型，
1: 对。然后另外就是最后一种我没有讲，就是腺瘤性的息肉。
0: 腺瘤性，
1: 那么腺瘤性的息肉一旦发现了，还是要进行切除的。
0: 啊，不管多大，腺瘤性息肉一旦发
1: 对，
0: 现
1: 如
0: 必
1: 果
0: 须
1: 确
0: 切
1: 定
0: 除。
1: 它就是腺瘤息肉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要进行一个切除的。
0: 哦，
1: 因为腺瘤性息肉它是有癌变的这种潜在的可能性的，但是前三种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这种可能性比较低一点，所以就是大于1厘米，我们作为这个切除的一个指征。但是0.5到1厘米的话，就是建议切除，但是您可以自己看。有些呢，我今天不想切，我明天再看看，可以的。
0: 我们一般做胃肠镜的时候，是不是医生也会根据，我们这位朋友他的这个检测报告来给出相应的建议，是否需要切除？
1: 是的，就是我们在做胃肠镜的时候，如果是做肠镜，做肠镜的时候，因为病人普通的肠镜，病人是清醒的，其实我们就会跟病人包括家属来共同的商量这个息肉，我们会给出建议，然后看朋友们愿不愿意取纳采纳。如果是做无痛的这种胃肠镜的检查的话，那么会把家属叫到这个我们做的过程中发现了息肉了，或者发现了其他病变了，会把家属叫进来，然后去跟家属来，这个当然首先是我们提出建议啊，提出这个相应的一个治疗方案，然后后续呢就是看家属同不同意去做这样的一个治疗。
0: 好，说到这个切除息肉，我们再多问一句啊，刚刚其实也有涉及到我们这个内镜微创切除息肉的方式哈，您再给大家来讲一讲这种内镜微创切除息肉的方式，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1: 当然，它首先就是微创嘛，然后就是其实在切息肉的过程中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感觉
0: 就
1: 的，
0: 是随做随切了，是啊，
1: 对对对，也没有疼痛的感觉，因为它这个肠道的这个就是它是比较特殊的，肠道是用刀子去割它，或者是有些特别这个大的一些创伤去刺激它的话，是肠道是没有太明显的一个表现的，但是肠道怕什么？怕牵拉啊，所以在切息肉过程中，比如说我们会用到一个叫圈套器的这么一个设备，那么圈套器呢，就是把息肉给它圈住，然后再用，比如说比较小的息肉，就直接给它我们叫冷切，就直接给它切掉了。如果说是比较大的息肉的话，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电的设备，电切和电凝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这样的方式对于肠道来讲的话，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自己感觉是没有任何的这
0: 没
1: 个
0: 有
1: 不
0: 感
1: 适
0: 觉
1: 的。
0: 的，
1: 对，所以有些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害怕，哦，我切息肉是不是特别特别疼啊？需不需要打麻醉啊？其实做无痛这个胃镜或者肠镜，在做的过程中啊，胃镜的话就过会厌区，那么肠镜的话就过这个几个拐弯的地方啊，那么会有不适感。那么其实，在做取活检呀，或者是在切息肉呀，做一些治疗的过程中，病人是没有任何的不适感的。
0: 也就是说，像这种这个内镜微创切息肉的方式，就是普通的胃肠镜，或者说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是都可以进行的，
1: 都
0: 是
1: 可以
0: 吗？
1: 的，都可以的，
0: 哦，都没有问题。
1: 都没有问题。
0: 那么说到这个微创切除息肉，刚刚您介绍这几种方式啊，这些优势，它能切干净吗？
1: 当然可以的，
0: 啊，舒适度是可以的
1: 没
0: 啊，
1: 有问题的，
0: 安全性也是可以的，
1: 没有问题的，
0: 啊，那会复发吗？
1: 这个复发这个问题就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因为咱们切息肉的话，这个也是很多这个我们的临床。

0: 好像会遇到的问题。
1: 嗯，
0: 其实这个复发的话，就是有些这个病人的体质他就爱长息肉。比如说你为什么刚才咱们讲了有些这个息肉，比如多发的一些腺瘤性息肉，需要一年复查一次。那么对于多发的这个就是增生性的息肉或者炎性息肉的话，是1到3年复查一次。那么复查的这个目的或者意义在哪里呢？就是息肉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息肉的复发不是说是这个原来切除那个地方长息肉了，肠道其他的部位还会长息肉的，就是。其实跟咱们的这个还是生活习惯啊，包
1: 生
0: 括
1: 活
0: 饮食
1: 习
0: 习惯，
1: 惯，
0: 对，比如说你的各种习惯都不会改变，或者你家里有遗传的家族史，咱的基因就是这样，
1: 好，
0: 所以那么咱的肠道就容易去长息肉，那么把这个地方的息肉切除了，肠道的其他部位还有可能会再长新的息肉。
1: 所以就是刚刚徐医生说的这点挺好，就是有些朋友他就是，这个特别爱长息肉的体质啊，那么这个体质咱再梳理一下，一个是有家族史的，一个是呢不良的生活习惯，像
0: 对，
1: 熬夜呀，是不是抽烟也不行啊，
0: 抽烟喝酒，
1: 抽烟喝
0: 对，尤
1: 酒
0: 其男性的同志，对，
1: 啊，
0: 四
1: 然
0: 十岁
1: 后
0: 以上的肥胖的，
1: 吃这种辛辣的，
0: 对的，
1: 爱吃辛辣的，包括这种冰的、过烫的，其实都不好，是吧？
0: 对的，这都是高危因素。
1: 是，所以大家还是在生活当中呢，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啊，调理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可能会这个对这种疾病的预防呢会很有帮助。
0: 是
1: 那
0: 的。
1: 么怀疑胃肠长了息肉或者是肿瘤的话，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那首先呢，当然就是胃肠镜的
1: 胃
0: 检
1: 肠
0: 查。
1: 镜检查，
0: 对，这个刚才反
1: 这
0: 复
1: 个一定
0: 提，
1: 要做，这个，
0: 对，一定要做。首先呢，就是胃肠检查。当然有些朋友就比如说我不太愿意或者不太敢的话，就是那么可以先做刚才讲的几种方式，就是抽血化验啊，包括这个胃肠超音超声，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最好的或者最金标准的还是胃肠镜的检查。如果通过这些检查，我们可以将息肉进行切除，或者对病变进行一个活检，其实这个也是刚才提到过的。
1: 现在我们做胃肠镜检查还需要预约吗？预约的时间长不长？
0: 目前咱们就是我们现在医院也有改革，就是原来的这个预约的时间大概是1个月左右啊，无痛的可能得需要1个半月。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内镜室加配了人手啊，然后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周六周日的上午也都在开展胃肠镜的检查，
1: 六日上午也能做。
0: 也可以做的。所以目前我们约普通的胃肠镜的话，一般就是2、3天、3、4天左右。那么约无痛的话，大概是1周左右啊。
1: 好，还是非常的快的这个筛查的速度哈。
0: 对，
1: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群，有朋友咨询说，这个胃肠息肉有遗传性吗？会遗传吗？
0: 这个其实是有一定遗传性的。另外呢，就是因为就咱们说一家子人，可能他的生活习惯啊或者饮食习惯可能都是差不太多的，所以就是比如说父母爱吃一些辛辣油腻的，或者爱这个熬夜呀，可能孩子们有可能啊，就是会，学着父母的样子，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所以一家人就除了这个本身的这个基因方面的家族遗传性，另外呢，生活习惯可能也会雷同。所以呢，就是如果说父母辈或者爷爷奶奶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兄弟姐妹有息肉的话，那么最好我们也是要排除一下自己有没有长息肉。
1: 好，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说今年5月2号做了这个胃镜检查，黏膜慢性泪症，局部腺上皮呈低级别，异型增生，现在吃着药了啊，幽门螺杆菌阴性了，请问多长时间再做一次胃镜？另外控制住了还会癌变吗？
0: 低级别的异型增生，其实刚才就是提到过，这个异型增生呢，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那么低级别异型增生呢，是低危险度的。那么像您刚才我已经听到说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个治疗了。那么如果是规律的治疗、定期的院内复查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阻断它癌变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1: 另外多久复查一次胃镜呢？
0: 一般是1年。
1: 哦，一年，
0: 一年，
1: 一年可以复查一次、
0: 对。
1: 好，不用过于担心啊。
0: 嗯，
1: 好，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提问，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搜索添加关注天津广播或者天津新闻广播都是可以的。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有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就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

0: 好，那接下来想问问徐医生，如果查出这个胃肠肿瘤，是不是越早做手术越好啊？哪些情况我们可以先保守治疗，暂缓手术？哪些情况我们就必须马上要做手术了呢？
1: 一旦发现或者怀疑是胃肠道肿瘤的话，我们一般都会在内镜下取一个活检，那么取活检，它确定如果是早中期的胃肠肿瘤的话，那么一定要是越早越好，就像您说的是越早越好去干预或者做手术是最好的。那么，哪些情况就比如说是需要保守治疗，那么一般都是偏晚期的患者。比如说这个肿瘤已经进展得非常的，就比如腹膜也有了，肝也有了，肺也有了，甚至骨转移、脑转移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不建议采取这个手术的一种方式了。那么如果说他有这个急的情况，比如说有出血呀、梗阻呀、有穿孔呀，这种急的情况，咱没有办法，但是也不解决肿瘤的这个问题，它不是根治性的肿瘤切除，那么他可能做一个姑息性的手术或者。只解决急的情况。那么，如果没有急诊的情况的话，那么还是建议先做保守治疗。那保守治疗呢，后续需要根据病人的这个病理结果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免疫组化那么根据免疫组化的相关的一些结果呢，可能需要追加化疗、加靶向治疗或者加免疫治疗就是先做转化治疗，转化之后。把不能做手术的患者变为做手术的患者，那么之后呢，再考虑手术治疗这是其中的一种情况。另外呢，就是高龄的患者，比如说他基础疾病特别多发现了，比如80岁、90岁了，那么发现了胃肠道肿瘤。但是胃肠道肿瘤，比如偏，刚才我们说早中期的建议越早越好，当然也得看实际情况。比如90岁了，他有这个严重的心肺功能不全，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讲。那么还是要建议，就是可能要暂缓手术采取保守治疗的办法，因为本身年龄大了以后，它这个细胞的代谢或者这个肿瘤的发展可能就要减缓了，它就是惰性发展了。那么，也要我们考虑它的整个的一个生存周期如果说做手术的话，有可能会加速它这个心肺功能的一个恶变，那么相对来说，这个肿瘤的恶变的话，我们要权衡利弊的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在。院内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评估，这是另外一种保守的这种情况。
0: 好，这是手术时机的问题啊。
1: 对的，对的。
0: 明确了手术时机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现在手术呢分为这个微创手术和传统手术啊。像微创是这个胃肠肿瘤腹腔镜微创手术，传统手术呢就是我们这个比较常见的这开腹手术。那这两种这个术式之间，我们作为普通患者来讲，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啊？它各有什么样的优缺点？您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其实现在就是已经步入到了微创时
0: 微
1: 代了。
0: 创时代，
1: 对，其实30年前左右，就是郑明华教授是我们那个业内的大咖。那么郑教授呢，把这个微创的技术从德国带入到了国内。带入国内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了这种腹腔镜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这个结肠的、胃的手术。其实很多这个朋友在那个。门诊也在咨询说，这个微创的手术，你那么小的这
0: 小
1: 个
0: 切口，
1: 小切口进去后，能把肿瘤切得更干净吗？会有开刀切得干净吗？其实是微创的手术要比开刀的手术，但不是所有的手术所有的对部分的这种手术，尤其是对于我们胃肠道肿瘤方面的这种手术，就是早中期的或者进展期的胃肠道肿瘤，那么它其实是会切得更干净的，因为它有放大的作用。而且呢，另外它就是操作起来更精准、更微创。那病人首先呢，就是，包括因为我们在做胃肠道肿瘤的手术，要，现在有大家要求这个功能的一些保护，神经的保护呀，血管的保护呀，那么对于这种微创的手术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小的一些器械，把周围的神经呀，血管做进一步的一个保护。那么开刀的话，相对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细致，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其实目前来讲，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微创的手术方式，就是机器人的一种手术方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0: 好，今天我们也是有备而来啊，准备了一些 辅助大家理解的图片和现场的照片啊。好，我们现在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视频直播啊。我们的直播时段是在早间的8点到9点，那么重播时段是在19点到20点。那么在重播时段，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想看直播的话，可以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到时候也会有视频回放生成啊。好，请您继续啊，徐医生。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嗯，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微创的就是手术方式，大家来看这个我们目前屏幕上的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其实就是刚才提及过的20多岁的那个不到30岁的那个女性，她是一个结肠癌的患者。
0: 嗯，
1: 那么我们给她做了单孔的机器人的这种微创的就是方式，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创面就是脐周的一个大概3-4厘米的这么一个一个切口。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切口呢，我们在这种微创的这种方式的加持下，尤其是微创机器人的这种手术方式的加持下，那么几乎可以做到无痕，因为它在肚脐的周围嘛。那么尤其对一些爱美的一些女性朋友，那么其实看不到明显的一个切口的。
0: 嗯。嗯，
1: 另外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种这么小的一个切口啊，跟原来开刀可能得开20多公分的这种切口相比，这样的手术方式到底能不能切得更干净？其实是切的是会更干净的，尤其是对于这种机器人这种微创的手术方式，它会放大到10到15倍。另外呢，就是机器人它的机械臂呢，它4个机械臂的这个前端呢，像人的手一样缩小到5到8毫米左右，然后进入到人的腹腔里面去进行操作。另外呢，它的机械臂可以360度甚至720度的进行旋转，
0: 哦，
1: 啊，所以它整个的操作的稳定性呀、精准度呀，
0: 嗯，
1: 是非常非常。跟人的手相比啊，就是比较精细一些的。
0: 嗯
1: 啊，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就微创方式，其实病人的获益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而且恢复的也非常快，因为这个免去了这个腹部大切口的一些疼痛。
0: 对，
1: 另外就是切口的感染也会明显的一个降低。
0: 我目测看到这个切口，因为没到现场看啊，看这个徐医生带来图片，大概就像我们这个拔罐儿，是吧？我们中医拔罐儿这疗法，一个罐子印儿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大小啊，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操作，机器的操作。就像您说的，我们的精准度和安全性都是非常高的啊，这是一种全新的方式，也是现在普遍应用的临床上的一些这个最好的方式啊，也是我们的特色，叫做这个单孔腹腔镜，是吧？它有
1: 单孔腹腔镜或者单孔机器人，
0: 单孔机器人或单孔腹腔镜，
1: 对对对，
0: 它是不是也有它的这个适应患者？它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哈？
1: 对 对, 对, 对, 对，一般就是早中期的进展期的一些，我们可以，当然就比如说已经有这个腹膜的转移，因为现在我们还做这个腹膜转移的一些，就是对于晚期的患者，那么我们也做一些我们叫 CRS， 叫肿瘤细胞截面术，包括加腹腔热灌注的这些治疗的话，我们不建议用这样的一个手术方式。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术前我们进行 MDT 的，就是多学科的一个讨论。那么各个科的专家、各个科的教授呢坐在一起，对这个病人的包括影像的资料呀，包括他的病理的资料呀，包括他一些心肺功能的资料，包括麻醉科的老师都会进行进一步的评估，来选择最佳的最合适的一个治疗方式。
0: 好，谢谢徐医生。那么这个手术如果做完了，比如说我们在饮食上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另外我们是不是在术后也有专属的一些像这个快速康复指导啊，康复之后我们怎么做才能降低我们这种情况复发的风险呢？
1: 其实这个对饮食上的控制或者是饮食上的调配的话，其实也是我们三中心的一个特色。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三中心的营养科在全国范围之内还是非常有知名度的，我们目前呢就是有自己的营养餐，那么就是在早期如果病人排气的之后呢，我们会给予流质，之后呢会慢慢的逐步过渡到半流呀，或者是胃病软饭呀，还有一些糖尿病的膳食。那么这些膳食呢都是个体化的一个配比，那么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呢，选择不同的这种饮食。那么这样的饮食的配置呢，其实也是有专门的营养师来一对一的进行一个配置，那么这样就免去了 家属有时候，哎呦，大夫，我们到底去应该买什么饭，或者吃什么应该更合适一些？对他的这个营养补充是最多的、最好的，这样就免去了这样的一些顾虑以及担忧了。
0: 嗯，那最后介绍一下，徐医生的门诊时间是周五下午和周六上午，时间关系只能和您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1: 谢谢。

0: 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2: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3: 啊！
2: 术士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6: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7: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吱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6: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8: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公路得够啊，大种米那么建圆。
9: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6: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0: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11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6: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0: 街坊邻居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话说天津卫节目编辑临时代班主持常红。
1: 咱们节目好多听友啊都很熟悉的，咱们节目有几位年轻的话友，他们是咱们天津市的年轻的文史学者，还是天津记忆这个团队的中坚力量，比如说就是唐硕祥他们。最近呢，他们团队啊又取得了一项保护成果，刚刚举行完最新的研讨会，关于这项保护成果的具体情况，咱听节目话友张翔先生的介绍。
2: 我们在这里召开的是黄道与新学书院学术研讨会，所在的位置天河城广州购书中心，正是原新学书院旧址，也就是后来的十七中。这是一所创办于1902年的教会学校，在短短50年的历程中，培养了4000多位学生，其中不乏众多的名人，像杨先义、袁家骝，还有卞松年、关颂声等等，这些在各个领域非常著名的人物，他们的中学都是在新学书院度过了。黄道校

0: 长是在新学书院历任校长中任职最长的，在30年的教学和校长生涯中，他倾尽了全部的心血。然而，在50年代以后，黄道校长几乎是销声匿迹了。我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黄道校长的孙辈，看到了黄道校长的唯一的儿子黄景明老师留下来的大量资料。黄家后人也希望把这些资料整理出版，在我们天津记忆团队的协助之下，我们出版了这册《为学建议：黄道与新学书院的》这本书，全面展示了新学书院的历史，更多的是黄景明老师的回忆。黄景明老师作为黄道校长的儿子，不仅在这里完成了中学，而且在40年代以后进入学校作为外语老师，包括学校变化为十七中、九十中以后，黄景明老师一直奋斗在英语教学的第一线。因此，黄景明老师对新学书院的回忆是弥足珍贵的。同时，黄景明老师也在学校中认识很多的外籍教师，这里面就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李爱瑞。因此说，在这本书中，黄景明老师对外籍教师以及中国教师有大量的回忆。很高兴今天能有黄家后人到场，也有四位新学书院校友的后人到场。这些后人把他们的父辈在新学书院的学习经历讲述出来，同时也展示了新学书院在整个天津教育乃至于中国教育中所占有的不可磨灭的地位。我们很可惜，新学书院的旧址呢已经不存在了，它从50年代开始陆陆续续的拆除，直到1976年地震以后完全拆除。虽然新学书院十七中旧址已经不存，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会议室的脚下，正是100多年前新学书院的创办地，所以呢，我们也感谢广州购书中心能提供这样一个场地，为我们在新学书院的原址来纪念新学书院，来缅怀黄道校长。希望我们这个会议呢，能够为推动新学书院的进一步研究打开一扇窗，推开一扇门。
1: 在天河城的广州购书中心，也就是新学书院的旧址，召开了这次黄道与新学书院学术研讨会，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价值。我主要是去现场把各位嘉宾的这个录音讲话给他录制下来，为的是在咱们节目里头可以剪辑播出，让广大没能到现场的听友也能了解现场的嘉宾们介绍的情况。毕竟咱们节目啊，在4年前，也就是2022年的时候，听友们啊，好多人都谈起来新学书院，好多听友啊，那时候才知道咱们天津原来还有这么一所百年老校。包括对这片当时可能印象中非常深刻的老建筑群，终于有了深入的了解。那昨天呢，在现场，黄道老校长的孙子黄景明老先生的儿子黄邦汉先生也在现场啊，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他们家的家庭情况。
2: 大家好，我是黄邦汉，黄道老先生的孙子，黄景明先生的孙子。今天看到贵宾中熟悉的老朋友，作为书作者的后代，真是百感交集。当年你们是父亲的学生或朋友，曾给予他帮助，20年后还记得他，这份情谊令我敬佩和感动。我的祖母有3个子女，分别是我的父亲黄景明，我大姑黄敏珍，我的小姑黄敏琪、黄过。我们这一支有4个孩子，我姐邦杰，我哥邦泽，我弟邦红、全红。我哥是我姐弟4人里身体最好、最聪明能干的，但在疫情早期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72岁，这令我们十分悲痛。他曾参与了父亲日记编写的《景明日记》一书的编辑。如果他知道父亲关于学校的回忆录能整理成册出书，他一定不遗余力地参加编辑工作。祖辈和父辈令我最难忘的，首先是他们的学习精神。我的祖父在被管制期间自学俄语、俄文、 解除管制之

0: 之后还出版了一本俄文翻译过关于乒乓球训练和比赛的规则小册子。我在想，那样的心境下还能读书学习做出成绩，需要多么强大的心理和毅力。我的父亲阅读广泛，从古典文学到书法，从京剧到英语教学，他订阅的书报杂志、音响制品就是他最珍惜的宝品宝贝。他常说，搜集资料很重要，只要想学习，什么时候都不晚。说来说去，家里的风气还是离不开学习，不止向书本，而是向社会、向生活学习。这就要讲我的奶奶。当年嫁给我爷爷的时候，她是一位从没有出过村子的农家女，我爷爷教她识字读报，她就认真地在报纸边一笔一画地描字。多年以后，她给我大姑二姑写信的时都用图文并茂，还经常当作孩子们的猜谜笑谈。奶奶终身学习，学以致用，虽然一生辛勤劳作，但身心健康，从没去过医院，直至90岁终了。机缘巧合下，我们认识了天津记忆的志愿团队，他们怀揣着对天津的历史和文化的热爱，经历风雨风霜，开展了大量的调查、采访、拍照、创作、出版、刊物等工作，为保护天津建筑文化和城市记忆而努力。我们的合作就像久违的朋友，愉快和谐，能在你们的引领协助下，为天津城市文化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们全家深感幸运。再次感谢各位的出席。
1: 黄景明先生呢，1933年就读于新学中学，1937年呢进入天津工商学院的土木系，后来呢是转入北平的中国大学经济系。1948年起呢是担任新学中学的英语教师，毕生耕耘在外语教育事业。如果收音机前有黄景明先生的学生，也欢迎您来回忆黄老先生，可以给刘哲打电话166-0267-5331。在现场邀请到几位新学中学毕业生的二代们，他们回忆父辈啊在新学求学，包括呢这段经历对父辈们他一生的这种影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天津解放前地下党员，当时担任城防第八工段的施工总监工身份的麦玄坤，他就搜集到了城防工事的资料，并且绘制了城防图，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呢，经过多人的配合，秘密地送出了这份城防图。当时呢，城防图是由好几个渠道的地下党员提供的这种秘密的图纸最终汇总而成的。但是麦玄坤先生的这份城防图呢，对解放天津的战役是非常有价值的。昨天在活动的现场，麦玄坤先生的儿子麦永强就回忆了父亲与曾经就读的新学中学。
2: 我父亲呢是1939年在这个新学中学这个读高中，然后到1941年毕业，也是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当时这个西语系学的是这个英语，保送以后呢还免修了这个大一的这个英文专业啊，然后就直接那个上的那个大二的课程。但是呢1941年那个珍珠港事件以后呢，就是这是12月8号，1941年12月8号，12月9号的时候，日本人就进到学校里，就进到这个燕京，就把他们都赶出来了。然后我下边要说的呢，就是说由于我父亲呢是在这个新学中学念的书，这个他的基础非常好，英语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很遗憾的就是被赶出来了。他们那一届的那个同学里边呢，比较著名的人物呢，就是文艺界的，比如说这个沈湘老师，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他英语也非常好，他后来在那个解放前夕在那个就是那个联合国代表处在那儿工作，可能后来也受一些冲击。那么还有就是孙道林，当时是那个建筑系啊，是燕京大学建筑系。我说这个呢，就是说当时因为他这个英语非常好，学习非常好，保送的。但是我父亲生前呢，他留下的这个关于新学中学的这个文字和这个口述啊，都非常非常少。我也是这个

0: 因为是2024年去世的，我在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看到他的一篇回忆文章。实际上，他的回忆文章呢，就是他在九几年的时候呢，就是受邀到天大呀，到在这个天津市河北啊，还有很多单位嘛去做报告，把那个报告形成了一个文字。他就是讲到他是在新学中学念书，那么给我的感觉呢，这个新学中学的教育是非常好的啊。当然，现在咱们知道都说是南开耀华什么的，新学中学好像这个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个他被日本人赶出来以后，在1942年他又考进了这个工商学院。工商学院他当时考进去的是那个土木工程系。那么这样就足以说明这个新学中学它这个教育的这个全面性。本来是一个文科生，后来一下子变成了这个理科生。这样的话就是说他那个新学中学的这个教学非常扎实，非常全面。在2000年前后，有一个那个《假日一百天》那个报纸，那个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就是采访他时间比较长吧，就是连聊天的什么的。然后他就有时候说英语，跟那个记者说英语。后来这个记者在报纸上就写，他的这个日常用语都是天津话。虽然他是广东人啊，出生在天津，但是一张嘴都是天津话，但是一说英语是标准的伦敦音。那么这个也可以佐证这个新学中学的这个英语的这个基础啊。除了有英文老师以外，它关键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气氛啊，非常好的一个氛围，所以这样的话，他英语非常好。那么解放初期呢，他被派到国外去工作，也是因为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英语非常好。在香港工作了3年，当时呢，因为他广东话会说，这个英语也特别好，特别适合。啊，我想，当然是工商学院是一部分内容，那相当一部分呢，就是说。还是在新学中学养成的这种扎实的东西，但是我父亲呢，我也想讲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另外一面啊，就是他的这个，有人说他也愿意开玩笑，虽然说他这个不太善于言辞，但是愿意开玩笑，愿意幽默一下。有人就说他是英式的幽默，英国人的幽默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对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东西啊，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包括什么京剧啦，什么曲艺啦，什么这些东西，不是特别在行。他跟有些他同学来说，就是大学同学来讲，京剧也都非常的那个，非常喜欢京剧，他就不太喜欢这个。但是他喜欢就是那个交响乐，包括那个贝多芬的那个9大交响乐，他是。那我们家现在还有他那个这些唱片，都是1940几年那个进口的唱片，都是那贝多芬的什么的。所以我想呢，他就是一点不影响他的爱国和热爱这个共产党。哎，以及他的这种不忘初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一说起来，新学中学的体育非常好啊。好像我也听我父亲说过啊，他那个体育呢是这个，他比较喜欢打篮球啊。但是有一些具体的东西，什么参加什么队啊，什么或者什么这个，他没有说过。所以他身体比较好。他2024年去世的时候，享年102岁啊。所以说这个确实可能跟咱们学校的这个。体育啊，这个基础也有关系，所以我想总结他的一生，可能都跟这个咱们新学中学有密切的联系，包括他这个从事地下工作啊，包括这个后来这个他的这个对这个专业土木工程专业，他解放后在塘沽工作了一段时间啊，主持这个塘沽的这个建设呀和这个规划，他说他认为那个时候可能是他比较满意的一段工作啊，因为是他的专业土木工程这方面。所以我想呢，今天能够参加这么一个受这个王教授和张老师的邀请参加这个活动，我也感到非常的这个高兴啊。我希望呢，就是说这种对这个新学中学的这个研究和这个探讨在不断深化。我也愿意呢，就是说如果我再找到有关我父亲留下来的这个有关，现在只能是书面的东西了，如果有的话呢，我愿意就是说给咱们这个有关团队啊，或者是王老师的提供啊。好，谢谢大家。
1: 咱们听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听了这段才明白，原来啊，麦玄坤先生是从日本人因为占领了燕京大学之后，就回到了天津读书，进入了工商学院的土木系，才有了今后到城防部门工作的机会。这样算来呢，黄景明先生算是麦玄坤先生的双学长，既是新学中学的学长，又是工商学院的。像新学书院、工商学院这些天津当年的名校，咱们节目其实都很深入地聊过。 麦永强先生回忆了父亲麦玄坤在新学中学读书受益终生的往事。关于当时麦玄坤先生县城防图这一点，王金生王先生逮住了，要接着补充点内容。
2: 刚才长虹老师在导播时候提到了这个麦玄坤为党献城防图的这段事。可能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吧，他说的很简略，可能有的听友会产生误解，会以为啊最后呈现在解放军司令部里的那张图啊是几个不同的地下党员送出来的图，然后把它汇总了，汇总成一张城防图。这个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跟麦玄坤很熟悉，我是先看的他的回忆录，后认识的他这个人。他的回忆录就是我为党献城防图，党就是共产党的党。这个题目有一点这个历史典故，就是三国演义里有一个张松献地图，有那么一张。张松是给刘备献四川的图，我是给共产党献天津市的城防图。我很喜欢这篇文章，我看了好些次。后来我在工作当中偶然遇到了麦玄坤，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出了他的名字，我就说你是不是那个写那个回忆录的那个麦玄坤，他说是。后来呢他经常上我那儿去我们俩每次都要谈这他的这个献城防图的这个经过，所以我对这个情况很了解。当时这个40年代啊，这个我们党在城市里的地下党啊就已经很成熟了，不像建党初期啊那是地下工作那么粗糙。那时候这党的组织经常遭到破坏。一旦破坏了就整个这一个城市里党组织全破坏了。后来党吸取了这个教训呢，就在后来的城市地下工作当中就采用了单线联系这么一种方式。就是一个党员只能领导两三个人，两三个下级党员。这样呢，如果一旦有一个党员变节叛变了，供出这个党员名单，那就只能破坏到就这两三个人，不会出现大面积的破坏。当时这个给解放军献图的起码有两个人就据我所知，一是麦玄坤，再有一个就是一个姓张的，我忘他叫什么名字。他们两个人互不相识，完全是由两个不同的领导向他们下达了这个绘图的这个任务。这两个人绘成了图以后传到天津郊外解放军的指挥部，到了那儿是不是又把这两张图又汇总成一张新图呢？这个我推测可能不会，因为没有必要。这两张图都是很完整的一个天津的城防总图，解放军那时候也临战前夕的那么忙，他也没有那能力再把这两张图再汇成一张图。那么这两张图一样不一样的？也说也应该说是一样，也应该说有一点差别。为什么呢？就是那个姓张的那个地下党，他绘制的那个图，他是国民党城防工事图，国民党他们自己绘制的那个图，他把那个图从他们单位里偷出来，偷出来拿到家里，用两个夜里的时间把这张图复制出一张图，他把这个复制的图传到解放区去了。应该说他这个版本是正式的那个版本，麦玄坤这张图则不然。麦玄坤没有办法接触到这张总图，他所有的就是他负责的这个地段的这张分图。他怎么绘制这个全图呢？他麦玄坤这人非常机敏非常灵活的一个人，而且他非常有能力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自来熟。他就怎么去获得这些图呢？他就骑着自行车围着这个城防工地转了一圈，每到一个工段他就跟那些工段的那个负责人那个监理就套近乎马上就熟了。因为他那是那个工地上就不是一张图，他有好几份，他就给要出来一份。他搜集出来这些分图以后，他又把这些分图又绘制成了一张总图。这两张图应该说是不会一模一样，但是差别也不会很大。为什么呢？麦玄坤的制图 水平是很高。那时候在中学里头就有制图课，大学他在工商学院学土木工程啊，制图课这是又是必修课。当时工商学院的那个土木工程系啊，那里的老师啊，都是外籍教师，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成绩不好的，就勒令退学。每一学期都有同学就跟不上班，就勒令退学。他能在那儿毕业，他制图那肯定是棒棒的。他绘制出来的图跟国民党那张图，恐怕相差不大。至于哪一张图，这两张图，哪一张图对天津解放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啊，咱就不好评估了。再有，刚才这个麦兴坤的儿子，麦永强先生，提到了这个新学书院的英语教学质量。他说的麦兴坤的英语水平这么好啊，那就得益于这个，新学书院的教学。这个我做一点补充。我除了麦兴坤以外，我还认识一个新学书院的学生，这个人活着现在就120岁了吧。我们俩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在胶东的一个农村里相识。他那时候是那个县的工业局的局长，当时已经是离休。认识以后，他知道我是天津人呢，他就跟我说，他中学在天津的新学书院上的中学，然后他又用英语，给我说了一遍这新学书院的名字。我一听啊，这就是标准的牛津英语或者伦敦英语。我当然也会点英语，但是我和我们那些同学们，他们学的那英语，那都是可以说是天津英语，带天津味儿。他没有天津味儿，很纯正。他说：“你这英语这发音这么准呢？”他说：“他们的老师都是英国人，就是他上学那时候，英语老师都是英国人，而且都是牛津大学或者什么大学的博士，都有这个学位。他不是一般的英国人，就上中国来去教英语，不是，他在英国就是英语的那个博士，所以他教出来的学生。”那肯定发音呢，英语水平就高。就说这个工业局的局长，他不仅是这个新学书院的毕业生，而且他也是一个中共的地下党党员。至于他怎么从天津到了胶东，怎么成为了一个工业局长，这个以后再有机会再说。也就是说，新学书院当时的学生的思想是很激进，都是富家子弟。这工业局长家里很有钱，他们就后来都投身革命，这是一个补充。再补充一点，说明，麦兴坤的英语水平了啊，就是麦兴坤呢，他儿子就说了，他是在新学是也学的英语，然后上燕京又学的英语，他到燕京以后头一年就免修了，等于是跳班了，他的水平很高，从2年级上吧。我得补充一下，他儿子好像没有说，就是麦兴坤有译作出版，就是他翻译的书出版了，英语书出版，哪本书呢？就是非常著名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写的那本《红星照耀中国》。麦兴坤翻译了其中的一章，至于哪一章是他翻译的，我非常遗憾啊，当时忘问他了。这本书我看过啊，当时应该问我，那怎么就没问呢？麦兴坤呢，是1947年入的党，但是他跟党组织的接触很早，早在他在新学书院上学的时候，他们班里就有地下党的党员，他就跟共产党去接触，成为当时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一个成员。后来他上燕京，上大学的时候，他这个组织关系就转到北京去了。他到燕京时候，他就接受北京地下党的领导。北京地下党的领导有一天拿着一本书，就是，这个《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来找他，让他把这其中的某一章给翻译出来。因为《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版发表以后，出版以后，在国外引起了一些很大的重视。外国人呢，又第一次很正面的，可以说是面对面吧，很详细的了解了 共产党的这几个主要领导人的生平，以及当时这个共产党在延安的状况。北京电视台就认为啊，很可惜，中。

0: 我读者看不到一书，因为这个中文译本在当时还没有出版，你外国人都了解了，中国人也应该更了解，就把这本书就是要翻译，这样呢，麦兴坤就参加了这个翻译，这本书后来就出版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红星照耀中国》，这就说明，麦兴坤的英语水平很高。
1: 我上周日啊，听几位新学中学毕业生子女的发言时，就感觉他们的父辈不光是英文好，还都爱好体育，无论是足球啊、篮球啊等等。其实可以印证，新学中学不光重视学业的治愈，还非常重视体育、美育等等这些的教育。在黄景明先生的一作《为学建议：黄道与新学书院》一书之中呢，就配有毕业生李新奎的毕业证书等等的照片。李新奎先生的女儿李华女士当天在会场回忆了父亲李新奎先生与新学中学的往事。
2: 能够受邀参加今天的会议，我特别高兴，因为我的父亲呢是新学中学的校友，所以我对新学中学是非常关心的。我父亲呢是39年从新学中学毕业，我有他的初中和高中的毕业文凭。都是由当时时任中学校长黄道老先生签发的，所以我对黄道老先生也是非常崇敬的、敬仰的。我的父亲呢，在新学中学的情况呢，我知之甚少，但是阅读了由黄道校长的晚辈黄景明先生的遗作，也就是这本书，所以我呢，知道了许多新学书院的历史事实，如学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办学观念，如学校的历史记忆、校董事会、中外的教师、体育运动、课外活动、解放前民主运动和地下党的组织，以及知名校友的情况等等。就是说，在历届这个校长的主持下，近半个世纪来，新学中学培养了近4000名的毕业生。我觉得这在天津市的教育历史上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值得纪念。在书中呢，提到了我父亲的情况呢，是主要是体育方面，他的体育不错。39年高中毕业以后，当时学校掌管体育部的王子华先生，就提出大力提拔年轻的教师，就推荐了李新奎先生在本校高中毕业后留校任教。书中写道，李新奎是校足球队的守门员、中长跑、撑杆跳运动员，参加过华北及全国运动会。这些个内容，特别是毕业留校任教、负责体育部工作，我是才知道，本来是不知道的。但是我父亲热爱体育运动，我是知道的。新学中学的体育老师李爱瑞先生是著名的奥运会短跑冠军，也是父亲的体育老师，父亲很崇拜他，他经常提起 leader。记得有一次他说，leader 为了回故乡啊，还是出差，不太清楚啊，就赶到码头的时候，船已经启动了，为了能赶上轮船，他竟然一个冲刺就跳到了船上，说的时候很佩服。另外，他也能够常提起就学校足球赛的情况，还是很自豪的。他说学校足球队是非常棒的，还经常跟外国人去比赛，也能够赢了他们，并且还说足球队如果放到现在，那就是相当了不起的了，那就是新中国以后了，是吧？但是后来就描写李爱瑞烈火战车的电影放映之后，才知道了这个 leader 李爱瑞先生确实是很棒，这是咱们新学书院的一笔色彩。2017年的时候呢，天津青晚报征集天津市体育运动历史的文章，我是真想啊投稿，查阅了不少的资料，但是呢，因为父亲2013年就过世了，所以说实际我投稿的内容就很空洞，没有具体的体现了，我就很后悔。 父亲晚年呢，我们子女轮流看护，也是看护了很多年。

0: 但是很少提起呀、新学中学的情况。如果那个时候咱们召开这个会的话，我想那会有很多的收获，很能够知道不少的具体的内容，但这比较遗憾了，没法说了哈。由于父亲享受了很好的教育，除了体育以外，其他教育都享受到了，是吧？另外就是，当然他体育的底子，那么父亲身体一直非常好，为他以后的工作生活都带来了很多的欢乐。我记得上初中时是在秦皇岛一中，我就看到我父亲在秦皇岛市的体育场足球比赛，他是把大门，这我都是亲眼看到的。另外他的撑杆跳看到了，也看到了他的110米高栏的跑。这个到第二天我们班主任说，哎呀，有一个男的跑100米跨栏，跑到了最后摔倒了，踢了咕噜踢了咕噜起来了，又跑得了冠军。那就是我父亲说的，这是我有的印象。到了晚年80多岁，跟着我们一起到承德去参加旅游，我一点没感觉到他是一个老人。那时我们的同事都夸奖他，哎呀，老爷子身体真棒。到了晚年他还到我们学校，我是天津大学的啊，到我们学校的操场去打网球。父亲的身体受益终身，是吧？一直到了2013年去世，享年96岁。我还觉得一个人在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影响一生的。我记得我奶奶曾经说过，1939年天津发大水，父亲曾经在门板上在水中救过人。我觉得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他得有这个品行，也得有这个能力。我记得父亲的工作是从天津市耀华玻璃公司职员，以后52年吧就调到了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全家都跟着搬过去了。后来又调到了秦皇岛市委，58年又调回到河北省委，当时是在天津的丽华大楼，全家又都搬回来，我就成了女一中高中的插班生。之后呢，河北省委先后到保定市、石家庄市，父亲一个人去了，和家庭就是两地分居了。我觉得无论父亲在哪里工作，都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工作。我记得经常看到父亲在深夜写文章。另外63年天津发大水，我是正好上大学的暑假，天津7天7夜的暴雨连连，父亲曾经坐着飞机视察天津的灾情。父亲呢，对工作是负责任的，对家庭责任也是满满的，对待的孩子教育也是出名的严格。今天这个会议举办呢，我感觉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咱们新学书院，培养了大批的社会栋梁。我看到那里面有一个张博先生，主持了许多著名的工程建筑设计，特别是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工作，被周总理打了满分。现在咱们的人民大会堂仍然是熠熠生辉，接待外面的来宾，是吧？再有著名的翻译家杨先义先生和夫人，翻译了许多的书上写是100余部中国古典的文学，如《红旗谱》《诗经》《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为中外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我父亲呢，只是其中一位很普通的一员，但是也在为新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最后呢，我就祝新学书院、新学中学德智体的办学理念及向上前进的教训发扬光大。另外呢，我还祝黄道先生名垂青史。好，谢谢。
1: 就像这些天我们听到新学书院的毕业的这个校友们的后人们回忆，父辈的身体素质都很好。我印象深刻啊，麦玄坤先生是102岁先逝的，李新奎先生呢也是以96岁高龄辞世的。所以从一个侧面可以验证，新学是一所非常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好学校。而且呢，担任32年新学中学校长的黄道老先生还特别注重在学生中挖掘人才，让他们啊能够

0: 就是他只好投奔他的堂姐，堂姐，然后在天津呢，就偶尔有一次，这个打牌，他们没事儿天天打，打牌时候，当时去的都是亲戚，有赵君达，就赵天林，是我父亲的堂姐夫之一，就打牌三缺一，有一个还是国民党的一个督军是什么，就也在牌桌上，他缺席了那天，我父亲就参与了，他看着人家打牌，他也没打过，可是那天就他一个人，就赢了4块钱大洋，结果我的四姑妈就说了一句，他这么聪明，干脆，赵天林先生也说，就让他上学去吧，就说上耀华，可是赵军他说不行，我虽然是那儿的校长，但是不行，就说上黄道那儿吧，到那儿以后，除了第一年，因为他从农村来的，他那英语啊懂一点儿，因为美国人呢、在那个山东那一带沿海那一段，山东蓬莱那一段，那孩子们私塾也学了一点儿，然后他就拿那个4块钱拿买了一本词典，英语词典，就在维克多利花园，就天天4点起就念。后来除了初一以外，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5年拿奖学金，就3个人，新学书院就3个学生啊，5年奖学金，一个是袁家骝，一个是我父亲，我印象还一个后来搞体育了，在美国。然后这一段我也不知道，这个我父亲是特别古板的，跟我没说过，因为我没多大出息，小时候很淘。后来他去世以后，这个听我父亲的同班同学，就是清朝那个宰相其中一个张之洞、张之万，张之万的孙子跟我父亲同班，就提到了这段他5年奖学金，后来考燕京啊，是考了个第二，是第一的，我就忘了。最后就是颐和洋行啊，换了一个他那儿子，老板的儿子，就是我的，也是我的长辈吧，吊儿郎当，把那家道就败了。那个老板呢，是被撕票的，在塘沽，他农村来的，舍不得赎钱，就让人给撕票了。所以那以后家道中落，他只有这个考了一个这个免费的学校，后来在免费的学校在日本来了也完了，黄道就给他留校教书，教的也很受欢迎，这里面这个书里也介绍了。后来就是赵天林他的叔伯姐夫告诉他，耀华招聘老师，就跟黄道也说了，能不能让我这个去耀华，但是考试就说了，考所有的科目规定，不像现在那阵儿好像没有后门，这个然后考了个可能第一，就留在小学一年级教了12年书，12年小学一年级一直到教了12年，当然就教学很受欢迎。后来因为他没入党，就当了天津市数学会的副理事长，就负责给天津市数学教师培训。所以他说过，这个新学书院当初很重视体育，这个咱们现在的学校不存在这个情况，体育是育人的。他当了耀华的副校长，因为他老实古板朴素，所以那个韩峰进城干部，韩峰就一点点提拔他当主任当副校长。所以这个新学书院对我父亲一生的影响极大。
1: 凌晨4点多起床，在维多利亚花园坚持背英文词典，这不是一般的学生能够做到的。所以呢，我想咱们前几天听到的新学中学的优秀毕业生，他们能够保送到燕京大学等等这些名校，除了天资聪颖之外，一定是刻苦学习的。因为啊，这2天我们聊新学书院，包括后续王金生先生又补充多次提到了麦玄坤先生，

0: 今天啊，我突发奇想，我在想啊，像麦老先生这么有名的人物，我们电台的同事肯定当年采访过麦老先生。结果我翻找我们的节目库，还真找到了。当年啊，采访麦玄坤老先生的这个录音，咱今天换个角度，听听当事人，听听麦玄坤麦老先生他自己来说说，当年是如何绘制这个城防图的。而且他当时在单位绘制这个城防图的时候，还有非常惊心动魄的一幕。
1: 不久，就我工程处主任带着我们，到这个豌豆到大擂台这一段去看看工地，让我去修那个城防的那段，就是第八段。我是八段的总监工的，工程处主任呢，就让我在那担任这个总监工的，我就在那儿，在那个地方就修城防了。我本来有点是不想干，对了，这人不说助纣为虐吗？他这城防修完了以后，就是为了阻止解放军呢打天津。我就本来不想干，就是我这样的等于帮助敌人，就是国民党啊，阻止解放军进入天津，不想干，一开始不想干，后来呢，就请示地下党领导，先经过那个介绍人，姓林的，请示的王务员，同意我要干，不但要干，还要干好，做收集情报，这个修城防嘛，这事儿对咱们这个有利，这事儿，后来这王务员对我要求就是，画的城防图，不是光要八段。要整个天津市城防图，我当时说这个有些困难，我得慢慢想办法搜集图纸去。王先生说你慢慢搜集吧。工局也有六个工程处啊，工程处的人员啊我都很熟悉，我就向这六个工程处里边人去搜集的图纸都好办，或者是已经有现成的，没有现成的话，我看到了的话，凡是摆在外表面呢，我就征求他们同意，顺手牵羊的拿走了。实际上我是把这六个工程处的人逐步的把它收集到的，我必须得把这十个段的这个嘛玩意儿画在一张图上，把十个段连起来。在中午，因为就是中午没人，2点半到3点，那么长时间大伙都回家睡觉了。那年夏天呢，吃完中午饭我就去画图去了，整日连续差不多2个月才画完这城防图，全市的城防图。看着我在画图了，他说你这是不是学张松献地图啊？我不知道张松是谁，后来我知道了是三国演义里边的。我一听献地图我明白他意思了，我是工程员，他是建工员，他得听我的。我说嗨，别跟我开玩笑了，你怎么每天都在睡午觉嘛呀？你怎么也没睡午觉你就来了，那么早就来了。就这样的话，就把这事儿岔开了，就是我就问的和平区里边修路跟修下水道的事儿，就把这事儿岔开了。在晚上的时候上我家找我去，晚上就去工程处，晚上就一个老头儿在那儿值夜班，那个老头儿就在这柜子上睡觉，这我王源也跟我一块儿进去，这图很仔细很详细，送到解放区华北区城管部杨颖同志看了，他们很满意，认为这图画得很详细，就转到部队了。
0: 我也是第一次听麦玄坤麦老先生本人的录音，我听了这段录音才明白，哦，那天在黄道先生和新学书院的学术研讨会上，麦玄坤先生的儿子麦永强说父亲平时就说一嘴天津话，但是呢说英文被记者评价为是一嘴正宗的伦敦音。那刚才听麦老先生说这个天津话，就想起来之前我看小视频的时候曾经看过张伯苓校长说天津话，满嘴的天津话，那真的都是非常好听。您看咱这礼拜因为一次新学书院的这个研讨会丰富了这么多的节目内容，当时啊这次研讨会上不光有新学中学的二代们，还邀请了许多文史学者，把他们对新学中学的相关的研究主题的内容进行分享。其中呢，天津的文史学者倪思婷先生啊就专门分享了他对一位新学中学优秀的毕业生的研究，咱一块儿听听。
2: 对，首先我参加这个会啊，我表白一下，对黄道先生啊，我没有多少研究，研究的知道的也不多，但是啊，对新学书院多少呢？就是说这个从20多年前吧，就因为写东西就已经产生了这个兴趣，因为这个新学书院呢，曾经走出来啊， 一批啊，就是这个文学艺术方面的这个人才。这其中呢，就包括这个我前是去年跟前年各出了一本书，都是写一个人的人物的传记，一个叫《觉醒年代中的旧戏池》张厚载传，一个是叫这个《听歌留影》，戏池张厚载避祸金门。这个张厚载他就是新学书院走出来的一位啊，在今天大家可能感到很陌生，甚至是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了。但是啊，在100年前，啊，在尤其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段时间里头，张厚载在中国的政治界、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甚至文学界，都是一个风云人物。当年要这，我们今天可以说，要是没有这位张厚载先生，我们今天可能就看不到现在我们的国粹是戏曲了，京剧，尤其是京剧，是吧？在五四运动的前夕，是吧？新文学运动这个刚刚开展的时候，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当时人们把当时这些个新文化的风云人物，像钱玄同啊、刘半农啊这些人，他们实际上把矛头就是指向了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时呢，这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他们是大力的讨伐、避狱啊，就是说，就把这个中国戏曲啊置之死地而后快，是吧？是骂戏曲为脸谱为粪谱，骂这个演员在台上的各种这种城市化的表演啊为这个叫百兽乱舞，是吧？当时就是张厚载先生一个人，作为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出来孤身的，与这些人呢进行这个辩论，是吧？写文章。是吧？这进行这个讨论，最后以他一己之力，是吧？把这场就是说这个新文化运动中围剿戏曲的这一波这个风波啊，给就是拖延了下来，以致到了20年代、30年代，中国戏曲京剧艺术大放异彩，最后就是连像这个当时否定戏曲的，像胡适啊，像钱玄同他们，也不得不就是说中国对认为中国戏曲博大精深。这是这个张厚载先生的这个贡献，而张厚载先生就是从咱们新学书院这个走出去的一位杰出校友，而他本身就是说对中国戏曲这块的研究也好，他的认知也好，都是在新学书院上学期间积累下来的，是吧？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那年初的时候啊，中央电视台强势的播出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史诗般的，叫《觉醒年代》。觉醒年代全景式的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当年就是说这个风起云涌的这个状况。那里边啊，这编导基本上是基于真人真事啊，塑造了像这个蔡元培、像胡适、像这个李大钊、这像刘半农等等一系列这个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是吧？这样的人物，但是这里头唯独虚构了那么两三个有虚构的人物，其中啊有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是吧？他是作为就是不务正业，一天还跑妓院啊，不好好上学，最后成了这京师警察厅的密探，是吧？这个学生名字叫张丰载，张丰富的丰，张丰载。他的这个人物的原型实际上就是取自张厚载，是吧？丰跟厚你看是词义相近，因为他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啊，北京大学这个校友会啊就提出来了一些疑问，是吧？为嘛把这个张丰载给写成反面人物，而且添枝加醋的把他写成最后投靠了京师警察厅，变成密探，是吧？这么歪曲这个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呢，编导也站出来再说，他说我们就是历史上真有这么一个人叫张厚载，是吧？我们把他作为这个张丰载的原型，其实他不是一个坏人，他只不过是在这个当年的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这种拖后腿的作用。我为嘛刚才一开始说他在五四运动前后是政治思想界包括文化界一个就是说风云人物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当时啊，就是新文化运动啊，新文学运动跟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这个他们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当时就是说这个桐城派这个古文的一老一少嘛，其中啊这个代表人物就是这个林纾、林琴南、林老先生。而这林琴南呢，恰恰是张厚载的老师，张厚载就是林琴南的入室弟子，是吧？当时呢，他们就在报纸上，包括就是说这个搞这个演双簧戏也好，引蛇出洞也好，就是逗引这个 想让这个林清南林先生出来应战，好，最后作为靶子进行批判。但是呢，林清南老谋深算，他不应战，他本身他写了几篇小说，搁在上海去发表啊，其中就包括就是说一篇叫《惊声》，一篇叫《妖梦》，实际都是这个贬损诋毁的新闻学家的，都是影射，是吧？两部小说发表以后，就是在中国思想界、政治界产生极大震动，知道吗？人们纷纷起来批判。其实这两部小说当中，从立意、选题、写作，到最后拿到上海去出版，都是作为这个林清南这个学生张厚载，他在背后在运作这些事情。所以这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当五四运动爆发前夕，这个事情被捅破了，而且他本身又在社会上散布了一系列对这个北京大学这个不利的言论。当时他是北京大学大四这个法学系啊，大四的学生，是吧？最后在他毕业的前夕，眼看就要拿到毕业证的时候了，1919年的3月份啊，被学校这个开除学籍。北京大学啊，从打蔡元培执政以后，开除学生的这个势力很少，是吧？也就是2-3起，这个张厚载是其中之一。离开北京大学以后啊，这个张厚载后来就来到了天津，是吧？进入这个交通银行工作，同时呢，就是继续研究戏曲，是吧？抗战时期呢，他被调到了这个上海的总行，这个抗战时期呢，又奔走在这个香港、广东的这个各地一线呢，就是在这个后方建立了一个交通银行。抗战胜利后，是吧？他这个重新回到了天津这个交行，后来又重新调回到上海总行。1955年呢，就是说因病故去了。生前写有啊，就是关于戏曲方面的，像《听歌响影录》，像这个《歌舞春秋》，其中呢还有一本叫《中国京戏发展略史》，新中国第一部戏曲史的专著，是吧？到今天凡是研究戏曲的都绕不开这部书。我说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呀，像在我们天津，是吧？拿新学书院做例子，实际走出了一系列的这种啊，当时啊，就是说对社会在社会上产生影响，是吧？就是包括对某一个行业是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我们今天啊，对他们的研究啊，远远不够。所以说啊，像刚才这个各位老师讲，是吧？像黄佐临的是吧？实际跟天津有极大的关系。他并不是说他因为在上海，是吧？他最后成了大戏剧家，他最后呢是文化名人。他实际当时在天津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个成就很显著了，是吧？这是第一。第二，我在就是同时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说。你比如从新学书院走出去的，现在都知道这个台湾的武侠小说，新派武侠小说作家，是吧？像古龙啊什么，其中给古龙代笔，后来就是说也成了著名武侠小说作家的于东楼，也叫于志宏，于东楼先生，于先生就是咱们新学书院毕业的，1947年毕业的，我的老师，是吧？张干生先生，是吧？这是著名的这个文学史专家，是吧？戏曲史专家，是吧？也是1947年这个天津新学书院毕业的。他跟这个于东楼于先生俩人当年是同班同学，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名人，实际上现在社会上还散布的许多，但是我都没有引起我们今天啊，就是研究界的文史，尤其是文史研究界的这个重视。希望通过今天这个对新学书院的这个研讨会的研讨，能够提起啊人们对新学书院和他这个杰出校友这个研究的这么一个关注的热点，是吧？这为下一步就是说我们天津的这个文史这块不光是就现在我们已知道的，就这些目前的像曹禺啊、李叔同啊这些人，还有一系列呢，就是说对在这个文学史、在这个思想史、政治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好，谢谢大家，我就说那么多。

晚间的21:01，听众朋友，这里是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哎呀，感觉世界杯终于有点接近尾声的了，因为已经进入7月了啊。我们说这真是一个跨度足足可以跨越一整个月的一次赛事，因为扩军，因为这届世界杯真的好漫长。但是您觉得看得很过瘾吗？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进入精彩世界杯，关注今天凌晨世界杯1/4决赛打响，西班牙力克比利时，时隔16年晋级世界杯的4强。那么明天凌晨1/4决赛将会打响最后2场争夺，挪威与英格兰会上演焦点战。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电话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陈峰，对世界杯的焦点场次和球员进行分析。

0: 在节目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竞猜。您可以就关注的赛事和球员来发表观点，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1: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呢2-1击败了比利时，最终晋级了。梅里诺再次上演绝杀，这也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次闯进了世界杯的四强。上半场的时候，第30分钟，西班牙呢右路进攻，亚马尔送出了直传，波罗前插下底横传，奥尔莫跟上推射，被库尔图瓦扑出了。法比安·鲁伊斯呢是补射建功，帮助西班牙取得了领先。比赛进行入到了第41分钟的时候，比利时打出了快攻，德布劳内直塞，卡斯塔涅右路接球后传中了，那么德凯特拉禁区内头球破门，扳平了比分。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呢，第71分钟，库尔图瓦因伤呢无法坚持，被拉门斯替换下场。这次换人也成为了比赛的转折点。中场之前第88分钟，库巴西禁区外远射，拉门斯扑救脱手，替补出场的梅里诺补射破门。最终呢是全场比赛结束，西班牙2-1绝杀了比利时，晋级到了世界杯四强。

这是西班牙队呢，时隔16年再一次闯进了世界杯的四强。自2010年夺冠之后呢，西班牙连续3届世界杯都是早早回家。2014年世界杯小组出局，2018年世界杯止步16强，到了2022年世界杯的时候止步了16强。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为西班牙打进制胜绝杀球的梅里诺，上一场刚刚绝杀了葡萄牙，连续2场比赛上演绝杀，无愧于超级替补的角色。

0: 好，您是否购买了足彩竞猜呢？您的战绩怎么样？跟大家来讲一讲竞猜世界杯的乐趣吧。欢迎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听听新闻广播”，与我们来分享您的购彩体验。那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您的理性投注是对国家公益和体育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您的参与也会变得更加的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柔道奥运冠军童文。安心购彩，体彩守护。体彩实体店是唯一正规合法竞猜型体育彩票购买渠道。

0: 明天凌晨，本届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展开最后两场争夺，挪威对阵英格兰，阿根廷要打瑞士。凌晨的五点钟，挪威对阵英格兰的比赛最大的看点当属前多特蒙德队友哈兰德与贝林厄姆之间的正面交锋。两人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分别梅开二度，帮助各自的球队晋级。俱乐部层面，哈兰德效力于曼城，贝林厄姆呢则是效力于皇马。两人从并肩作战到各为其主，这场对决集齐了老友情谊、顶级天赋与国家队荣誉的多重看点。那么对于这场强强对话，本台特约评论员于悦进行了赛前的分析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比赛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它应该是两个顶级中锋之间的对决啊，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顶级中锋之间的对决。嗯，我还是看好英格兰吧，还是看好英格兰吧，因为毕竟实力摆在这儿。另外还有一个相对来说英格兰队有优势的地方，就是英格兰的后卫是非常熟悉哈兰德的啊，大家已经在联赛里交锋无数次了啊。那么挪威队的进攻现在看还是依靠哈兰德这一个点，如果他还是只有依靠这一个点呢，我相信英格兰是有办法对付的，所以这场比赛我还是更看好英格兰。

0: 怎么样？听过了我们的评论员的分析之后，大家的看法怎么样？欢迎您现在拿出手机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那随后呢，上午的9点整，阿根廷的球迷要等候了。对阵瑞士的比赛呢，将会展开争夺。两队在1/8决赛当中就是惊险的晋级了。其中，阿根廷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进了3球，最终以3-2逆转淘汰了埃及。卫冕冠军展现出了韧性，瑞士呢则是与哥伦比亚苦战了120分钟，互交了白卷，最终通过点球大战4-3胜出，时隔72年重返世界杯8强。在分析这场对阵的时候呢，于越表示阿根廷存在隐忧，不能轻视瑞士队。
1: 如果说在没踢之前，就是小组赛刚淘汰赛刚开始那个阶段，我觉得阿根廷可能是抽到了上上签。但是这两场淘汰赛打过来之后，我觉得最有可能爆冷的就是这场。
2: 哦，是吗？
1: 对，因为阿根廷他还是之前已经说过的这个问题，阿根廷的后防线表现出来的竞技水平和竞技状态不足以防守住瑞士的进攻，真的不足以防守住瑞士的进攻。但即便是挑人一对一去对子的话，阿根廷的后防线其实是不如瑞士的进攻火力强的啊，因为这个是人员构成的一个问题啊。他现在有顶级中卫吗？其实也没有，真的是没有。那你如何去防守这个瑞士的进攻呢？瑞士的进攻火力要比你之前遇到两个队都强啊！埃及是什么样的进攻火力啊？你别说佛罗角是什么样的进攻火力，对吧？你面对的是，欧洲二流顶级的瑞士队，他的战术组织，他表现出来的能力，除了第一场对卡塔尔有点轻敌以外，后面几场表现出来的战术能力、战术素养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阿根廷的后防线如果不做调整，还依然是这两场比赛的状态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出大问题。
0: 好，那么明天凌晨的5点整打响的挪威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呢，就成为了我们今天与您互动竞猜的场次。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将您心中的本场比赛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截止的时间呢是今晚的22点，就是节目结束的时候了啊。大家呢赶快发微信，拿出手机关注天津新闻广播。正确答案和获奖的听众，我们将在明晚的节目中去揭晓。从1/4决赛开始呢，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互动竞猜的奖品也是进一步升级了。新的奖品呢为手提袋加上多款体彩乐小星啊，体彩乐小星的周边礼品。最终的决赛最佳球员竞猜奖品还会再次升级，也请大家多多的关注。昨天呢我们也是与您互动竞猜的场次是西班牙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啊。国际足联公布的全场最佳不是打进首球的法比安，也不是第88分钟完成绝杀的梅里诺，而是整场零进球零助攻的亚马尔。您猜对了吗？
3: 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得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
4: 我是史天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6: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5: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6: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5: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3: 游戏每个选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体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两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两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两支球队，两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主队进球数与客队进球数的总和。游戏共有8个选项，分别为0、1、2、3、4、5。

好，我们也赶快公布一下昨天的有奖竞猜的最终获奖听众啊。刚才我们说了，昨天呢是拿到了这场参与竞猜的场次的最终，当场最佳球员是亚马尔。我们的听众当中呢，这位手机尾号5402啊，网名叫吉星高照，我觉得吉星高照好像已经多次获奖了啊，恭喜你啊，亚马尔答对了。获得了我们这一次的奖品。其实啊，在我们节目互动竞猜当中呢，还有一些奖品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奖项空缺啊，没有送出。我们将会在每周一次的生动世界杯的视频播客直播当中，以福袋的形式派发给大家。此时此刻呢，视频节目也正在进行啊，我的同事在我的隔壁直播间里正在给大家进行生动世界杯的视频直播。我的两位同事，一位是大卫，一位是黑丹。很多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可以直接通过视频信号，手机的视频信号可以看到正在进行的生动世界杯啊，也会在观看的同时获得一份幸运啊，这就是福袋派送给大家。马上拿出您的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吧。

0: 当然了，很多的朋友习惯选购的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呢，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的时间也是不变的，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晚上的10点钟，到了六日呢就会延长一下啊，从上午的11点一直延长到晚上的11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多种游戏玩法供您选择，也是全方位来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对于本届世界杯剩余的赛事，您依旧可以选择通过这个足彩呀、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对相关的场次进行竞猜。由于不同游戏有着各自的开售和截止时间，也请您前往中国体彩网进行查询，以免错过了投注的时间。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世界冠军会成员、奥运冠军魏秋月。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0: 当然了，您也可以在欣赏世界杯比赛之余购买一张竞猜型的体育彩票，用购彩的方式啊，给自己心爱的球队来加油。如果自己最爱的球队获胜，就可以获得双重喜悦。这样的购彩主要目的呢，是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自己喜爱的球队，而并不是单纯只为了中奖。中奖啊，只是支持球队附带的喜悦。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就是线下实体店。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者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都是非法购彩的渠道。在这里再次提醒所有的听众网友，尤其是我们的球迷朋友，如果要购买彩票，一定要到正规的线下的体彩指定的销售点去购买。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女排奥运冠军张娜。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0: 胜平负游戏是猜足球全场比赛的实际比赛结果，胜选项表示主对胜，客对负，平表示主客对战平，负表示主对负，客对胜。让球胜平负游戏是在胜平负赛果的基础上猜结合让球数调整后的赛果，是否让球，让几个球取决于对阵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会在赛程公布时同步公布，且开售后不会更改。无让球即是胜平负游戏的结果，主队让一球则是将赛果中主队进球数减一后的赛果，主队受让一球则是将赛果中主队进球数加一后的赛果，以此类推。
1: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2: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1: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2: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1: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2: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3: 欢迎走进今天的生动世界杯。前西德国家队的教练赫贝格曾经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话语，足球是圆的，暗示在足球场上一切皆可发生。每逢世界杯，我们可以快速直观多元地了解世界，世界杯属于全世界所有热爱足球的人。除了英雄叙事，世界杯呢也需要平民的视角。今天的生动世界杯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张文在世界杯赛场内外的观察，一起来听。
4: 我是张文，现在正在美国报道美加墨世界杯。两周之前我刚落地洛杉矶，就找到了我的同事驻美记者刘潇谦。作为一位曾经驻拉美，现在在北美驻站的国际新闻记者，潇谦和足球的缘分不浅。他曾经在现场报道了南非和巴西两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是他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了。比起我这个体育记者的世界杯的履历，他可能还要更多一些。但是潇谦自己呢说他仍然不是一个球迷，确切的说他是一个想要把足球作为棱镜来看待世界的观察者。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前，刘潇谦完成了一次关于足球的非虚构写作。他走进美墨边境秀带水牛城和洛杉矶的球场，想要发现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足球的秘密。我们两个人就在道奇棒球场附近的一个足球餐吧边看球边聊，轻松地聊了一些关于本届世界杯可能有点沉重的话题。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啊，我是张文，是一个从业大概十多年的体育记者。我坐在我旁边的是小千，在洛杉矶的一个很 chill 的小院子里面，然后大家都在看法国和挪威队这场比赛。
5: 这个地方是洛

0: 杉矶偏市中心的一个足球的这样的一个餐吧一样的地方。其实这样的场所在洛杉矶并不是很多
1: 啊。为什么？
0: 因为就这边的人他不怎么看足球，所以比方说在美国想要看足球会去两个地方，一个就是爱尔兰酒吧，因为基本上都放足球，然后要不就是像这家是偏德国菜的一个地方，所以他的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以足球的餐厅来定位的。
1: 因为我的教育背景是我的研究生是在伦敦上的，所以就这样的酒吧如果在欧洲的话就可以说是遍地都是。
2: 对对对，
1: 我其实如果不是来采访报道美加墨世界杯，我不知道自己对美国的了解是如此的有限。这次来到 LA 我觉得哦，洛杉矶真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因为所有每天在跟我说话的人就是 Uber 司机，几乎每个人都跟我聊到了世界杯，特别是我遇到了一个阿根廷的大叔，因为我在车上面看比赛，然后我瞄了一眼，我发现他也在一边开车一边偷偷在看比赛。我们发现我们看的是同一场比赛，那是一场葡萄牙的比赛。然后我说，我是葡萄牙队的铁粉，但是我并不那么喜欢 C 罗。然后这个话题就聊起来了，然后就说在，他说我是从阿根廷来的移民，我五岁就从阿根廷移民到美国。他说，但是过去很多年，阿根廷人这个社群在美国不是非常可见吧？这样说。但是2022年阿根廷队夺冠之后，哎，你如果是开车，你跟人说啊，我是阿根廷来的，大家都会跟我提到足球。然后他说，我马上就要和我们一家人去看阿根廷队加纳队的那场比赛。我说啊，那一定很贵吧？我说，尤其一家人看。他说，我花了好几年的积蓄，但是值得。他说那是阿根廷的比赛，在美国比。我这次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经历，就是我到了那个质证中心，只有一台电视在放世界杯的球赛，但是我一听正好进球了。是西语的 go 而不是英语的 go， 一看就是墨西哥裔的小哥抬头看了一眼，其他的人眼皮都没抬，就很有意思。然后我去查，我说哎，为什么会在洛杉矶有西语的转播？然后我后来发现，就是洛杉矶的西语的转播是，首先他买了版权，是福克斯旗下的一个公司，这个电视台的收视率甚至比在洛杉矶你看英语转播的收视率还要高60%。我才意识到，哦，实际上在这样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城市，有非常多的拉美裔，他们还是很爱看足球，只是是不是在媒体上面看不到。
0: 然后洛杉矶它的拉美裔很多，所以这些是足球在洛杉矶的一个很大的球迷的占比。因为洛杉矶也有几个足球队，包括像刚才说的银河队，就是贝克汉姆小贝在那边，伊布也在那边踢过一段时间的球，所以洛杉矶的话它略微好一点，就是它有一定的球迷基础。但同时洛杉矶的这些大的体育强队有很多，比方说道奇离我们这边就很近，还有一些湖人呀、就很多，所以它的这个球迷群体其实某种程度上被分散开了。因为其实像拉美的，比方说古巴人，他也很喜欢棒球，因为古巴的这个棒球是非常强的，每年有很多古巴的球员打到这个美国美职棒里面来，所以我在想说，在一些更小的一些城市，比或者更所谓的更白的一些城市，就是可能种族构成比较单一的，什么达拉斯其实是一个很白的城市，
3: 堪萨斯
0: 像这些城市，它其实碰见的，我觉得可能会看见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甚至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国际足联把一些或者美国足联把一些比较好的比赛放在堪萨斯，在中西部这些地方，不然的话大家更不去了吧？
1: 因为这一次像美国队，它的整个的球员的构成，拉美裔的移民，特别是墨西哥裔的人是不少的。然后与此同时，其实墨西哥队队内也有一些是他实际上就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人。我在2018年，那是我唯一一次，就是在这次之前唯一一次采访世界杯。然后当时就遇到了一个很搞笑的事，当时我们是两个人，我另外一个同事是一个北京人，然后北京人啊，他看见这个绿色的球衣啊，他亲的，他就看见绿色就和人去搭讪，说您是从墨西哥来的吗？然后那个墨西哥球迷就说不是，我是从德州来的。我那次就是意识到，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墨西哥裔非常的多，而且他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你说他支持墨西哥队还是支持美国队，哎，这个其实也让我很困惑。
0: 书里头其实第一章的一个故事，我有问过那个主人公这个问题，因为那个人是出生长大在美国的边境城市布朗斯维尔嘛，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草根球队。我记得他是说，如果是墨西哥队跟美国队打，他会支持美国队，因为他毕竟是美国人嘛，

0: 虽然说他整个也是墨西哥裔的，他跟我说他会支持美国队。
1: 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就是有一些美国的政客吧，其实对于拉美裔，比如说你还喜欢足球，或者是说如果我们办一场比赛在 LA，如果是墨西哥打美国，他们会担心墨西哥球迷会比美国球迷会更多，会有这样的担心。其实你在这个书里也多少提到了有关于拉美裔墨西哥移民现在在通过足球这个棱镜吧，在美国的一些处境。
0: 对，比方说像我们那本书里面第一章的一个故事，就是讲美墨边境的一个草根足球队，他办德比然后遇到的情况。然后那个其实是一年前去采访的，那到现在大家都说哇，跟这个比方说伊朗队在世界杯的遭遇太像了。包括我们那个书里面也说，那支球队必须得比赛完当天立刻就得离开。这个其实是我们一年前你其实根本无法预言到，这样有点像我们好像预测到了一年后会发生的事情。其实不是预测，是因为这些事情在美国本身就是发生的，只不过就是说世界杯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大了。我们如果说它有点像预言性质的样子，一般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很类似于世界杯的一个情境啊，涉及到两个国家，一支国家需要进来比赛，然后又遇到很多这个美国，虽然说现在跟伊朗在打仗，但是美国跟墨西哥这种边境的移民问题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世界杯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大了，它一直存在在美国的。
1: 说到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在一起联办，最初它的申办叫做 United at One， 就是说我们要像一个地方一样，或者亲如一家，我们北美。结果到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三个地方的矛盾好像比以往要更深刻一些。而且其实我特别想分享的是，我有过七届奥运会的报道的经验，我从来没有对办签证这件事有过印象，从来没有。
0: 因为它很顺利，所以你就
1: 不仅很顺利，就是奥运会的证件实际上就是你入境主办国的一个许可，在几乎所有的世界杯和奥运会，这是一个国际通行的标准。我记得第一次我去境外，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在英国嘛，所以你不牵扯办签证的事儿。第一次就是真正的你从中国去境外去报道奥运会是里约奥运会，拿出那个记者证，看了那个记者证之后，看见奥林匹克的标识，然后人家就温暖的一笑就放你过去了。那个好像是一种默契，是全世界对于体育比赛。给大家就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带来了这种无国界的自由的一种认可。我从来没有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特权，但是这次办签证过程当中肯定要做更多的资料的准备，更多的审查，然后所有人都在抱怨，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还要去办签证，然后与此同时我还要办三个国家的签证，你不是 United as one 吗？然后三个国家签证现在都要办，
2: 而且你得想的话还有其他的
0: 一些国家的记者，包括一些可能他们的签证是在那个美国禁令里，什么海地的呀、伊朗的呀，这些
1: 还要交更多的保证金。
0: 对啊，还有一些中东的一些记者，他都没有办法来参加这次的世界杯。
1: 对，所以我意识到，就是过去我们只是短暂的享受了体育带来的这种大家庭式的便利和自由，未来我们还能不能继续享受这样的便利和自由，我有一点不确定。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立即想到了昨日世界，就是斯威格当时写说1917年以前的世界根本都不需要办签证，也不需要办各种的许可证，然后但是因为战争一切都变了，自然我们会怀念那样的昨日世界。
0: 突然想到，就是在世界杯上面有种很特殊的场景啊，包括原来没有短视频，原来都是电视，现在短视频多了都会呈现。比方说我最近就看见好像是说是厄瓜多尔还是哪一个欧洲拉美的这个国家然后打输了，然后现场就有一个拉美的小男孩，他就很难过就哭了，然后其他的这个球队就是他的敌队就一起鼓励这个小男孩，一起唱歌什么的，就这种东西是就是很可贵的，很世界杯上很可贵的一种东西。包括很多等于球迷啊在现场，两支其实是敌对的那种球迷遇见，但是他们彼此除了这种比赛的竞技之外，找到一些更共通的友谊，在这个在世界杯上面是每届世界杯都会出现的一些很感人的场景。
3: 是都会有的。
0: 是，但我觉得像美国主流的文化，它很难去感受这种 这种东西、
1: 就想分享一个昨天我在现场看比赛我很讶异的一个地方，因为这场比

0: 赛的胜负实际上已经无关出局与否了。通常这样的比赛大家都会很和谐很欢乐，但是我真是看见美国球迷和土耳其球迷打起来，土耳其球迷非常大的歌声，然后非常大的口哨声，尤其是土耳其队进球之后，像土耳其啊、欧洲啊、包括非洲，他们都有成套成套的加油歌一直在唱，一直在唱。然后前面的美国观众就对他们太吵闹表示不满，然后你知道土耳其人战斗力也很强，然后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1: 所以我就觉得说美国人思想里头慕强想要赢的这个感觉已经超过了世界杯或者说足球呈现出来的这种除了竞技之外的一些很感人的共通的人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在美国是很难体会的。
0: 我想问一下，就是火遍全球的佛得角门将在美国媒体上有露出吗？
1: 有，但是很少。这种故事其实是每一届世界杯都会涌现出来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超越足球的，对，但这个东西我觉得至少我在美国是在体育的这种氛围内是没有发现，他们更崇拜那种赢的。所以你在看美国队打土耳其这场比赛就会发现他其实没有任何的赢，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会在那种环境下打起来。
0: 对，我昨天看比赛就是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现场的镜头真的非常喜欢追名人，就是当然你看欧洲足球也他也会那都是足球名宿，但是现场会来一些，比如说昨天应该是Hilton 来了，对对对，皮蓬是篮球明星，布拉德皮特，就是他甚至会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那个球还在踢，然后突然间就踢到明星的脸，然后为什么？你看他干什么？
1: 增强娱乐性。
0: 你要先成为一个有名的人，你是一个有名的人，干一家足球俱乐部，那我们就买足球俱乐部的单；你是一个有名的人，干一个篮球俱乐部，我们就买这个篮球俱乐部的单。就是这个像银河这样的俱乐部，我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只是一个足球的载体，就好像曾经贝利也给美国带来过足球的狂热，但是贝利离开了这个联赛之后，足球还是没有在美国，
1: 他不单单没有在美国成为一个被拉起来的力量，甚至导致很多后来的历史学家足球研究的人员发现说贝利的离开就是在70年代的一阵子利用这些南美或者欧洲的球星来拉动收视率，等这些球星离开以后，足球甚至比原来发展的更差，所以导致后来在80年代足球美国就进入这孤岛时代嘛，就整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足球的联赛，很多历史学家觉得跟这有关系，就是它出现的这种严重的下滑啊，
0: 就是说它没有形成一个持续的关注度，然后它只是跟着明星走，但是足球明星在美国其实他只有就是这个人太有名了，对于他们来讲你是 C 罗是梅西，甚至比如说如果你在中国这届世界杯可能还会火一个哈兰德，我觉得像哈兰德的广告你在美国是几乎看不到的。
1: 我一直想要找一个写作的对象是能够代表美国洛杉矶的这个特点，洛杉矶现在一个特点就是传媒业娱乐业网红化，和娜塔莉波曼的一些好莱坞的明星，包括一些美国的科技公司的女老板，然后他们合资然后组建一支球队。那我发现他们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不同场合看见这个球队的一些球员，但我觉得他们的打扮包括我在社交媒体上面关注他们，觉得他们更像网红而不是足球队。那我进一步去观察就发现说他们的每年的这个球队的盈利是非常惊人的，甚至超过一些男子的足球队，但他们在这个他们所处的联赛的踢很差的，都是倒数，每年都是倒数的几名，所以你很难去解释说为什么一支球队踢这么差还那么能挣钱，因为其实球队的钱的一部分来源是门票，另一部分来源是广告的这种代言赞助，那说明说这个票卖出去很多，赞助也很多，那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我才去进一步的去观察他们的这个运营的模式，发现他们可能并不是像传统的足球队去营业它，而是更像是一个娱乐公司，一个科技公司的这种
2: agency
1: 的这个概念。然后我才发现说 OK 在美国有一支球队是利用这种新的方法才去打破它，因为自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像这个新媒体也会抢占这种转播的这种一个平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明说假设这个我们把这种转播的平台形容成一张空桌的话，说明上原来的空桌都已经坐满了人，有这个足球冰球，突然间这个桌子已经被另外一张新的桌子出现，就是这个新媒体的桌子。那如果假设天使城它作为一支足球队能够利用这种空桌的

0: 公平的待遇，他本身在美国的这个世界杯的待遇，包括热身呀、训练呀、赛前这一切都不怎么公平，因为其他队伍可以提早来，这是第一层，不知道哪一天可以提早多久来美国。他经常会收到通知，就是说今天下午6点你愿不愿意去美国，然后到了6点就没有任何人在理他们，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处于这种要不要去美国不去美国的这种。
1: 补充一个体育记者的视角，因为其实看起来无论是足球比赛还是其他一些奥运会的比赛的项目，体育的不确定性都非常强，但实际上就是体育的备战它要求的是一个高度的确定性，就是我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在干什么，实际上都是有一个严格的计划和安排的，才能保证这个运动员在场上那个90分钟有一个我尽量可以控制不确定性因素达到最好的一个发挥。所以对于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在比赛之前对于我在什么地方可以训练，可以训练多长时间，进行什么种类的训练完全不了解的话，确实对于运动状态表现会有极大的影响。因为现在的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你知道到什么程度，因为很多强队都知道自己的即将面对很不确定性，在美国飞来飞去，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小组第几出现，然后你不知道你下一个飞往的城市是什么，他们做的计划是我就要把所有我可能去的城市，这个城市可能遇到的天气情况全部都把它做到我的计划里面。那你现在说伊朗队现在面临这个情况，其实和运动表现或者是说和科技和科学毫无关系，它就是纯用意志力。
0: 伊朗队经常就是比方说训练到一半，然后突然就必须得喊停，然后说可能为了比方说提早可以去或者不可以去，这是他们经常碰见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些采访里面，主教练就说很多队员就是小腿抽筋啊，或者是必须得换人，这个换人他不是战术的换人，是因为就是队员的体力消耗非常的大。这个跟他们之前的就是前马上刚到，然后没有很多的时间来休息备战是有关系的。
2: 我和肖青的对话结束一周多，美加墨世界杯又爆出了很多门外影响门内的新闻，这已经超出了我过去采访大赛开赛前争议满满，比赛进行中足球回归足球的传统叙事。世界杯所处的世界在发生改变，这项赛事也不可能一直在泡泡里一成不变，发现它的复杂，尝试解剖它的复杂，我想就是我们的工作。

0: 晚间的21: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世界杯还在进行啊，有多少朋友一直在想啊，终于快看到四强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陈峰，来继续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焦点对阵。你好，陈峰老师，你好。
1: 对，郭跃老师，你好。
0: 我们这样吧，时间有限，抓紧来说重点好吗？先复盘一下咱今天凌晨这个西班牙和比利时的比赛好不好？
1: 法国昨天比较胜利啊，战胜了摩洛哥。
0: 对，
1: 今天西班牙有点费事儿。那还是90分钟结束前呢，就解决了战斗。2-1淘汰了比利时。比利时确实是主观客观上都面临一些困难。但是呢，能够1-2输给西班牙，通过这样一个赛场的表现和比分啊，特别是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这次世界杯呢，结局还是不错啊。你看这次就这届比赛到来的时候，有个流行的说法啊，叫做诸神黄昏啊，这个词儿经常的出现。那这就是指的就是像什么梅西啊、C 罗啊、莫德里奇啊，就这些人啊。这个说的是个人啊，这个词儿就是为他们这几个人打造的。但是如果把这个词儿都涉及某个群体，我觉得可能就是比利时队了，啊，这个他们这个黄金时代，应该算这样一个群体啊，就他们的成熟啊，伴随着这几届世界杯延续下来，就人们对比利时啊。他在世界杯上的作为有一个不断的调整，也没人再低

0: 这支球队了。而到了这一届呢，这一群黄金一代，这是整体的一个众神黄昏的感觉。他从你看刚才咱说成长成熟，他从成熟走向下一步是什么呢？熟透了，你知道吗？再不吃就 low 了。
1: 嗯，
0: 就这种又脆又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不在了。德布劳内领衔已经淡出了欧洲的主流联赛啊。
1: 嗯，
0: 也在本届世界杯上，那一场比一场踢的就不再那种当绝对主力来使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他这个整体，他很这崛起了十多年了吧？跨了三四届世界杯了，包括星光璀璨的时候，什么阿扎尔啊，包括现在的德布劳内啊，这还在队里，还有卢卡库啊、库尔图瓦啊、费莱尼啊、威尔图亨啊、孔帕尼啊，这都不在现在国家队了。当初这些人聚齐的时候，那拎出来那就是。豪门的各个俱乐部豪门的主力，咵整成一个队，就来踢世界杯了。
1: 嗯，
0: 那就是欧洲红魔的这种豪华阵容嘛。啊，而且厉害的那一阵儿，他长期霸占着FIFA世界排名的第一位。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是他们踢的最好的，也是距离队史巅峰最近的时候。啊，什么淘汰了巴西，进了四强，啊，最后是拿了个第三名。3-0输给法国了嘛，这也是他们队史的最佳成绩，也是这波黄金一代的最佳成绩。就这个团队版的诸神黄昏和那种个人的不太一样啊，这个团队版的如果做好人员补充，他是有机会抗拒黄昏的。但是比利时呢好像有点反着来了啊，你看他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吧，大家年龄还都不错的。人员还相对齐整，可是队内矛盾爆发，啊，小组赛都没打出来，然后可能就是有的年龄增长了，有的觉得这个队伍气氛也不对了啊，大批的功勋元老啊就慢慢淡出国家队了，啊，刚才什么说的阿扎尔呢彻底隐退了，孔帕尼、费莱尼、威尔图亨啊也都告别赛场了，这是黄金一代的豪华阵容又分崩离析。从这次世界杯来看呢，他确实也有一批啊，23、24、25的啊，以这个多库为代表的这一些人啊，在成长。但是要接黄金一代的班，现在看距离还是稍微有点大吧，啊，现在留下来的这都是刚才说留下这几位，德布劳内35嘛。卢卡库33了啊，还有天津球迷比较熟悉的维特塞尔，这都37了啊。另外还有就是这次啊参加世界杯的比利时，这个命运哈，也喘啊，有点多喘，就是奇怪的伤员。这个奥纳纳上场比赛重伤了吧？这一伤就确定长期缺阵了。还有这个刚刚带着全队进入状态的这种。有点要慢慢竖起来的这种新的精神领袖了啊，队内的核心啊，迪莱曼斯和这个西班牙这场比赛赛前热身的时候，他来个现场受伤。你说他都参加热身，马上就可以出场了，哎，他受伤了，就整这种事儿啊。还有这库尔图瓦也是少见的，没踢完就下去了，到第70分钟就受伤下去了。那回头来看，还就是因为他下去了，这个替补守门员犯错误了，导致了第二个失球被淘汰了。你说说这几个伤员，这就让人感觉这支球队可能得找人看看了，啊，找个大仙给算算是怎么回事，啊，其实本来球队就是黄金一代嘛，有点走下坡了，啊，有点是奔着熟透那感觉走了，然后到了赛场上，在这次在。美加墨的世界杯上啊，战斗的过程中又出现各式各样的奇怪的战斗演员啊，所以说 这个球队的实力啊、默契上都是受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刚才咱提到的中国球迷啊，特别是天津球迷最熟的老朋友维特塞尔啊，这场他是替补出场的啊，他就评价他们和西班牙的这场，对他们来讲算叫告别赛吧，啊，对维特塞尔应该也是告别赛了。他有个词儿用的挺准确，叫做忍受。他说打和西班牙打这场球，对方控球好，确实全场控球率应该接近70%啊，这个西班牙。所以比利时必须忍受被动，忍受过程中，你去注意各种细节，不能出错，啊。这一点上比利时队在这场比赛都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踢得不错，没有像有的人担心的那样快速崩溃，哎，反而在场面基本被西班牙控制的情况下，很顽强，可以和他打个有来有回啊，虽然场面上受压制，但是偶尔还会反抗这么一下。这四强产生了两个了嘛，啊，刚才咱说这个法国呢是有惊无险了啊，这个队伍，确实是这个
1: 势如破竹。
0: 哎，对，这个所谓法国一队打法国二队嘛，
1: 对
0: 啊，还是没让小弟造反，
1: 嗯
0: 啊，比利时的情况咱说了很多了，西班牙那边做的比较好的呢，一个是他整体上啊坚持的打法，在场面上控制的比较好，啊，再一个这支球队和比利时一比，他还有一个优势，他的这个踢球的人多，这个板凳厚度啊也比，就说，咱就不说比利时遭受严重的减员吧，即便他不遭受减员的时候，他在板凳厚度上，这跟西班牙没法比。你看那个决定胜负的这个梅里诺啊，这个外号叫梅超风啊，这肯定一听这名字就中国球迷给起的，
1: 嗯
0: 啊，人家姓梅里诺，人家也不姓啊，人家叫梅里诺，人家也不姓梅啊，是吧？哎，你看他是替补出场，他就是帮助西班牙打进决胜的一球，可是呢，他抓住的是谁的毛病呢？是比利时替补门将拉门斯的扑球的错手。你看这一对比，你弄个替补队员就惹祸，我弄个替补队员就完成绝杀。明天就产生另外两个四强了啊，挪威对英格兰，咱，啊，这不好预测，这是两个状态正，
1: 对，
0: 哎，状态增加都在最佳
1: 状态，对，都在最佳状态，
0: 两个顶级中锋间的较量
1: 是
0: 啊，
1: 这
0: 个。很多人可能都会这么看吧，
1: 嗯，
0: 是这么回事，当然也不完全是啊，这个两队还有其他可以改变比赛的主要人物了，是吧？
1: 嗯，
0: 哎，你像挪威的厄德高啊，英格兰的贝林厄姆啊，啊等等，这个现在是在中国球迷当中啊，这本届比赛一个球星类别的大网红啊，那就是这个挪威的这个哈兰德了，
1: 嗯，
0: 对啊，而且这场比赛，挪威的球员大部分至少主力阵容一半来自英超，啊，
1: 嗯，
0: 有人开玩笑，你说这场和英格兰踢，阿森纳的球员嘛不敢铲厄德高，
1: 嗯，
0: 这个曼城的球员吧不敢铲哈兰德，这都他们队友啊，
1: 嗯，
0: 啊。英格兰那边呢，自然是英超的球员更多了。大伙一算账，哎，好像就只有这个哈里凯恩是个外人啊，他是来从德甲那边过来的。
1: 嗯，
0: 这个赛前的解读也是挺有意思吧。阿根廷和瑞士这个，我个人感觉吧，这阿根廷，
1: 嗯，
0: 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前进，就是感觉上一届夺冠的阿根廷队具备的东西，这届基本上还都在。最重要的是没老板在，虽然说又长了4岁吧，39了，但是看他这几场世界杯的比赛，你也看不出他哪儿老了，好像劲头还更足了。
1: 嗯，
0: 啊，他这个又老又腰，经验丰富，

0: 这个这就够可以的了吧？那他这个体能也看不出下降了，完全有一个人替全队扛事儿的这种能力，这点那完全超越 C 罗之于葡萄牙队的那个球顶级球星的那种作用。另外，你看他上届夺冠身边的那些重要的大将，啊，大马丁啊，马丁内斯，哎，恩佐、阿尔瓦雷斯、老塔罗呀，哎，很多人还都在，啊，
1: 嗯，
0: 你看这个虽然说热热乔波罗就是老塔罗，哎，但是他在场上的那种牵扯能力啊，包括这回上一场对埃及还完成一次助攻，可能就是说这个阵容里这还真离不了他。
1: 嗯
0: 啊，包括像恩佐这个中场，这是上届的最佳新人，这次对埃及啊，晋级也是打进关键的绝杀的一个球。他上届是最佳新人，现在25岁了，又全面成熟了，啊，球队的气氛也非常好。
1: 嗯，
0: 兄弟们服大哥，大哥又能扛事儿，哎，就这是团队核心运转的，哎，也他又是一个最佳状态。
1: 啊，
0: 你看他们那个中场有个15号啊，叫冈萨雷斯，他说。毫不夸张的说呀，我愿意为梅西在场上付出生命。啊，这话说的有点儿啊，这说过命的教训。哎，但是这是体现了这个核心运转的一个很好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就看瑞士啊，他这种整体性的铁血双手啊，
1: 嗯，
0: 能抗多少时间？在尽可能的把这时间如果抗住了。再打出一场像葡萄牙、像什么什么埃及那样超高质量的反击，哎，这个也他也确实，如果做到这两点啊，是可也是可以给阿根廷制造一定的麻烦。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啊，我们觉得越往后看这个。越会带劲啊！嗯，
0: 对，那肯定是
1: 是越来越带劲。大家呢，坚持住啊！我们也快冲刺了，我们
0: 没几场了，
1: 没几场。我们把最精彩的比赛留在最后，也希望大家所喜爱的球队能够笑到最后。好，非常感谢陈峰指导，谢谢，再见。
0: 不客气，
1: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郭月，感谢大家的连续收听，代表节目编辑于鸿渐，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咱们明晚的同

游戏每个选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

0: 广播连续收听。
1: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0: 首先带给您的是理论前沿。新华社日前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文章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远的战略眼光，科学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为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在新征程上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风雨无阻地推进民族复兴伟业注入了强大思想和行动力量。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105年来，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深刻昭示，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有风和日丽，也会有疾风骤雨，甚至惊涛骇浪。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备御不虞，为国常道。新征程上要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把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摆在突出位置，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要未雨绸缪，建危支柱，防危杜渐，积极主动防范风险，发现风险，消除风险，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是我们党的优秀特质之一。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 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要增强斗争本领，讲究斗争策略，保持战略清醒，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胸中有数，抓好战略谋划，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破解突出矛盾问题，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归根到底要靠发展。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进一步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办好保证国家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
0: 今天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聚焦党的20大，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道如砥，使命如炬，时间的指针指向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迈上新征程，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2年初，党的20大文件起草组成立，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鲜明提出起草党的20大报告要全面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20大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党的20大要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宏观展望，重点部署未来5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这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庄严宣誓，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结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阐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问题，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5大特征、9条本质要求和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5条重大原则，全面部署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工作，加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

0: 党。党的二十大报告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2022年10月23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万众期盼中，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带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发出奋进新征程的豪迈誓言。在这里，我代表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衷心感谢全党同志的信任。我们一定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恪尽职守，勤勉工作，绝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坚强核心引领壮阔征程，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百年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角。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昔日老一辈革命家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从延安走到了北京，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伟大号召，让我们踏上新征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江山壮丽，前程远大，号角吹响，使命催征。
1: 清风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清风谈说一说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纪检监察报分析指出，首先察群众之所想，主动担当做好事。为群众办好事要从实际出发，从群众所思所想来考量。1940年，王丕年担任延安县委书记，为了解群众心声，他白天挽起裤脚与群众同耕共作，晚上提着马灯挨户走访，终于换得群众敞开心扉。王丕年将这些肺腑之言一一记录，主动调整让群众有怨言的工作内容，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消融干群隔阂，便坐等上门为主动敲门。只有沉到基层，走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街头巷尾，仔细体察群众的生活境况，倾听群众的所愿所盼，把他们的想法记在心里，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其次，谋群众之所需，立足民生办实事。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切实需求来进行。从江西瑞金的红井清泉，到河南兰考的焦桐成雨，再到宁夏闽宁镇的干沙滩变金沙滩，我们党始终怀着为民初心，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不懈奋斗。当前围绕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在扎实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第三，急群众之所急，直面问题，解难事。群众的痛点、难点、堵点正是工作的发力点，为群众排忧解难最忌口号响亮、行动漂浮，要拿出硬招、实招， 把症结找准，把责任压实，在打通梗阻、补齐短板上动真碰硬，确保工作落到实处。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根据群众点题，开设长者食堂和健康小屋，满足老年人日常餐饮、就医需求。湖南省花垣县、重庆市秀山县、贵州省松桃县着眼于三地人口流动频繁，跨省就医成为常态的情况，开展医保联动改革试点，方便群众就医，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儿，解决不彻底不放手，才能让民生真正落地有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评判标准，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执纪执法为民，纠风治乱为民，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不断厚植党长期执政的群众根基。
2: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建。
0: 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新建。近日，常州大学教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原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在《人民日报》上刊文，历史不容篡改，正义不容亵渎。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仅仅五个多月后，便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然而89年后的今天，面对铁证如山的历史，日本右翼始终不愿正视，变本加厉地企图淡化侵略罪责，动摇历史定论。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长崎市近期计划对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展板内容进行更新，将涉及南京大屠杀的表述由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此举引发当地核爆幸存者与和平市民团体的强烈反对，也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朱成山教授长期从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研究，重点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他表示，必须严正指出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绝不容矮化和篡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东京审判是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进行的正义审判，是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律基石，判决具有不容置疑的国际法效力。法庭依据大量确凿的人证物证，在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中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明确将该暴行定性为屠杀。判决书详细认定了日军在南京实施的集体屠杀、分散屠杀、强奸、抢劫、纵火毁坏等一系列暴行，明确判定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及屠杀平民和俘虏20万人以上。这一结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历史定论。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也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现代战争史上破天荒之残暴记录。然而长崎方面此番操作本质是试图架空和摒弃东京审判的正义判决，所谓众多语焉不详，刻意模糊暴行的严重程度，所谓事件轻描淡写，刻意弱化侵略的犯罪性质。这种含糊其辞、避重就轻的做法绝非简单的文字调整，而是别有用心的淡化历史真相、矮化侵略罪行，是对东京审判正义判决的公然漠视，是对历史遇难者的严重冒犯。南京人民绝不答应，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朱成山教授还表示，他曾多次应邀访问长崎，参观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既给亚洲受害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也让日本民众深受其害。作为兼具战争加害与受害双重经历的城市，长崎本应痛定思痛，深刻反省军国主义罪行，坚定守护历史真相，致力维护和平。战后以来，以长崎大学已故教授高石康忍为代表的日本有识之士与和平团体，始终为反省历史、推动和平交流奔走呼吁，多次赴南京、上海、北京、沈阳、哈尔滨等地参观历史遗迹，开展友好交流，其正视历史的态度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此前也曾如实展陈部分日军加害史料，为帮助日本民众，特别是青少年正确认识历史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如今该馆却要推翻业已形成的历史共识，蓄意淡化、篡改甚至否定日本的侵略加害史实，这无疑是开历史倒车的危险行径。此举不仅会误导日本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更将侵蚀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应当看到，长崎篡改历史表述的图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与日本国内否定侵略历史的右翼逆流遥相呼应，沆瀣一气。高市早苗等日本右翼政客长期散布错误历史观，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事实，甚至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略行径粉饰为自卫战争。无论是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的所谓改陈计划，还是日本右翼政客否认历史的荒谬论调，本质都是在翻炒加害有理的错误史观，都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史观的沉渣泛起。历史不容篡改，正义不容亵渎。八十年前的东京审判伸张了国际正义，捍卫了人类良知，划定了战后和平秩序的底线。在纪念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的重要节点，任何试图歪曲历史、翻历史旧案的行径，都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也注定是徒劳的。

听众朋友，接下来带给您的是微理论。据新华社消息，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传得沸沸扬扬之际，中国足球协会七号辟谣说，暂未收到佛得角足协关于来华开展国际足球友谊赛的正式函件，更不存在婉拒一说。然而，这一谣言已经高挂热搜至少两天，即使在足协辟谣后，不少自媒体制作、转发或二创的谣言还没有撤下，仍有可能继续误导公众，煽动负面情绪。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谣言冲上热搜榜高位，而足协的辟谣声明却无缘热搜。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以至于某电竞大 V 都公开同情了足协，帮足协转发了一下辟谣。中国足球绝对在互联网舆论最底端，辟谣连句重话都不敢说，还要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在许多竞技体育的语境里，菜就是原罪，尤其在足球领域，一方面是高曝光度和公众的高期待值，一方面是国足长期战绩不佳，多年积攒的失望情绪极易被别有用心的投机者利用。由此，谣言成为长期困扰中国足球的牛皮癣。去年，中国足协曾在10多天内连续3次发布辟谣声明，再不靠谱的谣言也能轻易获得10万加的浏览量和点赞。国足战绩不佳，中国足球发展存在问题，批评在所难免，讨论理所应当。中国足球应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尤其是有建设性的意见，但球迷批评和键盘侠造谣有本质区别。批评本质是出于关心，但造谣绝非关心中国足球，其目的很明确，动机不复杂，挑动利用公众情绪，靠抹黑中国足球博取点击，实现流量变现。以此次为例，世界杯新军佛得角以惊艳表现火成全网顶流，而国足长期无缘世界杯是球迷心中永恒的痛。炮制一则谣言，将两个热点扯在一起并形成对比，可谓两只脚都精准地踩到了流量密码。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传统媒体账号不加核实跟风转发虚假消息，既助长网络舆论环境的不良苗头，也损耗媒体自身公信力。广大球迷无论批评谏言，都是出于恨铁不成钢，归根结底是希望看到中国足球能有长足进步，而谣言对足球发展只有坏处，没有任何好处。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亿万国民期望的足球更不该成为网络谣言恶意重伤的靶心。因此，无论足协自身、监管部门、媒体单位、网络平台，都需各负其责，及时辟谣，加强监管，严格审核，严厉处罚，全链条挤压谣言滋生和蔓延的空间，更不能让造谣零成本。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旅游时间节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1: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2: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2: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1: 调频97.2，中波909，
2: 更是全平台的即时触达。
3: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2: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1: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0: 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1: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的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可能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儿、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0: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

0: 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1: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夜吃两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4: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联合发布公告，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并取消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政策。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又向前推进了重要一步。我们先来通过央视报道了解一下。
5: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同属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 21.8 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百万元以上。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更好发挥车船税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同时有利于引导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增强产品竞争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于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每年征收。为支持新能源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于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车免征车船税。
4: 据了解，这次政策调整实施后，纳税人已经取得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都需要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这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不征收车船税。
6: 媒体评论指出，市场对此并没有特别诧异，因为近两年舆论对于新能源补贴退坡的讨论已经非常多了，从市场到民间都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优惠政策。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壮大，国家对新能源车的扶持政策必然会做出调整。一个产业要真正成熟，终将要从政策驱动走向市场驱动。
4: 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从长远看，这也符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根本利益。而行业相关参与者也应该明白，依靠政策红利躺赢的时代正加速走向终结，产业正全面转向市场驱动的深水区。
6: 事实上，近期政策端释放的类似信号并不少，比如7月1号，我国将正式实施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等三项新国标，都对新能源车生产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其背景也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壮大这一事实。
4: 无论是财政税收政策上的补贴退坡，还是安全标准

0: 上的要求加码，都是为了提高新能源车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走出温室，走向丛林，逐鹿于野。除此之外，补贴退坡还有另外两重意义，即促进税收公平，制止市场内卷。
1: 新能源车补贴的必要性已经众所周知，公众表示理解，但是随着新能源车保有量逐渐占据半壁江山，很多问题也凸显出来。比如近日就有人民日报和央视同时发文讨论公平问题，人民日报则表示要以油解思维面对油电之争，央视则关注到近年来乘用车集体变胖增重，过重的车辆正在加速消耗公共基础设施的寿命，却不承担相应的成本，这背后实际上是同路不同税的问题。而混动车型的大量存在也导致了名绿实油的问题，进而导致财政上的失衡，税制调整的本质是财政承压后的结构再平衡。
0: 补贴和内卷的关系也颇值得关注，在产业发展初期，政策补贴直接拉低了行业的准入门槛，促进了行业繁荣，但同时当政策与市场错配，又很容易引发同质化竞争，引发价格战和营销战，导致内卷发生。在疯狂的内卷中，我国新能源车供应链把成本压榨到了极致。
1: 几年内电池成本下降了近 80%， 当车企通过内卷实现了油电同价甚至电比油低时，国家财政就失去了继续给予税收优惠的经济学理由，政策也就没必要再为无效内卷买单。事实上，国补地补等产业上的补贴退坡要比税收政策的调整更早。
0: 需要指出的是，补贴退坡并不意味着补贴取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新能源车的补贴恐怕都不会彻底消失，这是一道长长的坡而非断崖。鼓励发展新能源车，除了产业发展因素，还有双碳目标与国家能源安全，这才是我国推动新能源车的最宏大叙事。车船税的调整不是节能减排的政策退坡，税收政策调整意味着新能源车开始逐步进入常规税制阶段。当规则回归中性，中国汽车产业真正的压力测试才刚刚开始。
1: 车企们也不必过于焦虑，因为未来的市场成功绝不会是再靠政策得来的，过去的补贴以及之后的激烈竞争已经为我国打造出真正的行业巨头和全球最强的供应链。当从政策驱动彻底走向市场驱动，洗尽铅华的中国汽车产业必将在大浪淘沙中展现出更具韧性的生命力。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林、赵薇代表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3: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2: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
4: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0: 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1: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0: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 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 1.4 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9: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0: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9: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 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1: 到2027年建立三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五条以上智能航运的

0: 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3: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4: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2: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5: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7: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1: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7: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1: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

0: 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多个省区市。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2: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3: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3: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0: 来，
11: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4: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2: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3: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1: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4: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000

0: 821万人次。
1: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下面把今天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阴。

0: 转雷阵雨，东风一到二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7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1: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0: 陈敏尔、张工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
1: 防汛第一线，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本市多部门联动，加强与北京、河北联防联控，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冀州区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排涝保民生，本市统筹救援力量前置备勤，全力保障冀州区防汛安全。
1: 本市提升渝桥水库下泄流量，市水务局发布渝桥流域洪水蓝色预警。
0: 天津新闻后的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今天清晨打响，挪威与英格兰上半场战成1-1平。
1: 理论与实践专栏今天首先聚焦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还将重点关注奋进155阔步新征程。
0: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
1: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在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一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国际部部长金城南，朝鲜驻华大使李龙南等，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市领导连茂军、王立军、王秀峰参加。陈敏尔、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朴泰成一行来京表示欢迎。陈敏尔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上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当前，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区位、港口、产业等优势，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中国北方地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愿与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交流互鉴，深化经贸、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为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贡献力量。朴泰成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天津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希望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交流合作，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朝方有关人员、市政府秘书长和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防汛第一线，
0: 各位听众，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本市及海河流域出现强降雨过程。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防汛工作要求部署，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本市多部门联动落实落细防汛各项工作措施，加强与北京、河北会商研判，动态调整防范应对措施，筑牢汛期安全严密防线，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派出多路记者前往应急、水务、气象、电力、消防等部门和中国安能集团，并深入冀州山区直击防汛第一线。
1: 昨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个别点大暴雨。海河流域东北部大到暴雨，局地滦河、海河干流、北三河和永定河大暴雨。 受台风巴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

0: 未来三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晚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1: 目前市级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冀州区已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积运河洪水蓝色预警。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还发布了本市今年首个风暴潮消息。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北上影响，预计7月13号下午至14号，天津沿岸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请各有关单位注意防潮，并关注中心后续风暴潮预警报。
0: 市防办、市应急管理局密切与北京、河北两省市联系，实时组织气象、水务、规资等部门会商研判巴威台风发展趋势，一区一策调度各区，进一步压实防台风、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和内涝措施。组织城管、住建、国资、警备区、武警等11个部门骨干人员在市防办联合值守，形成防汛工作合力，统筹协调防汛抢险队伍，物资保持热备状态，随时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各项准备。市应急局水旱灾害救援处处长张东方介绍说，
2: 我们加强了经济的互联互通，在市区接种三级啊，及时的共享着信息。应急部门啊，我们已经组织了京津冀三省市防办的会商，通报着上游这个汛情。
1: 受台风巴威影响，连日来冀州区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水务部门迅速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通过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保障防汛安全。目前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3: 冀州区共有95座塘坝、65条山洪沟和9座中小型水库，是北部山区重要的防洪屏障。在本轮降雨过程中，山洪沟普遍潺流，部分水库出现溢流。冀州区水务局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加密巡查频次，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进行科学调度。冀州区水务管理服务中心防汛服务科科长傅和志说，
4: 强降雨过后大约1个小时，咱们65条山洪沟基本上都潺流了，关东河、居河支流、黄鼻子沟、太平沟等等水势较大，提前将山洪沟两侧的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通过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未发现咱们水库塘坝、山洪沟出现险情，工程状态运行正常，目前都在正常的过水状态。
3: 在冀州平原地区，由于山区洪水与平原利涝叠加，再加上一级行洪河道高水位顶托，二级河道水位迅速上涨，部分农田出现积水。为此，市区两级水务部门紧急协商，将渔桥水库下泄一级行洪河道的流量从180立方米每秒压缩至80立方米每秒，为冀州境内二级河道排涝腾出了6个小时宝贵的窗口期。位于周河的东兆闸是一座平日承担蓄水灌溉功能、汛期发挥排涝作用的中型水闸。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已经将5孔闸门全部提起，把上游二级河道的水量以85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周河泄水。冀州区水务局管理服务中心一级河道所所长王茂月说，
5: 我们抓住这个空档，将二级河道的来水尽快的排下去，减轻上游河道的洪水压力，排出上游农田积水，结合上下游的水情，我们按照上级的调令，适时的对农兆闸进行调控。这个二级河道的水位现在下降趋势，来水下泄到周河，由周河流向巨运河。
3: 此外，地处冀州区罗庄子镇杨庄村北的杨庄水库，是居河上一座以防洪和供水为主要功能的山区中型水库。自7月10号上午11点，冀州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水库全员上岗，水情监测员每隔1小时就要向指挥部报送一次水情关键数据。冀州区水务管理服务中心杨庄水库管理所工程师李春辉说，
6: 咱们就是提前应对、提前调度，在水位齐涨之前，咱们就已经把一洪道

0: 五孔闸门全部提起来，属于敞泄的一个状态。最大下泄量呢是130立方米每秒，最高水位是 176.21， 现在是 175.83， 已经降下了40公分了，是下降的一个趋势。
1: 为应对极端天气，今年入汛以来，杨庄水库始终保持低于汛限水位3米的低水位运行。这样的预判在11号夜间水库上游遭遇超300毫米特大暴雨时发挥了关键作用。李春辉说，洪峰过后，水库水位虽一度上涨，但目前已回落到低于汛限水位3米多的位置，为后续防汛争取了主动。截至目前，蓟州区8座小型水库中有2座正在溢流，水务部门正密切关注上游汇水情况，适时调整下泄流量，在确保水库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榆桥水库流域7月10号到11号累计降雨量达231毫米，气象部门预报，未来2天该区域仍将出现特大暴雨。市水务局昨天发布榆桥流域洪水蓝色预警，目前水库的具体情况如何？水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来听市水务工程运行调度中心高级工程师孙甲兰的介绍。
3: 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呢，目前呢榆桥水库的水位是持续在上涨的一个状态，预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它的水位将会上涨到洪水蓝色预警的这个数值。为了保证榆桥水库的入库洪水顺利的下泄入海呢，水务部门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个是呢，已经加大了下泄的这个流量，已经从原先的就是180立方米每秒增加到了260立方米每秒啊，同时呢也是就是联合调度河口的闸涵泵站，向雨林新河防潮闸已经是敞泄压潮，全力下泄雨林新河的这个水量。咱们榆桥水库下泄的这个流量呢，也是通过近河防潮闸再经过雨林新河防潮闸入海啊，同时银川沽防潮闸呢也是为近河防潮闸下泄这个水量的抽风，就是尽量是降低近河上的水位。近河的河口泵站呢也会适时的开车，然后配合近河防潮闸，起到一个同步降水位的作用。
2: 水位上涨也给周边居民的安全带来一定影响，孙甲兰提示说，
3: 因为榆桥水库这个水位上涨呢，应该根据我们的水文预报，会影响到这个水库周边就是22米到23米之间的滩地村的居民啊，所以说也是提醒广大居民密切关注水库水位上涨的这个情况，然后及时做好人员的撤离，然后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目前呢，我市主要的一级行洪河道呢，基本上水势都比较平稳，主要压力呢是集中在近河，所以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在这段期间呢，就是尽量就是不要到河道周边进行一些娱乐活动，尤其是说在近河沿线、近河周边，还是要尽量的远离河道。
2: 因榆桥水库水位持续走高，存在洪水侵入村庄的风险，蓟州区决定对出头岭、川方峪、马身桥3个镇的13612名村民实施紧急转移，转移工作于今早8点启动。
4: 针对蓟州北部山区严峻的汛情形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统筹应急救援、电力保障等多方救援力量，前置风险点位，全面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来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5: 为应对本轮汛情，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同天津警备区、武警天津总队、消防救援总队、市属国企及驻金阳企召开对接会议，明确了各方力量编组和指挥调度程序，确保全市防汛抢险队伍、物资保持热备状态，随时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各项准备。市应急管理局救灾协调和预案管理处处长李李介绍，
6: 针对现在北部地区启动的山洪还有洪涝的这种红色预警，全市现在热备了工程机械、救援舟艇、排涝照明等设备1074台套。目前呢，中国安能机动队、天津消防机动队已经前置到了蓟州区的下营镇、罗庄子、关庄等一些风险点位。
5: 作为国家级专业救援力量，中国安能集团针对蓟州山区沟深易发生山洪的特点，专门调配了适配山区的救援装备，并安排队员24小时值守重点河段。中国安能唐山基地王兴伟介绍，
7: 我们这次投入了50人，装备20台套，主要有配备了这个长臂重型挖机，臂比较长一些，能达到25米左右，还有履带推土机、部分侦测风险设备。我们已经安排了前置4人给河道排险，我们及时的要进行清理。
5: 电力保障

0: 是防汛抢险的生命线。针对山区可能出现的断路、断网、断电三断风险，国网天津电力提前部署，全方位保障防汛期间供电安全。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济州供电分公司运维检修部马子俊介绍，
1: 为应对断路风险，国网天津济州公司前置9台应急发电机、1台大载重无人机等设备，确保交通阻断时抢修力量跟得上、送不进。针对断网风险，配备专用370终端等应急通信专用设备9台，可快速调用应急通信卫星车、MESH 自组网设备。针对断电风险，前置4辆应急发电车、13台应急发电机，保障杨庄水库、养老院、下营初级中学、下营镇政府4处关键点位持续供电。
2: 作为济州区北部山区重点防汛区域，下营镇山地广、沟谷多、河道密集，叠加上游过境来水不确定性，防汛形势严峻。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下营镇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全域布防、全速备战，扎实开展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物资保障、巡查值守、文旅管控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3: 晚上如果雨下大了，家有什么安全问题、安全隐患，您再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会立刻。
4: 昨天中午，流经下营镇桑树安村的河道水位刚刚有所下降，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高天文赶紧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走访驻防救堤洼的几户村民，看看是不是需要转移或者帮助。村民陈富今年75岁，他家是全村的最低点。高天文赶紧动员老人搬到地势较高的村委会住。
5: 这个村我应该是最低的点位，每年都是村委会党支部都是安排我们转移，今年安排到也是到村委会，衣食住行反正这方面他们都安排好了，村委会这块挺关心我们的，打个电话都可以及时的解决问题。
4: 桑树安村地处下营镇深山区域，全村583名村民，村内存在2处登记在册山体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点，4处低洼院落，多处林崖路段，泄水坝与山洪沟交织，防汛压力特别大。从10号晚上降雨开始，高天文就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不间断排查隐患、清理河道和落石，帮助低洼院落村民转移。直到昨天中午，他已经一天一夜没睡觉了。他说，
3: 一级响应之后，我把我们的一个山体滑坡的危险点位我们进行了巡查，然后我们积极联系了作业设备，我们的铲车进行了清理，把我们沿线的山体滑坡和我们沿线的路面损坏进行了清理，保证群众安全出行。我们一共有34家农家院民宿，一级响应了以后劝返了219名游客。
4: 下午6点刚过，住在下营镇白滩村西园康养中心的老人高尚峰刚吃完晚饭，正在院里遛弯，看到院子里整齐摆放的防汛沙袋，路边停着的防汛应急大巴，他心里特别踏实。
6: 防汛工作做的基础工作非常到位的，整个的防汛预案他们都心里有谱了，他们全员上岗24小时盯着了，这还有大巴盯着了，那面有一个发电车，有特殊情况哪安全往哪走呗，一点不担心，睡得非常踏实。
4: 其实位于济州区下营镇白滩村的西园康养中心紧邻蓝河，防汛压力较大，为全力保障院内101名老人生命财产安全，西园康养中心从隐患排查、物资储备、人员值守、转移预案等方面提前下手，筑牢院内老人安全港湾。天津市济州区西园康养中心院长韩莹介绍说，
7: 对我们的防汛预案做了一个更加的细化和完善，还组织我们全院的员工也都做了一个防汛的演练。然后在应急物资上面呢，我们给老人准备了饮用水、应急的药品、然后应急的食品等各类应急防汛物资。镇里的电力所也给我们院准备了应急的发电车，然后包括交通局也给我们调度了2辆大巴车，24小时在院里边，一旦有转移的指令下达到我院的话，我们老人可以随时就转移上车。
4: 截至7月11号20点，下营镇全镇防汛形势总体平稳，组织转移险户558户，1529人，巡查值守、隐患整治、安置保障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下营镇副镇长王洪坤说，
8: 目前下营镇交通、通信、供水、供电等社会秩序一切正常。下一步呢，我们镇村干部将坚守在一线，加强对河道、水库、山洪沟的巡查检查，按照防汛预案的安排部署，重点做好预警的发布、险户的转移、漫水桥的管控工作。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面对上游来水，本地涝水叠加风暴潮的三碰头风险，滨海新区分线设防，精准施策，严密防范风暴潮。五座渔港、五处沿海景区全部关停，严控天津港八大港区57座码头及10处锚地、74处沿海口门涵闸逐一落实封闭责任，8处海堤风险点物资设备前置，561艘舟艇全部归港避风，全区203座泵站保持低水位运行，七里海团泊洼、沙井子行洪道3处蓄滞洪区做好运用准备。
1: 进入主汛期，海河流域强降雨多发，且往往呈现上游降雨、下游受影响的特点。因此，跨省段的小流域联防成为防汛关键。近年来，本市不断加强海河流域气象预警预报能力建设，一张覆盖上下游的气象防灾网络已经全面铺开。来听记者孙博、管春磊的报道。
2: 在武清区北运河六孔闸附近，一座1米见方的微型智能气象站正在24小时将降雨、气温、湿度、气压、风速等数据回传武清区气象局后台，并同步共享给通武郎三地气象和防汛部门。武清区气象局副局长杜亚军介绍，
3: 我们在河系的周边布设了25套的气象观测站，这种气象的数据能够实时的传到咱们这个水务部门，同时的共享给通州和廊坊，为小流域上下的这个水系的调度啊，做好数据的支撑工作。
2: 在武清区通武廊气象灾害防御协同工作平台上，三地450多个雨量站、水位站、雷达数据分钟级共享，形成了观测一张图，改变了以往只掌握本地雨情预判滞后的问题。武清区气象台副台长吕玉环介绍，
4: 武清地处永定河、北运河的下游，上游降雨直接影响过境水量。武清区气象局牵头联合通州区、廊坊市气象部门，以五项举措打通跨省际小流域的防汛堵点，构建上下游一体化气象防灾模式。25年获批中国气象局区域协同发展试点。
2: 冀州区是流域防洪另一关键节点。2017年，联合平谷、兴隆、三河，建立平冀三星联防机制，做好居河流域汛情预警。冀州区气象局减灾科科长黄金颖说，
5: 居河跨津冀三省市，而且是山水相连，我们联合建立小流域联防机制，统一标准，协同监测，加强应急联动，全力提升流域联防能力。
2: 近年来，本市围绕跨省段中小河流、重要水库和山区迎风坡等重点区域，建设了覆盖17个重点区域的跨省小流域联防网络。天津市气象台海河流域科高级工程师徐书介绍，
6: 严格落实谁发现谁发起的紧急启动机制，依托海蓝平台，也就是海河流域气象信息共享平台，平台呢汇聚了流域6000多个气象自动观测站以及300多个这个水文监测数据，那实现了气象水文信息的实时的汇聚共享。那今年业务试运行数字孪生的这个海河流域平台，能够实现重点小流域的风险智能识别、洪水眼镜模拟，还有服务产品的自动生成功能，持续提升流域的风险预判还有应急决策能力的一个提升。
2: 徐书提醒山区及河流沿线居民，汛期要关注气象、河道洪水双重预警，做好避险准备。
6: 在暴雨天气下，千万不要沿着河道跑动，那如果发现山体掉土、开裂、渗水呢，需要立即撤离。对于蓄滞洪区的居民，需要牢记分洪是预案内防灾措施，如果接到转移通知，必须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日常呢，用户最好备好这个应急包，储备饮用水、干粮等等物资，保持通讯畅通，随时关注官方的这个防汛通知。
0: 受天气影响，昨天本市多趟出港航班、高铁列车取消。天津滨海机场提前联系航空公司，取消了多趟往返厦门、福州、泉州、上海、宁波、杭州等地的航班。截至目前，国航、厦航、南航等航司已经为旅客免费办理了退改签手续。应对降雨，机场也做好了防汛准备。铁路方面，上海铁路局已经启动了防台防汛应急响应。今天，京沪高铁部分区段临时停运，天津南去往杭州的6趟京停高铁也取消运行。
1: 记者管春磊报道，日前，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本市3位市民光荣上榜。苗石喜64岁，宝坻区方家庄镇杨家口村村民， 5月10号下午，一辆机动车冲入村内3米多深水渠，驾驶员被困，车辆快速下沉。苗师喜发现后，当即跳入水中施救，因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他用身体抵住车辆，借助水流推力将车辆慢推至岸边，有效阻止车辆继续下沉，为后续救援赢得宝贵时间。张学春、张浩，静海区春光农场工作人员。5月11号下午，一处废品收购站因杨柳絮起火，现场堆满塑料、废纸等易燃物，且紧邻加油站，火势迅速蔓延。二人发现后，驾驶农场水罐车赶赴现场，用高压水枪持续扑救10余分钟，有效控制火势。消防人员到场后，二人协助配合，最终将明火全都扑灭，保障了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5月，三人的抢险救人行为已被依法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0: 本台消息，日前本市在和平区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木南道公园启动反诈守严灵三步住防线主题老年反诈系列宣传活动，公安反诈民警现场解读不听不信不贪恋反诈核心准则，细致拆解境外来电、冒充亲友、跨境理赔、虚假养老投资等高发骗局套路，一对一手把手指导到场老年人及随行家属关闭境外来电、陌生网络呼叫，开启手机来电预警功能等。与此同时，各区常态化宣传将陆续在线下全域铺开，统筹社区民警、网格员、志愿者开展入户走访，重点面向独居、空巢、高龄等弱势老年群体上门服务，上门协助操作手机关闭境外来电功能，结合真实养老诈骗案例，普及安全储蓄、转账核验等常识，持续夯实老年人不贪小利、不设高息投资的思想底线，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财产安全。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李晨编辑，陈露、童森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7: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8: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文卓。
9: 你好陈露，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是维持阴天为主的天空状况，北部地区上午仍可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夜间将会再次出现全市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32到27度之间，空气湿度在60%以上，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闷热感觉明显。从目前预报来看，13到14号降雨还将会继续影响我市，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15号天空转晴，最高气温则将会上升到34度附近。好的，陈露，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文卓介绍，再见。
1: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昨天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早8点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邀请市卫健委妇幼处相关负责人以及本市妇产科临床专家，介绍本市早孕关爱服务的推进成效以及女性孕产期保健的相关政策和流程，普及科学孕育知识。
0: 9点，爱的风采聚焦科技焕新计划受益人励志网红与你相伴，麻辣拌店主赵磊生动诠释科技助残的民生温度与时代力量。
1: 今天凌晨，世界杯结束最后两场1/4决赛，晚间21点，体育大世界带来1/4决赛盘点和半决赛展望。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8: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10: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李飞。今天来说说暴雨来了，我们应该如何躲避？
11: 防汛的核心呢，就是提前准备，远离危险，冷静自救。
10: 平时我们要多关注天气预报，随时掌握暴雨的预警信息，服从防汛部门的统一安排。家中呢要常备一些逃生物品，比方说像饮用水、保质期长的食品、手电筒、哨子，还有像保暖的衣物和常用药品，检查是否随时能用。汽车啊要加满油、充满电，保证随时能开。颜色呢要鲜艳的衣服和旗帜可以当作是求救信号。那您该问了，暴雨来了该怎么躲避？我们要关好门窗，切断电源，一旦进水呢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不要靠近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我们要步行避开漩涡和积水，15公分深度的流水啊就能使人跌倒，所以我们不要在流水当中行走，要远离电线杆、高压线塔和广告牌。开车呢要减速慢行，开雾灯，如果熄火了应当立即弃车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还有呢是不要走地下通道或者是高架桥下面的通道。雷雨天您还要关闭手机，远离带电设备。遇到洪水来了怎么办？我们要保持冷静，迅速地判断环境，尽快地向山上或者是较高的地方转移，认清路标，明确撤离路线，避免呢因为惊慌走错路。不要沿着洪道方向逃跑，要向两侧快速躲避。被洪水包围时，设法我们要联系救援，报告方位和险情。您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要抓住固定或者是漂浮的东西，比方说像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都可以，等待着您的救援机会。
11: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7: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1: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7: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艾特天津广播艾特京津冀之声 FM 1006艾特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11: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7: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12: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7: 生动世界杯，
12: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13: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于红建。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展开最后两场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清晨5点，挪威与英格兰打响了焦点战。上半场比赛，双方战成1-1平。第36分钟，挪威队由希尔德普鲁率先破门，在上半时的伤停补时阶段，贝林厄姆的进球帮助英格兰扳平比分。上午9点，阿根廷与瑞士队将展开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瑞士队队长扎卡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队有信心给阿根廷队制造麻烦，力争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半决赛。本届世界杯，瑞士队至今保持不败。16强赛，他们通过点球大战击败哥伦比亚队，自1954年以来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瑞士队上一次与阿根廷在世界杯淘汰赛上交手是在2014年，当时他们在16强赛中以0-1失利。扎卡也参加了那场比赛。一同参加发布会的瑞士队的主教练雅金表示，阿根廷队跑动很多，防守出色，战术原则明确，我们会靠整体，会高位逼抢，踢出自己的比赛。在分析这组对阵时，本台特别评论员于越认为瑞士队不可小视。
14: 这两场淘汰赛打过来之后，我觉得最有可能爆冷的就是这场，因为阿根廷的后防线表现出来的竞技水平和竞技状态不足以防守住瑞士的进攻，真的不足以防守住瑞士的进攻。但即便是挑人

0: 一对一去对子的话，阿根廷的后防线其实是不如瑞士的进攻火力强的啊，因为这个是人员构成的一个问题。他现在有顶级中卫吗？其实也没有。那你如何去防守这个瑞士的进攻呢？瑞士的进攻火力要比你之前遇到两个队都强啊。埃迪是什么样的进攻火力？你别说佛得角是什么样的进攻火力，你面对的是欧洲二流顶级的瑞士队，他的战术组织，他表现出来的能力，除了第一场对卡塔尔有点轻敌以外，后面几场表现出来的战术能力、战术素养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阿根廷的后防线如果不做调整，还依然是这两场比赛的状态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出大问题。
1: 据法国队报的报道，姆巴佩和楚阿梅尼都可以出战世界杯半决赛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在对阵摩洛哥的比赛中，姆巴佩因伤被替换下场，倒地后队医对他进行了处理。坐在替补席上的姆巴佩右脚脚背附着冰袋，曾一度引发人们的担忧。不过在球队晋级之后，他在法国球迷面前兴奋庆祝。赛后发布会，主教练德尚也表示，姆巴佩没有大碍，只是撞了一下。楚阿梅尼的情况要更好一些，在对阵摩洛哥的比赛之前，他已经回归到训练之中，但出于不冒险和状态没有达到最佳的考量，德尚并没有安排他在那一场比赛中登场。法国权威媒体表示，他将恢复全部状态，并在半决赛中取代科内重回首发。
2: 各位听众，目前挪威与英格兰的四分之一决赛已经进入到加时赛，贝林厄姆进球帮助英格兰2-1领先，加时赛还有10分钟能结束。
3: 扫描天下，早间的7:38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3级，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此前台风巴威已于昨晚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3级。
2: 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截至昨天，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
3: 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厂全都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都回港，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继续扫描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诉伊方停火已经结束。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
2: 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互相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3: 据土耳其媒体10号报道，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这一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
4: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5: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 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4: 7月5号至12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5: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6: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7: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奋进155，阔步新征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把握好政绩观中的轻与重。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8: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7: 听众朋友，人民日报近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文章说，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7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围绕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有力动员和鼓舞全党全社会，特别是广大科技工作者踔厉奋发，开拓进取，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这些年每逢两院院士大会、科协全国代表大会都出席并讲话，亲自谋划、亲自部署科技体制改革，围绕科技创新的重大性、根本性、长远性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科技强国建设蓝图系统擘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我国科技实力不断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等领域重大原创成果不断涌现，嫦娥6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创新药物实现从模仿跟进开发到首创的跨越，这些创新突破彰显了我国的硬核实力，展现了勇攀科技高峰的豪情壮志，为建成科技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从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超过95%，到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再到推动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 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我国新质生产力勃发奔涌，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新时代以来，特别是十四五以来，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国经济总量之所以连续跨越新关口，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牢牢把握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今天的中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回望科技发展的不平凡历程，见证我国科技创新的一次次重大突破，我们更加深刻地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深切地感悟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做好科技工作的根本保证。当前我国发展已经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立足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十五五规划纲要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方面作出部署。这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等，部署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不折不扣，敢作善为，抓好落实。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把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时不我待，责任重大。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锚定奋斗目标，树立雄心壮志，坚定必胜信心，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
7: 今天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我们来关注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通过2026年3月12日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如潮的掌声中，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决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去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五五规划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做规划建议说明时指出，研究制定好十五五规划，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具有重大意义。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宏伟目标犹如导航的灯塔，指引前行的方向。约20000字的规划建议与“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规划建议分领域部署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在此基础上再奋斗五年，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

0: 景图铺展开来。对一个时期的定位，当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加以观察。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我国通过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三个五年的努力，到2035年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两步走战略安排的第一步。回望十四五，我国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要抓住这个时间窗口，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棒接着一棒跑，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前路必将更加灿烂光明。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把握好政绩观中的轻与重。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总开关。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曾提出一些党员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轻与重的突出问题，也就是重始轻终、重短轻长、重险轻隐、重易轻难、重局部轻全局，至今仍有现实针对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应用，对于正确处理轻与重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日报的分析指出，首先轻什么？对党员干部而言，首先是轻个人名利，这不是不思进取，而是不被名将利所捆住手脚。习近平总书记曾给错误政绩观画像，有的为了给自己留名，替自己立碑，现实中少数人算着投入产出比干工作，盯着上级脸色做文章，比的不是为百姓解了多少难题，而是能不能被领导看在眼里。说到底就是名利二字作祟，名利看得过重，就会干出一些绣花枕头一包草的表面光鲜事。还有的恨不得今天播种明天收割，看似立说立行，实则生怕在名利场上落于人后。事实证明，该轻的不轻，就容易为名利所诱，为虚荣所困，在歧路上越走越远。其次，重什么？重中之重就是重责任。这份责任是对人民群众的责任，是对历史长远的责任。重责任不是层层加码，而是把该担的担子扛在肩上。政绩好不好，百姓的好口碑是衡量的硬标尺。最美奋斗者吴金印大半辈子坚守乡镇基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作，带领大家共同发展，百姓无不交口称赞，靠的就是不图虚名干实事，扎根乡土为人民的赤子之心。这启示我们，与其费尽心思粉刷政绩、经营人设，不如沉下身子扎扎实实为民做实事。 面对改革深水区的硬骨头，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大难。

0: 员，党员干部必须拿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问题解决到位，把承诺兑现到底。第三，轻名利与重责任实则是一体两面。重责任是轻名利的内在根基，轻名利是重责任的应然结果。对共产党人来说，轻与重看似对立，实则统一于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当党员干部把个人名利看得轻了，就会把人民利益看得更重；把形势派头看得轻了，就会把工作实效看得更重。轻与重的取舍，关键在于党性原则、人民立场和客观规律。从党性出发，才知道哪些该放下，哪些该扛起；从民心出发，才明白哪些是虚功，哪些是实际；从规律出发，才懂得哪些急不得，哪些等不起。把握好政绩观中轻与重的辩证法，既离不开思想自觉，也需要制度引导。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多到田间地头听民声，多进车间厂房查实情，在深入调研中摸清轻与重的边界，校准为与不为的方向。另一方面，政绩考核不能只看高楼大厦，不看地下管网，不能只问 GDP 增速，不问群众幸福指数。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既看经济指标的含金量，又看生态保护的含氯量，还看民生改善的含情量，让那些轻名利重责任的党员干部不吃亏，有舞台，让那些热衷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人受警醒，没市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理论时间栏目内容就介绍到这儿。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杨卫，节目监制李晨，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政协围绕助力品牌产业化建设，共拓津南农产品产销新赛道，开展专题协商。新闻快讯：艺多不压身，大学生暑期走进职业院校学技能。咸水沽镇举办传承英雄家风、凝聚奋进力量专题宣讲报告会，双桥河镇群众大舞台年终汇演精彩纷呈。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低头刷手机对颈椎的影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7月2号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7.1前夕调研我市红色教育基地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5: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